0: 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1: 男款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0: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1: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0: 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1: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戴，都特别合适。这条鸿运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又能祈福，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男士。
0: 这枚凤戒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优雅又高贵，戴在手上特别显气质，咱们阿姨戴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嫩嫩，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又能图个好彩头。
2: 没错，这些赠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您好，这位朋友。
5: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9元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2: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

0: 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1: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两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2: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两只，您可以选两只男款两只女款，也可以选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辅助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0: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了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2: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3: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数值精准，日历信息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数值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

0: 弃，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1: 我们没有奋力一搏了，置之死地而后生。
2: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0: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2: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0: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0: 真是服了你们了，几个大小伙子忙活了这么多天，连这点地都更不明白。还不如我一个瘸子干活利索。哈哈，德祥哥，那您可得知道知道我呀。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德祥哥，这是酒厂的分红，加上卖红高粱的钱，您可以买一点农耕的机器，这样以后种红高粱就方便了。或者在村里开个小卖部也行，或者您自己有啥想法，书记说都会给予帮助和支持的。
1: 哎呀，眼睛里怎么进沙子了？别说了，今天中午在我家吃饭，我请你喝碎安烧。
0: 不行啊，德祥哥，我下午还要去酒厂上班呢。
1: 少废话，这酒必须喝。
2: 可以啊，疯子哥，这么难搞定的事都让你摆平了。
0: 嘿嘿，现在是不是觉得你口中乡里的工作既很有挑战性又很有意思？

0: 城里面也一样啊，我以前也和同事们解决过各种工作上的难题。
1: 其实德祥哥的事情一开始我也很头疼该怎么办，还好后来我去请教了王大师。
0: 啊，大师？
1: 当当当当，就是这位王凯，王大师。
2: 请不要给我取奇怪的外号。
0: 失敬失敬，原来高人在这儿呀。王凯，你这个智囊还真是称职啊。
2: 我不过是食人牙慧罢了。嗯，
0: 什么意思？
2: 我教子端的方法都是夏江村在脱贫过程中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我也是去夏江村参加党建活动时听夏江村的老支书介绍的。
3: 贫困户致贫的原因各不相同，因此帮扶工作也不能机械单一。当初我们把贫困户致贫的原因分为几种，然后组建了不同的帮扶小组，分别以帮助出工出力、提供技术支持与以借款或承担贷款担保等不同方针，有针对性地解决贫困户的根本困难。
4: 怎么了，思纯？
0: 没什么，老师，我就是有点羡慕王凯和丰子端的工作环境，他们有充满热情的同事，经验老道的前辈，遇到问题还可以彼此商量商量。
1: 你一会儿羡慕郑老师，一会儿羡慕我和王凯，索性别纠结了，就来我们酒厂入职吧。
0: 哼，不行，休想三言两语改变我的想法。
1: 我们酒厂有什么不好的呀？不会像你的前公司一样随便解雇员工的。
5: 我失言了。
1: 以卓思纯的工作能力，肯定是他把前公司的老板解雇了，对吧，王凯？
2: 是啊，显而易见。
0: 哼，这还差不多。什么？经理，你为什么把这个节日活动策划给否掉了？
6: 思纯呐，我知道你工作很有热情，但这个活动做起来比较麻烦，大家会比较辛苦。
0: 我知道，但这个活动做得好的话，肯定能大幅提升我们分公司的影响力。
6: 那又怎么样？总部派下来的任务应付一下不就好了吗？你不嫌累，我嫌累啊。
0: 算了，思纯，怎么能这样？难道不应该一起努力？
6: 住口！你是经理还是我是经理？
0: 好吧，我不干了。
6: 你这是什么态度？卓思纯，你给我站住！
4: 既然是回来散心的，就别老想着不开心的事儿了。
0: 嗯，您说的对，老师。
7: 白鹤，快看，白鹤！
0: 这种鸟杭州很多，有一次我看到过有上百只在一起，没什么好稀奇的。
2: 你说的那是白鹭，不是白鹤。
0: 哎，区别很大吗？
8: 拜托学姐，白鹤可是被称为鸟类活化石的，它们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和白鹭完全不是一个种类的。白鹤全世界加起来就只有几千只。
0: 原来白鹤这么珍惜啊。话说你这小朋友懂得也不少啊。
4: 别被他唬住了，小顺也就是前几天才知道了这些知识。前几天儿童之家组织去森林公园郊游，正好遇到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来考察，那天我们也见到了两只白鹤。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就顺便给孩子们做起了科普。白鹤对环境的要求非常高，千岛湖的环境现在越来越好，珍惜的白鹤才会来到这里。
0: 是啊，我每次回来都能感到家乡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
1: 那当然了，政府为了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0: 面可是下了大功夫，不仅完成了千岛湖林湖整治，将农业、林业、生活和工业污染防治一起抓，还设立了淳安特别生态功能区。我和王凯啊，现在还是生态环境志愿者队伍成员，经常去呼吁种植户减少使用农药化肥，共同保护千岛湖的生态环境哦。
1: 我们白马村也在相关部门的指导下，采取了涵养水源的措施，不仅确保了湖区的水质，还提升了村里农作物的品质。
2: 嗯，话说，平时去下乡村需要开这么久的车吗？
3: 不等了吧，小顺子，和学姐待在一起，你能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所以你才觉得时间过得慢。
4: 值得我学习啊，学姐。
3: 别骂了，你俩别骂了。
0: 没事了，时间来得及。
5: 是啊，正好下车活动活动筋骨。
1: 确实是正好，反正都到这儿了，索性再往前开一段吧。
3: 再往前。
1: 这个抹茶庄园也是咱们大夏江的明星企业之一，生产着只有大夏江的水土才能种出来的好茶。其实正是因为环境好了，咱们大夏江的产业才得以升级，抹茶庄园这样的企业才会出现。
3: 产业升级？
1: 是的，除了产出的抹茶产品之外，茶园还开展茶文化体验、游乐园、民宿等文旅方面的项目。可以说抹茶庄园不仅仅是好看，它也确实地为附近的村民提供了工作，提高了大家的收入。啊，
3: 在这里工作肯定有种岁月静好的感觉，是和共享酒厂不太一样的风格。
1: 是啊，
3: 倒是和我恬静美好的气质很搭。
1: 你是不是对自己有什么误解？总之，如今的大夏江真的有很多了不起的企业。
0: 所以思辰，你就留在家乡发展吧，给家乡的企业一个机会。
1: 就是说，
6: 棍子断，
0: 你抓不着。
6: 谁让你把我的心理活动说出来？不是，谁让你瞎给我配音的？
3: 王凯，真是难得看到你这么吃瘪的样子呀。不过真的谢谢你，你的想法我已经看穿了。
6: 看穿了？
3: 是啊。

0: 你知道我的想法？
1: 其实你是想
2: 是想让我多看看家乡的喜宴，试图帮我解决工作问题吧？
0: 对，没错。
2: 哎呀，你的好意我很感激了，可我还是觉得城里机会更多。对了，听说你毕业后继续将你家祖传的地瓜干手艺发扬光大了。哎，王凯，你不会已经是白马村最大的地瓜干厂老板了吧？
3: 我可不是什么老板，为了保护白马地瓜干的品牌，增强它的市场竞争力，带动全体村民共同富裕，村里前两年成立了联营公司，进行同产统购统销。
2: 这样啊，那你家的地瓜干加工厂呢？
3: 已经并入联营公司了。哦，我自己现在也是联营公司的人。
4: 他现在在联营公司里负责技术和质量监督，可是我们大夏乡的明星人物，刚刚被评为淳安县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呢。
2: 天哪，没想到你们一个个思想境界都这么高，又是帮助贫困户脱贫，又是成为县里的先进人物，就我退化成了无业游民。
3: 我的思想境界可没多高，其实对于成立联营公司，我刚开始也是有误解的，而且态度还一度挺消极抵触的。
2: 是吗？那你后来是怎么转变了想法的呢？
3: 那就要从联营公司刚成立不久的时候说起了。爸妈，我回来了。
5: 怎么又这么晚回来？还没吃饭呢吧？
3: 啊，还没呢，去地瓜田里转了一圈，所以回来晚了。
5: 饭菜都给你热着呢，我去端出来。
3: 爸，村里那个关于联营公司的会您去了吗？
6: 我去了，书记还问你来着。
3: 他们没为难您吧？
6: 那怎么会呢，我就按你说的告诉书记，有个大买家急着加货，你去送货了，书记也就没再说什么了。这次的会议书记特地提前来咱家通知你，这样你都不去是不是不太好啊？
3: 爸，没事儿，不是说参加联营公司是自愿的吗？我不去开会也确实是因为最近地瓜干厂里事情比较多。
6: 儿子，可我觉得这个联营公司好像挺靠谱。
3: 是吗？都谁来了？讲了些啥？
6: 镇上和大夏江联合体都来了，领导讲了成立联营公司的目的和好处，
7: 这个好，
6: 书记也希望大家能积极参与。
8: 太好了。
6: 不过联营公司的一些理念都比较新，我也没听得太明白。
5: 儿子，快来吃饭。
3: 好。爸，您也别多想了，什么联营公司，统一品牌，统一管理，同产统销，我们做得好好的，凭什么要把自己辛苦努力的成果拿去给别人分享？

0: 李书记，这么大的雨，您怎么来了？
1: 啊，王大哥，这是大夏江联合体的张总，来我们白马村调研，想和王凯聊聊。
0: 张总，李书记，不好意思，王凯有事出去了，估计要晚点回来。哎呀，光顾着说话了，大家快来屋里坐。
2: 谢谢王大哥，不过既然王凯不在家，我们就不进去了，我们先去找别人了解情况吧，下次再来征求王凯的意见。
1: 好，
2: 王大哥，我们改天再聊。

0: 小凯，在忙啊？
1: 哦，李书记，进来坐吧。找我有事吗？
0: 是啊，还是联营公司的事儿呗。小凯啊，我还是希望你能加入联营公司。小凯，联营公司可以更好地依托下江村的品牌优势，整合各方资源，不但可以保护咱们白马地瓜干的品牌，增强市场竞争力，还能带动全体村民实现共同富裕。
1: 李书记，您看，这是用传统农家手艺做的地瓜干，口感很好，但是工艺粗糙，产能低下，做出来的地瓜干品相良莠不齐，甚至还有不干净、混有杂质的情况。
0: 是啊，你说的没错。
1: 再看这个，这是机器制作的地瓜干，产量高，品相好，干净又卫生，可是口感却不行了，太硬了。
0: 是啊，两种工艺各有缺陷，这也是咱们村地瓜干正面对的瓶颈。
1: 所以我从毕业后开始就一直研究在用机器取保产量的同时如何改良地瓜干的口感，最后这是如今我们家生产的地瓜干。
0: 味道很好，甚至比农家自己做的更好。所以说呀，小凯，你要是加盟的话，联营公司地瓜干的品质一定会有很大的提升。
1: 李书记，您知道从这儿到这儿花了我多少心血吗？
0: 这
1: 如果是您的话，您愿意把它轻易地分享给别人吗？
0: 哎，小凯，不是你想的那样的，这个联营公司，
1: 李书记，成立联营公司能帮助到很多人，我个人来说是非常支持的，至于加盟的事我会再考虑的。
0: 哎，好吧。
2: 其实只要给的条件够好，把地瓜干的制作工艺分享出去也是可以接受的吧。
1: 是啊，可我那时私心重，除了担心既有的利益受到损失，也怕耽误了更好的发展机会。
3: 当时他们家的地瓜干不仅口碑好，还供不应求，所以这小子是膨胀了吧。
2: 哦，那你后来又加入了联营公司，是因为扛不住村里的压力吗？
1: 不，我最初想要加入联营公司是怀着报恩的想法。
2: 报恩？
1: 对，当时我报名去外地参加了一个食品加工技术的短训班，于是家里的地瓜干生意就暂时交给我爸打理。绝对有保证。没想到我爸在市场上遇到两个骗子，被他们用假钞骗去了上千斤的地瓜干。我爸发现被骗后一着急，血压升高，当场晕倒，差点危及性命。
2: 怎么了？
4: 爸。
5: 儿子，我没事。
6: 这次多亏了李书记及时派车把你爸送来医院，医生说了要是再晚几个小时你爸就危险了。
7: 李书记，张总。
0: 哎，老王，你别动，你刚恢复还要好好静养。
6: 李书记，张总，你们快坐。
8: 大嫂，您坐。王凯，王大哥，你们放心，警察接到我们报警后非常重视，刚才一个联合体来了电话，说那两个流窜的骗子已被抓到，一定会把你们的损失追回来的。
1: 张总，李书记，我
0: 没事。小凯，好好照顾你爸。
1: 谢谢，谢谢二位。
8: 王凯，你同意加入联营公司了？
0: 是啊，小凯他同意了。
8: 王凯，你怎么突然改变想法了？
1: 若不是村里的大家

0: 哇，这次就危险了，所以我想回报一下大家，把我们家的地瓜干制作工艺分享出来。这样吧，王凯，你先别把你的制作工艺分享出来。联营公司希望大家加入，是因为这真的能帮大家提高收入。
1: 这里并不是靠打感情牌来占大家便宜的地方。等你发自内心的认可联营公司了，再说分享制作工艺的事吧。加入联营公司之后，和联合体的工作交集多了，我才真正明白了联营公司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什么重要作用？
2: 如果没有大夏江联合体党委打破行政区划界限的统筹，联合体理事会市场化、专业化的管理。 以及大夏江范围内近200多个企业积极参与，就不可能实现政府、村社、群众和市场的联动发展，
3: 也就不可能实现先富帮后富、区域共同富、一个村带富一片村的美好愿望了。哦，对了，那你之后把自家的制作工艺分享出去了吗？有没有像担心的那样，影响了自己的收入和发展？

0: 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1: 是。

0: 部队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3: 哟，
1: 马上转移。
3: 是。

0: 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

0: 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
0: 哎，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
2: 经理。
0: 好。

0: 这是我们连长的一工资。
1: 老王同志，
2: 你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
2: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游东哨放出去了。
2: 好，咱们到田家去谈吧。

0: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1: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2: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1: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3: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1: 好，
2: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1: 有个叫周索林的。
2: 周索林，
1: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2: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啊？
1: 把这个盐盒子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
2: 嗯，
1: 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2: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1: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0: 老郭。
4: 啊。
0: 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4: 嗯。是大了点。
0: 新三，
5: 哎，
0: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1: 老刘啊，我们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
4: 好，好吧，回来见。
0: 老刘。你查看查看。
4: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0: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4: 大娘，
0: 老刘，听说鬼子又打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4: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
2: 老郭
4: 啊，
2: 炸药搁哪了？
4: 啊，我放在瓜里了。
2: 哎，我这还一只烧鸡呢，
4: 交给我吧。
2: 给。
4: 小马，
6: 哟，
4: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6: 是。

0: 王法医官，
1: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1: 好，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1: 好，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1: 嗯，
0: 可惜啊。啊，
1: 好，
0: 喜欢吗？
1: 哎，
0: 你可以拿去。
1: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黄队长，过来，过来。
2: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2: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2: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2: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
0: 嗯，
2: 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1: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0: 嗯，
1: 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啊，好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2: 是，
0: 立即执行吧。
2: 是。是。
1: 王法医官，
3: 哎，
1: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0: 赶集来了
1: 啊，多成在吧，
0: 来，在上面。我说子，你叔来看你了。
2: 哦，三叔
1: 啊，
2: 赶集来了。
1: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2: 你先送菜去吧。
1: 啊，
2: 回来再说。
1: 哎，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0: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
2: 哎哎。

0: 叫，
1: 哎呀，是您呐，快快快进屋去吧。哎，
0: 大刘吧。哎，

0: 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部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1: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让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0: 好。
1: 这里是炸药，就留在这儿吧，
0: 用的时候来拿。
1: 好，
0: 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1: 哎，小马
2: 哟，
1: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2: 是。

0: 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锁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该去吧。
0: 哎，周哥，买鸡啊。
2: 小马。
0: 哦，我跟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2: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来了。
1: 嗯，
2: 哎，这个活
1: 好。
2: 谢谢啊。这茬干不干呢？
0: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
1: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在井部队后院。
1: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蝎子，买的柴火吗？
2: 去你妈！走来。哎呀，烧这柴火扎手啊！
0: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
2: 我不要。
0: 您给个价。
2: 不要吗？
1: 到警备队去难呢。
2: 你卖不卖呀？
0: 您再个天点。
1: 哎，买主来了。
3: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来买鲜鱼啊！
1: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没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0: 好，
2: 走吧，给我送去吧。
0: 哎，走啊。
2: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0: 账还少啊？
2: 哎呀，这不够本啊！
0: 还物价怎么样？
2: 再给添两步吧，先生。先生，你再给添两，你想干什么？
4: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5: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4: 大哥，
5: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0: 这柴卖了，
5: 卖了就不行，问问的啊！
4: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5: 那合适吗？
4: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0: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5: 好说好说，
4: 你给天送去吧。
5: 哎，这多少钱呢？
4: 嗨，李师傅，
0: 您看着给吧。
5: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0: 哎，
6: 赵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0: 黄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啊，
6: 赵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0: 这哪里哪里，
6: 不远送了。
5: 什么呢？
0: 送柴火的，
5: 谁让你送的？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0: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5: 啊！啊，好，刁队长，哎，黄队长，你看。

0: 挑进来吧，哎，哎，队长，我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1: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0: 哎，哎，
1: 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0: 哼。 真他妈狗拿耗子！
1: 周哥，王翻译，
2: 翻译官不在家。

0: 开窗户干什么你？
1: 你这烟大了。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
0: 嗨，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
2: 厂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卫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
3: 记住了，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4: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3: 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4: 先不出手。
3: 烟台侯队长那两发德国造20响有信吗？
4: 有啊，
3: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4: 有信马上告诉我。

0: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找宋大侠玩。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他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呀？
1: 少虎，

后面有黄狗，我怕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知道你是反

0: 没关系，你给我老实点。
1: 哦，
0: 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2: 是。
3: 喂，谁呀？
0: 八路都让你们放跑了，
4: 还不够追！
5: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4: 追击队。
0: 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5: 不行不行，走！
4: 不行！
5: 谁一个？
6: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1: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6: 你
7: 算了算了。焦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8: 干啥？
9: 坐下。王仓，
7: 哎，
9: 你们在说什么？
7: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9: 很好，说下去。
7: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崖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9: 不，祁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10: 是。
9: 小队长，
10: 嘿，
9: 立刻给你把你召开起来。
10: 嘿，
9: 小队长。
11: 喂，好，好。
7: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钟起运。
9: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10: 是。
9: 姚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10: 是。
12: 新品质，立天下。金立手机，民族品牌，众多明星推荐，累计销售达1000万部。八核处理器，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不卡顿。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高端大气，尽显奢华。1300万后置3摄像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美照更方便，录视频更精彩。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续航更久，更耐用。
13: 好用，好用。真是太好用了，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一点都不卡。还有这高清摄像头自带美颜，拍出来的照片和视频呢，那叫真的好看。姐妹们都说我快赶上那专业的摄影师了。
14: 大品牌、大屏幕、大空间、大音量，还是大电池，很好用又耐用。这拿在手上啊，很有质感。这个比年轻人花几千块钱买的手机还好用。
12: 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图标大、字体大、音量大、电池超耐用。
15: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16: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
17: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3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12: 国货当自强。 王，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

0: 销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币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1: 这大品牌的金币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2: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0: 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币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3: 喂喂喂，
4: 大哥您好，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我这是老手机，正想换个手机。
4: 那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金立是我们民族大品牌，很多明星都推荐过的，品质有保障。而且这一次呀，全新一代的智能王8核处理器，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呀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后置1300万高清摄像头，前置呀还有500万的美颜相机，拍照片、录视频呀都非常清晰。而且呢，还是3900毫安的大电池容量，充电快，续航久，还超耐用。像这么高配置的手机，不管在店里还是在网上，打折后呀也要卖到3000-4000块钱。今天呀，只要598元。
3: 倒是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您可以放心啊，金立呢是大品牌，严格执行国家的3包政策，7天无理由包退，15天包换，
3: 这样我就放心了，我要订2台。
4: 好的。
0: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币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5: 儿子在外面忙工作，正月出去，年底才回来。我这儿子平时很孝顺，也一直担心我俩的身体，这不给我俩一人买了一台金立智能王手机，很好用，打电话、发微信、刷视频都非常顺畅，比我之前那个老年机啊强大太多了。
6: 给长辈买手机啊，首先就是要质量好、耐用、好用，再就是呢声音大、屏幕大、不会卡、别3天2头的出毛病，再就是呢大品牌，售后有保障。那金立呢就是大品牌，品质没得说。上回啊，我妈一不小心就把手机从楼上摔下来了，屏幕没坏，外壳也没坏，真的皮实得很，很耐造。
7: 我平常用手机最怕的就是出门在外电不够，平常摔摔磕磕的也在所难免，万一摔了换个屏就够买个新手机了。这金立智能王是大电池，充一次电能用2-3天都没问题。这金立手机质量好，用了这么久不知道摔了多少次，还是给新买的一样，质量好，用着也顺手，很方便。
0: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1: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2: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0: 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座席，携程为您服务，真的是省心又省钱。这就是全新一套。

0: 金地智能房，今天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记住，今天只有1000台，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随时可能被抢光，活动随时可能会终止，赶紧拨打电话。
1: 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都经过了层层升级，保证是目前市场上高端配置。机身采用镁铝合金，多种材质，防摔耐磨，1300万后置镜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照片拍视频张张都是美颜效果，步步都是大片。特制的扬声器全景音效，自动过滤杂音，在商场超市嘈杂环境里接打电话也能听得清清楚楚。6.5英寸高清屏显，保护视力，长时间盯着屏幕看不头晕不眼花。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不用天天充电。今天工厂直销帮你一省再省。
2: 这部手机好啊，好有3点：一是配置高，很好用，不管是看电视还是看视频看直播它都不卡；二是质量好，很耐用。就拿我来说啊，不管是坐高铁呀还是坐电梯，包括在地下室，它的信号都很好，打电话聊微信一点都不受影响。三是很实用，金立大品牌真的是替咱老百姓考虑的太周全了。
0: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席，携程为您服务，真的是省心又省钱。全新一台金立智能房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1: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3: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
1: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3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2: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1: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0: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新品质立天下，金立手机民族品牌，众多明星推荐，累计销售达1000万部。8核处理器，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不卡顿，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高端大气尽显奢华，1300万后置3摄像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美照更方便，录视频更精彩，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续航更久更耐用。
4: 好用好用，真是太好用了，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一点都不卡，还有这高清摄像头自带美颜，拍出来的照片和视频呢，那叫真的好看，姐妹们都说我快赶上那专业的摄影师了。
5: 大品牌大屏幕大空间大音量，还是大电池，很好用又耐用，这拿在手上啊很有质感，这个比年轻人花几千块钱买的手机还好用。
0: 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图标大字体大音量大，电池超耐用。
1: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3: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
1: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3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0: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

0: 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币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1: 这大品牌的金币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2: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0: 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币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2: 喂喂喂，
3: 大哥您好，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我这是老手机，正想换个手机。
3: 那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金立是我们民族大品牌，很多明星都推荐过的，品质有保障。而且这一次呀，全新一代的智能王8核处理器，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呀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后置1300万高清摄像头，前置呀还有500万的美颜相机，拍照片、录视频呀都非常清晰。而且呢，还是3900毫安的大电池容量，充电快、续航久，还超耐用。像这么高配置的手机，不管在店里还是在网上，打折后呀也要卖到3-4千块钱。今天呀，只要598元。
2: 倒是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您可以放心啊，金立呢是大品牌，严格执行国家的3包政策，7天无理由包退，15天包换，
2: 这样我就放心了，我要订2台。
3: 好的。
0: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币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4: 儿子在外面忙工作，正月出去，年底才回来。我这儿子平时很孝顺，也一直担心我俩的身体，这不给我俩一人买了一台金立智能王手机，很好用，打电话、发微信、刷视频都非常顺畅，比我之前那个老年机啊强大太多了。
5: 给长辈买手机啊，首先就是要质量好、耐用、好用，再就是呢声音大、屏幕大、不会卡、别3天2头的出毛病，再就是呢大品牌，售后有保障。那金立呢就是大品牌，品质没得说。上回啊，我妈一不小心就把手机从楼上摔下来了，屏幕没坏，外壳也没坏，真的皮实得很，很耐造。
6: 我平常用手机最怕的就是出门在外电不够，平常摔摔磕磕的也在所难免，万一摔了换个屏就够买个新手机了。这金立智能王是大电池，充一次电能用2-3天都没问题。这金立手机质量好，用了这么久不知道摔了多少次，还是给新买的一样，质量好，用着也顺手，很方便。
0: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1: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2: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0: 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席，携程为您服务，真的是省心又省钱，这就是全新一代。

0: 金地智能王，今天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记住今天只有1000台，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随时可能被抢光，活动随时可能会终止，赶紧拨打电话。
1: 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都经过了层层升级，保证是目前市场上高端配置。机身采用镁铝合金，多种材质，防摔耐磨，1300万后置镜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照片拍视频张张都是美颜效果，步步都是大片。特制的扬声器全景音效，自动过滤杂音，在商场超市嘈杂环境里接打电话也能听得清清楚楚。6.5英寸高清屏显，保护视力，长时间盯着屏幕看不头晕不眼花。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不用天天充电。今天工厂直销帮你一省再省。
2: 这部手机好啊，好有3点：一是配置高，很好用，不管是看电视还是看视频看直播它都不卡；二是质量好，很耐用。就拿我来说啊，不管是坐高铁呀还是坐电梯，包括在地下室，它的信号都很好，打电话聊微信一点都不受影响。三是很实用，金立大品牌真的是替咱老百姓考虑的太周全了。
0: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席，携程为您服务，真的是省心又省钱。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1: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3: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
1: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3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2: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1: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0: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4: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5: 我们没有奋力一搏，
6: 置之死地而后生。
7: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8: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9: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0: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带。
12: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啊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

0: 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几辆？
3: 八辆。
2: 好，你先去休息。
3: 是。
2: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2: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5: 老刘，
6: 老王同志，老王同志
5: 啊，回来了。你们啊，这边坐吧。
6: 好好好，
0: 您坐。
7: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7: 秘密在各乡活动侦缉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2: 要能及时地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
7: 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呐，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7: 哎，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好
7: 好。

0: 是我。
1: 你们没出去？
0: 不，我们又进来了，李院长他们在外面等着呢，
1: 我就去开门。
0: 好。

0: 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热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啊，每天要两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单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
1: 哎，
0: 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1: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盘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吧。

0: 方爷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
0: 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
4: 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3: 好，认得认得认得。阿青阿青，好，即刻发走。
4: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3: 有什么事儿吩咐吗？
4: 是不是出不去城了？
3: 要我送你们出去？啊？
4: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3: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4: 怕者不来，

0: 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干！那是你们前天抢去的，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1: 这
0: 什么？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1: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0: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1: 知道知道。
0: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1: 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0: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1: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0: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1: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0: 详细情况知道吗？
1: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0: 小野有什么打算？
1: 太君，不不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0: 你说的都是实话。
1: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0: 好，名单可以给你。
1: 谢谢谢谢长官。
0: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1: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0: 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
2: 干脆干掉他算了。
0: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行吗？
1: 走。长官，长官，我写。
3: 太太回来了。
1: 这个
0: 啊，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1: 对对对，
4: 大爷
0: 放茶。王翻译，就这些了吗？
1: 就这些了。
0: 你敢担保吗？
1: 我再想想。
3: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啊。
4: 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3: 在哪儿？
4: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3: 几个人？
4: 两个。
3: 你没看错。
4: 我看很像。
1: 保证就这么多了。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批手枪来。
0: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1: 是是，写是可以，可是谁送呢？
0: 我相信你有办法。
5: 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
4: 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5: 哎，
1: 长官，你看叫他送怎么样？

刁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0: 刁队长不信。
1: 好，
0: 这检查检查，周师傅，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
1: 快快快，
0: 这找吧。
1: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再见，
0: 醒觉了，你别跟我来这套。

这桶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硝烟弹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咱们说一说。

0: 刁队长，守外八路的实力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时机成熟，各部整备，今晚出击。
2: 是。
3: 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老王头。

0: 就都安排好了，您就听他的吧。
1: 你好好休息吧。
0: 那好。哎，别送别送。
2: 好好好
1: 好好好。
3: 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没有？
0: 还没有呢。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他附近。
1: 我同意。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2: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1: 林飞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2: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3: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2: 啊，是是。
3: 姚队长，
2: 啊，队长，这
3: 嗯，
2: 是。

你小爷来试探我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嗯，
0: 好，很好。姚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
0: 嗯？
1: 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凡已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嗨，
0: 交代叫我给这边。
2: 嗨。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

0: 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焖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

0: 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杯鸭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2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

0: 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2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3: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4: 置之死地而后生。
5: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6: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7: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8: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0: 优任即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5: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

0: 睡了？
1: 睡不着啊，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战斗？上炕睡觉。
2: 哎。
3: 老刘，你怎么不睡呢？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0: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3: 哎，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0: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4: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0: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3: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啊。
0: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
4: 啊、那
3: 哎，
4: 睡觉，不要影响大家。
3: 还
4: 睡觉去。
1: 大伙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
3: 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5: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4: 对
6: 对，
4: 就是这个意思。
6: 好，
4: 咱们给连处长献个礼。
6: 哎，对对对。
7: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呢？
8: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ずやきで。
9: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阁下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10: 那当然，那当然。
11: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
9: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11: 哦，这是个烟幕。
12: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呢？
9: 对，8月15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4: 对，队长，出事了。
12: 出什么事？
4: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又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13: 西斯，哎，给你哥把衣服换过来，出去把特务引开。

0: 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送。

0: 队长，我们后院都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给我打！
2: 是
3: 是。你说。
1: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明八路，
0: 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间草房给我烧了！
4: 烟火烧了。

0: 我们的队长大娘舍了小喜子，才换来这么个情报。
1: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2: 8月15。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
1: 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翻译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新民。
2: 他跑不了。
1: 队长，我手下人今天报告，从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2: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1: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2: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惩惩罚。
1: 是。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2: 送礼。
1: 对，
3: 老王同志，
1: 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
0: 关系断了，
1: 关系断了也得进，咱们另想办法。
4: 各位，

0: 有客
1: 啊！哎，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0: 请问
1: 我们从烟台来
0: 啊。刁德胜年兄清展，烟台警备队侯。
1: 啊，原来是侯队长。
0: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1: 哦，那您带来的货是？
0: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1: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哎，我马上就请。

0: 人呢？这个
1: 飞总，飞总，
2: 哎呦，哎呦，
1: 飞总，进去，走。
2: 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命！
0: 你们是？
3: 我们是这个。
2: 啊！
3: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2: 啊！
0: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
3: 这用不着你操心。
0: 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他正找你们呢。
3: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0: 好，那走吧。
3: 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0: 是，走。
4: 连长，黄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3: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4: 是，
3: 看。
4: 准备检查。
3: 是，走。
4: 站住！
3: 站住！
4: 站住！检查。那检查，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3: 慰劳品也得检查。
2: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3: 先委屈你一会儿。
2: 是是，走。
5: 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3: 好，走吧。
6: 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2: 是是，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3: 可以走了吗？
5: 走吧，走吧，
3: 走啊！大家跟上。
6: 一。

0: 人在哪？在西屋。走。
1: 是。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0: 了，动手动。飞哥，
2: 快点，快点，快点过来！快点，快点，快点，快
3: 点，
2: 快坐，快坐。
3: 喂，喂，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0: 好。喂，你是西门吗？
4: 我是西门。
5: 我是做买卖的。
0: 我是卖西瓜的。你那怎么样？
6: 西门已经占领了。
0: 好，给向州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萧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6: 是。
0: 同志们，打！
3: 警备队，警备队，
7: 我是警备队啊。
3: 哪里的枪？
7: 知道。
3: 提出传行。
7: 是。
3: 电击队，电击队。
0: 要带上，
8: 走，
9: 跑步，
0: 走，快，是，
8: 带上，
0: 是是。
3: 西门吗？
6: 我是西门。
3: 发生了什么情况？
0: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多得很呢。
3: 赶紧队，赶紧队。
0: 定，接电话。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8: 是是。
6: 你是哪里？
8: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6: 你跑到哪里去了？
8: 啊，我刚打西门回来。
6: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3: 警备队
0: 啊，我是警备队啊。
6: 警备队向西门出击。
0: 是。哎呦，
10: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11: 是。是。
3: 给秋山旅团长发电，奇扬尾气，我做援救。
0: 嘿，
3: 什么？
0: 嘿，
12: 塞哟 QQ， 直接救援すべし，直接撤退せよ。

由于你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老王同志，

0: 西子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
2: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3: 好，
4: 部队
5: 集合出发。
4: 是。

0: 费送啦，免费送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

0: 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

0: 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3: 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

0: 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0: 条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2、3。

0: 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7: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啊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

0: 谁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3: 同志们，向大上海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了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0: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
2: 那要看怎么样个守法。
3: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4: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5: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6: 难说呀，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7: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必先自己争取。
8: 哦，邵军长。
7: 刘老将军。韩军长，

0: 邵军长，
1: 邵司令，
2: 你好。
1: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3: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1: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0: 哪里哪里，
3: 我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1: 汤司令到了。

0: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
1: 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是通向盟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
0: 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子一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2: 常言道，不防一万定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3: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0: 子义兄说得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
3: 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炼，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
2: 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虚怀江方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乃挡过这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个第四次武装暴乱。
0: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只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
4: 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先命，先命。
2: 诸位，
0: 大敌当前，

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看到了，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欺家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革命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方，
2: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你怎么才来呀、啊？叫人家好等
1: 啊！对不起，
2: 今天有重要的，
1: 公司里有点事。
2: 买报的新闻报，
1: 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你看了没有？
0: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三号地区被包围了，未开的九号地区有车在前面等着。

0: 到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哼，真讨厌。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5: 过去了。
6: 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4: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7: 赵妈妈怎么样？
8: 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7: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8: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4: 嗯，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8: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4: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8: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4: 哦，那可说不定啊。
9: 赵妈妈，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一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8: 自己人。

0: 老林呢？哎，这我就放心了。老曹了，解放军砰的上来了。
1: 看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儿。

0: 老杨，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电厂去。
1: 好，误不了事儿。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0: 3年零15天了。
1: 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它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
0: 看把你欢喜的。
1: 要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
0: 是啊，永生也该回来了。
2: 回来了，3年多，总算打回来了。
3: 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
4: 班长，班长，
5: 你看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一样吧。
3: 嘿呵，看我们小罗可真像个要回家的样。
5: 我要是有个家该多好啊。这些兔崽子们，这次我轻饶不了他们。
2: 你不是常说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吗？
3: 上海是我们党的老家，也是革命的老家，不也是我们大伙儿的老家吗？
2: 说不定这回见了妈妈，她光要你这个儿子就不要我喽。
5: 为什么？
2: 哼，就凭你瓜子这一堆。
5: 可这一堆连一个像样的也没有。
3: 赵远生，把你的英雄章给小罗带带来。
6: 嘿，这一下我们小罗啊可真像个英雄了。
5: 可惜咱还不是英雄啊。
6: 别灰心，小罗，也许打完这一仗你就成英雄了。
5: 没指望喽，一顿大炮背上背包就进上海了。呼，还当英雄了？
2: 想得太简单了。小罗，咱们还是应该多想想怎么完成任务，少想想当英雄啊。
5: 我什么都想。哎，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顿炒年糕吃。
6: 哎，可别忘了我呀。
5: 哎，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儿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2: 以后呢？
5: 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
7: 说得对呀。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8: 军长
7: 你好。
2: 军长，
7: 我们的战斗英雄，哎，看到你的家了吧？
2: 快了，就要看到了。
7: 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9: 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7: 是。你家住在
10: 杨树浦平凉路。
7: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啊。那可是个工厂区啊。
2: 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

0: 可怎么个打法？
1: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0: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们住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2: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3: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4: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3: 那
2: 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3: 哎，对了，
2: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5: Hello， 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4: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5: 欢迎你，将军阁下。
6: 欢迎你，
5: 请。
4: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5: 哦。
4: 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
5: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4: 请。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5: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4: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5: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4: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5: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4: 时间的车轮还窝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400辆坦克，7-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5: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4: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5: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7: 是，
4: 谢谢你。
5: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4: 再见，
5: 再见，
7: 再见，再见。
8: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9: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8: 我是海军军人，

0: 相信武力。
1: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湿，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7: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

0: 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1: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

0: 先得，领完即止。
1: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

0: 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一百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

0: 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4: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6: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7: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8: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0: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9: 家是温暖的港湾，屏幕是连接世界的窗口。

0: 山西 IPTV 独家七天回看，随时点播，
1: 我想打开
0: 自由掌控观看节奏。山西 IPTV 本地独家资讯，便民服务，一键直达，让您足不出户知晓身边事。
1: 29日，
2: 宝贝，咱们一起学习吧。
3: 太好了，我可以跟着大屏听课了。
0: 山西 IPTV 免。

0: 我干嘛等会儿啊？
1: 你叫什么？
0: 孙悦呀、啊。
1: 孙悦
0: 啊，
1: 祝你平安呐。
0: 哎，哪个孙悦？
1: 你不是唱歌的吗？
0: 哎，
1: 心情不错，我心飞翔。
0: 我飞得起来吗？我
1: 怎么又胖了？
0: 什么叫又胖？说相声的，
1: 说相声的孙悦。
0: 哎，对了，
1: 得五百多斤吧？
0: 对，这人有五百多斤的吗？
1: 多少斤？
0: 你问这干嘛呀？你二百六，
1: 还说二百六呢？
0: 什么叫还说呀？
1: 我老问他多少斤
0: 啊，
1: 他老跟我说二百六，二百六，
0: 一直二百六。
1: 后来我才明白，
0: 嗯，
1: 那个秤就到二百六。
0: 哎，我让秤懵了。
1: 我怎么知道他五百多斤呢？
0: 你怎么知道啊？
1: 后来他用俩秤，一脚站一个，全是二百六。
0: 哎，合着我办事儿二百六，
1: 五百多斤大胖子。
0: 哎，没那么沉。
1: 瞧不起你这样的人。
0: 对了，瞧，哎，
1: 忍不了你这样的人。
0: 哎呦，
1: 对社会没有贡献，整天胡吃海塞。
0: 各位瞧见了吗？现在社会就这么一种人，这瞧不惯那瞧不惯，这忍不了那忍不了，就是你啊。
1: 谁呀？
0: 你。
1: 社会上单有这么一种人，办的事儿让人家忍不了。
0: 什么事儿忍不了啊？
1: 前两天
0: 啊，
1: 前两天我上西单去旅游。
0: 对了，旅游那叫旅游啊，
1: 那叫
0: 逛街。
1: 西单去逛街，
0: 哎，
1: 我准备西单图书大厦买一本书看，
0: 学习学习。
1: 西单图书大厦门口有那个书的建筑，
0: 雕塑
1: 有吧？
0: 有，
1: 有人在那上面乱写乱画，你忍得了吗？
0: 哎呦，这是旅游的不文明现象啊！
1: 这是哪儿啊？
0: 哪儿？
1: 这是文人的天堂，
0: 哎，
1: 这里包含着素质和涵养。
0: 对了，
1: 我忍不了，
0: 怎么办？
1: 我抵制他们。
0: 哎，你怎么抵制啊，
1: 同志？
0: 哎呦，
1: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0: 嚯！
1: 父母是怎么教育你的？老师是怎么教的你？
0: 啊、
1: 臭不要脸！
0: 嘿，哎呀，
1: 我后边画了几个圈圈，
0: 怎么这圈圈是？
1: 我诅咒他！
0: 嗨，胡写了。
1: 买完了书我就回家呀，
0: 啊，
1: 我得坐公交车呀。
0: 是啊，
1: 上了公交车我都忍不了。
0: 又什么事儿啊？
1: 一会儿上来一个老大娘，
0: 嗯，
1: 六七十岁了，
0: 上岁数，
1: 走道颤颤巍巍，
0: 哎呦，
1: 站都站不住了，
0: 岁数大了，
1: 但是。公交车上没有人让座，你说多讨厌！
0: 哎呦，这都什么素质啊？
1: 要么低头看手机，
0: 嗯，
1: 要么假装睡觉。
0: 哎呀，
1: 我的天哪！
0: 你看看，
1: 气得我都坐不住了。
0: 对了，气得他都……哎，等会儿吧，嘿，气得你都坐不住了
1: 啊！
0: 你有座啊？
1: 啊？
0: 那你怎么不让啊？
1: 我也累啊。
0: 哎，这好，这叫什么理由啊？
1: 也别说，这有一个三十多岁大姐，她让我起来。
0: 我让你起来。
1: 我起来。
0: 哎呦，
1: 起来。
0: 嚯，这是大姐吗？
1: 我说大姐
0: 啊，
1: 你岁数也不大呀。
0: 对的，这是岁数的事儿吗？
1: 你凭什么让我起来呀？
0: 哎，对呀，
1: 别废话。
0: 嗯，
1: 这是我的座。
0: 哎，你的座。
1: 大姐，怎么证明是你的座呢？
0: 哎，对呀，
1: 我是售票员。
0: 哎，这哈，坐着售票员那儿。
1: 好嘞，瘦的姐。
0: 哎，瘦的姐，
1: 来，您坐着，您坐着。
0: 什么叫瘦的姐？
1: 售票员可不瘦的姐吗？
0: 别胡起外号。
1: 你说你直接坐那儿不就完了吗？
0: 对呀。
1: 没有。
0: 怎么呢？
1: 他让那个大娘坐那儿了。
0: 你看看人家。

0: 的素质，
1: 站起身来我都忍不了。
0: 怎么又忍不了了？
1: 我看公交车上的人什么人都有，
0: 哦，各式各样，
1: 要么打电话，
0: 哦，
1: 声音特别的大，
0: 这大声喧哗，
1: 还有人戴着耳机听歌，
0: 哎，有这样的，
1: 听就听吧，你还唱出来，
0: 那不由自主啊，
1: 唱的什么破歌啊？那是，哎，
0: 什么歌招着你了
1: 啊？

0: 喜欢什么破歌啊？这是啊，
1: 是是是，挺好的歌词给人胡改，多讨厌呢！这人，我告诉你，
0: 行了，
1: 哎，这也不乐意听了。
0: 关键是啊，还有人在公交车上吃东西。
1: 哎，吃东西怎么了？
0: 按说吃东西很正常，
1: 嗯，
0: 吃早点为了节省时间。
1: 对，
0: 可是他吃那个东西，我的天哪！
1: 您怎么了呢？
0: 我都忍不了。
1: 不是他吃什么了？
0: 打卤囊。
1: 哦，对了，什么？
0: 打卤囊，
1: 打卤囊，什么样啊？
0: 就底下一个囊，上面一层打卤，打卤囊，
1: 底下一个囊，上面一层，这叫披萨吧？什么都不知道！
0: 天哪，这么神奇吗？
1: 废话，这是披萨，
0: 无所谓。
1: 哎呀，
0: 反正还有人啊，在公交车上搞对象。
1: 哎呦，谈恋爱，
0: 你说多讨厌？
1: 这怎么讨厌了？
0: 按说搞对象很正常，
1: 嗯，
0: 但是别在公共场所谈恋爱啊。
1: 哦，是啊，
0: 是不是？我虽然没有搞过对象，但是我岁数小啊。
1: 哦，你岁数小。
0: 我要是搞对象的话，我
1: 你等会儿，你岁数小？
0: 嗯，
1: 看的是不大。你多大岁数啊？
0: 我十七八了。
1: 哦，十七八。你等会儿，
0: 如果我搞对象，
1: 你抬头纹都开了，知道吗？说实话，
0: 我十九了。
1: 哦，一岁啊。说实话，
0: 二十多岁。
1: 哎，你
0: 如果我谈，
1: 你要这样我可忍不了了啊。说实话，
0: 不到四十。
1: 哎，就火。好的了，小半辈儿都过去了。
0: 如果我谈恋爱，绝对不在那儿谈恋爱。
1: 人家怎么了？
0: 那是公共场所啊。
1: 啊，
0: 这俩人
1: 啊，
0: 又搂又抱，
1: 哎呀，
0: 又啃又亲。
1: 哎呦，
0: 我的天哪，
1: 有点不雅。
0: 我忍不了。
1: 你怎么办？
0: 我抵制他们。
1: 你怎么抵制？
0: 我拍拍那个小伙子肩膀。
1: 啊，
0: 小伙子，
1: 小伙子，
0: 该让让了啊。
1: 该让让。你等等等等，别乱，
0: 我都准备好了。
1: 准备什么呀？这有让的吗？这个
0: 怎么了？
1: 人家谈恋爱什么叫让让啊？
0: 怎么了？
1: 你没有这样的。
0: 我得下车了。
1: 你下，
0: 我让他挪一挪，让一让，怎么了？
1: 哦，你下车，你挪挪地儿，让他。
0: 嗨，你以为呢？
1: 喂，
0: 我的天哪，流氓！
1: 谁流氓啊？
0: 是不是流氓？
1: 我以为挪挪窝呢，
0: 我得下车了。
1: 啊，对了，
0: 我一下车我都忍不了。
1: 怎么了？
0: 我看见有人往车外扔东西。
1: 哦，这马路上随便扔东西
0: 啊！
1: 哎呦，
0: 多讨厌！
1: 是，
0: 前两天电视上可说了啊，
1: 嗯，
0: 好几个环卫工人因为这个酿成了大祸，
1: 出事儿。
0: 你心里难受不难受？
1: 难受。
0: 你别扭不别扭？
1: 别扭啊！
0: 我忍不了。
1: 怎么办？
0: 抵制他们。
1: 怎么抵制？
0: 我看谁往车外扔东西，捡起这个东西我就追他去。
1: 你就追你，你都，你追汽车？
0: 嗯。
1: 你追得上，
0: 前面红绿灯能给他控制住了啊。
1: 哦，有红绿灯
0: 啊，
1: 这还挺好。
0: 真有人呢往车外扔烟头。
1: 是啊，
0: 捡起这个烟头我就追他去了。
1: 追去，
0: 红绿灯真给他控制住了。
1: 嗯，
0: 我就敲他的玻璃。
1: 对，
0: 我就跟他说道说道，
1: 你教育教育他。
0: 梆梆梆敲玻璃。
1: 嗯，
0: 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他递出了一块钱。
1: 哎，好，拿你当要饭的了。
0: 我这模样像要饭的吗？
1: 哎呀，哪儿不像啊。
0: 我忍不了
1: 啊，
0: 烟头给他递过去。
1: 是，
0: 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他递出了十块钱。
1: 哎，是，怎么又涨价了？
0: 他说让我买一盒抽。
1: 哎，好，还真疼你。
0: 你忍得了吗？
1: 我忍不了。
0: 忍得了吗？
1: 忍不了。
0: 我能忍。
1: 这，哎，你怎么忍了？
0: 嘿嘿，我那天靠这个挣了100多。
1: 嘿嘿，好，这不就是要饭的吗？
0: 哎呀，我开心呐。
1: 这还开心呢，
0: 有了100多块钱，我决定出去玩去。
1: 还玩去？
0: 旅游，
1: 旅游，
0: 这叫环游世界。
1: 对，100块钱环游世界，好的了。
0: 哎呀，想想我都激动。
1: 你别激动了，100块钱干嘛去呢？
0: 坐飞机去。
1: 还坐？你等会儿吧。100块钱
0: 啊？
1: 坐飞机
0: 啊？
1: 哪儿那么便宜？
0: 打折机票，
1: 打折也没有100块钱。
0: 去的地方近呢。
1: 哪儿啊？
0: 保定。
1: 哦，保定，保定。
0: 我吃驴肉火烧。
1: 别吃了，别吃。
0: 多放肉。
1: 别放肉了，还多放肉了。那保定有机场吗？
0: 石家庄啊。
1: 哦，省会。
0: 你忘了咱俩一块去的？
1: 哦，咱俩一块去的
0: 啊。
1: 咱上个月。
0: 对呀。
1: 咱俩一块去的。
0: 嗯，
1: 你那机票100多。
0: 对呀。
1: 你怎么要我

0: 300多呀。啊，
1: 不是，你肉多，肉多，
0: 坐飞机肉多还得加钱呢。
1: 哎，
0: 好的嘞，
1: 我们结伴而行。
0: 哎，
1: 到了飞机场，过安检的时候，人家不让他上，
0: 不让我上，
1: 说他得托运。
0: 对，这人有托运的。
1: 后来他一亮身份证，同志，我是个人。人一瞧，嚯、哎，真是个人，太神奇了。
0: 哎，这好。还是身份证管用，
1: 这才上去。
0: 是啊，
1: 我们上了飞机了，我们是坐的那个经济舱啊，
0: 便宜啊。
1: 一会儿广播通知了，
0: 嗯，
1: 飞机晚点了，
0: 保不齐。
1: 按说很正常啊，
0: 对。
1: 但是他特别讨厌，
0: 怎么了？
1: 一会儿要这个，一会儿要那个。
0: 我要什么了？
1: 空姐，空姐
0: 啊，
1: 给我来个枕头。
0: 我枕着呀，
1: 来个枕头。一会儿说了，
0: 啊，
1: 空姐，空姐，给我来个安全带。
0: 我
1: 这
0: 来个
1: 不够长。
0: 嘿嘿嘿嘿，他就想说你了。那飞机上有自己打舱门的吗？飞机上不让抽烟，知道吗？刚才就想说你，你瞧你前面办的事儿。所有话说得好，乌鸦站在煤堆上，瞧见别人黑，瞧不见自己黑，说的就是你，我们就该抵制你这种人。
1: 到了目的地
0: 啊，
1: 我们都往下走啊。
0: 对呀、
1: 啊，他一往下走，
0: 我到地儿了，
1: 空姐给他拦住了。
0: 来，你来我。
1: 同志，同志，你不能走。
0: 对呀、啊，
1: 空姐，是我刚才麻烦你了，但是你不能不让我走啊。
0: 对，我凭什么让我走、
1: 啊？我到了，你看多神奇。
0: 我到地儿了。
1: 什么？那你也不能走。
0: 凭什么呀？
1: 凭什么不让我走？
0: 凭什么呀？
1: 为什么不让我走？
0: 对呀、啊，
1: 同志，您走可以。
0: 啊，
1: 把椅子给。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

0: 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我可不能卡。
5: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8: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量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主题采访团走进新疆剑河小学，记者带您感受教育原浆的无形力量。2026山西太原中高考教育咨询博览会开幕，数百所院校招生老师现场为您答疑解惑。我省首个高速公路智慧云收费站汾孝站投运。
0: 近日，晴满天山，原浆印记主题采访团走进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富康市晋河小学。在天山脚下，博格达峰之畔，一幅连结晋江、共育新苗的教育图景正徐徐铺展。作为山西省对口原浆的重点民生项目，晋河小学于2025年9月正式开学，首批迎来630名学子。今天，让我们走进这所像大树一样的校园，感受教育原浆的无形力量。
2: 进入学期末，富康市晋河小学迎来了紧张的复习阶段。为了帮助学生更扎实地巩固知识，学校通过刘志荣名校长工作室邀请太原市教研科研中心专家团队来到富康交流。从听课评课到共同开展教研活动，专家团队对各年级期末复习内容进行了系统复盘。
3: 每一次来呢，都是把我们在山西的一些好的教学经验，包括我们好的这个教研的模式拿到这里来，和富康这里的老师进行一个交流分享。我们从教学、从命题、从这个作业设计等等全方位来和老师们进行一个共研共成长。
2: 这样的教研滴灌已成为常态，每周同步云端示范课，跨区域同备一节课，让富康的老师们足不出校就能接触到前沿的教学理念。
4: 学校各类教研活动常态化课堂诊断、同课异构展示，原浆老师们都会带着我深度参与，指导我打磨教案，优化授课方式。在接触这种以学为中心的教学理念以后，我的认知上有了非常大的一个刷新，让我知道了学生他才是学习的主体。
2: 2025年8月，太原市五一路小学教育集团与晋河小学正式签订手拉手帮扶共建协议，通过名校加新校模式，实现管理、课程、培训三统一，推动优质资源共享、教学共研、德育共评、师资力量共融。
5: 从这个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到我们的课程设置以及呢我们教师队伍建设各个方面，让我们的这个教学质量呢能在整个富康市在晋河小学呢生根落地发展提升，留下一批带不走的教师。
2: 作为山西省对口原浆重点民生项目，晋河小学总投资8000万元，占地78亩，设置36个教学班，配齐教学楼、标准运动场等全套教学硬件，办学条件完善。如果说完善的办学硬件是山西教育原浆的有形成果，孩子们身上展现出的自信状态，则展现了原浆工作的无形力量。
6: 我们的课程很丰富，主要有篮球、足球、乒乓球、舞蹈，还有一些社团。课堂的参与度比以前更高，老师经常组织我们进行小组合作学习，我也有了更多发挥自己意见的机会，进步了很多。
7: 老师都很耐心，我喜欢在这里上学，很开心。
2: 如今，山西教育原浆聚焦师资共育、理念共享，已实现从硬件帮扶到长效育人的转变。而晋河小学的故事，正是山西教育原浆的生动缩影。
8: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的原浆呢将更加侧重，软件方面的帮扶。通过我们，这个全省上下，共同的努力，通过我们前方和后方，这个大力的支持，推动我们富康的教育事业呀，在15期间能够再上新台阶。
0: 近日，2026山西太原中高考教育咨询博览会在省城太原火热开幕，数百所院校招生老师现场坐镇，面对面为考生和家长答疑解惑。
9: 在山西省展览馆举行的博览会，共吸引了省内外300多所院校及教育机构参展，现场分为高招区与中招区。在高招区内，来自省内外100多所高校的招生组工作人员现场推介院校专业优势，招揽优质生源。
10: 今年在山西计划录取的计划数是300多人。我们今年相对于去年的招生政策方面的变化，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六保一，基本上覆盖了主要的理工科，还有我们的有色金属、轨道交通，各有我们的临床医学、生物医药，而且今年我们有很多的特色班、卓越班招生。
11: 今年在山西省一共招收77名学生，主要的招生亮点是保专业、志愿不调剂。今年在山西新增两个专业的招生，分别为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供应链管理。
12: 今年呢，推出了两个创新班，一个是临床医学创新班，还有一个精神医学创新班。在山西的招生计划呢，主要是包含了有药学、生物医学科学等等，文史类的主要是就一个专业，公共事业管理。
13: 我们今年在山西省的招生人数呢，一共有83人，全部是面向这个物理类考生的。三个专业组呢，分别是管理类的、大化类的，还有这个计算机与机械类的。
9: 如何定位目标院校，能否上岸心仪学校，一场场与学校老师面对面交流沟通咨询，让考生和家长对接下来的志愿填报和未来规划有了更清晰的了解。
14: 拿了一份这个资料过来，和这个喜欢的这些大学呀或者什么的和老师们交流一下。
6: 来到这儿就是见到了很多学校，很多老师可以面对面的交流，对自己以后报考什么学校多少有点了解，心里就是有点明确的目标。
15: 我比较喜欢电子信息类专业，所以说来以后比较向往这个深水工业大学。来到现场可以和专业老师接触交流，可以了解一些关于志愿填报方面的工作，所以说收获比较大。
9: 此外，中招区也有100多所学校的招生老师现场为

0: 中考生及家长现场答疑解惑。本次博览会将持续至6月26号。
1: 现场呢，我们提供了免费的估分、填报志愿的服务，还设置了公益的讲座，以及我们一些招生的老师在现场的一些宣讲，听我们这个老师来讲解招生的政策、专业的设置等类相关的这些内容，是希望能够搭建这样一站式的这个沟通平台，给学校更多的展示的窗口，给我们的考生家长呢也搭建更多的交流的渠道。
2: 实体岗亭退场，智慧云端上岗。近日，我省首个交通数字化转型智慧站点汾平高速汾校五岗亭智慧云收费站投运，全新的运营模式让高速通行更高效，也为全省智慧路网建设打造了标杆。
3: 上午十点，记者在汾平高速汾校收费站看到出入口十条车道视野开阔，车辆有序快速通行。以往各个车道的人工岗亭全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台台智能机器人。
4: 这个智能收费机的操作流程是经过咱前端的设备车牌识别，把这个数据集中反馈到智能机器人，代替原有人工去核对所有的车辆信息，去进行这个收费计费。
5: 这就是入口，车辆驶入车道之后，机器人的伸缩臂会直接将卡递出，司机直接把卡抬杆就可以通行了。以前大约要花费25到30秒，现在不到10秒的时间就可以取卡通过。
3: 这里就是专为无人收费站打造的智慧云仓，整个收费站的前端设备采集到的所有信息都在这里汇总，云边端一体化运营，实现车道业务集中远程管控。遇到车牌识别异常、车辆故障等特殊情况，还可以一键式交互解决。
5: 如果说有特勤的话，司机朋友在机器人上有一个求助按键，按到的话，我们这边云坐席的人员可以视频实时对讲来处理。以前处理一个特勤都在5分钟左右时间，现在只需要1到2分钟。
6: 从江苏那边过来的，无人比有人好，不方便嘛，快嘛，
7: 亮堂了，现在挺顺畅的，给人的感觉是又舒心又省时。
3: 2020年，省界收费站取消，全国高速公路实现一张网运行。去年4月，山西入选全国数字化转型升级示范省份，汾校收费站第一时间抢抓机遇，开始转型探索。
8: 我们定下破局和立标两个目标，打破一岗一人、实体岗亭的老模式，向云端要效率，给全省打个样。
3: 从人工值守到云端协同，汾校收费站的升级是我省交通数字化发展的生动缩影。目前全省以能源保供、文旅畅行为主线，选取了重载、文旅等重点路段2611公里作为示范通道，同步开展数字化、智慧化升级改造，力争到明年年底实现示范通道通行效率提升20%，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效率提升30%，公众出行服务满意度达到95%。
9: 今年我们将锚定年度任务目标，持续加强与公安、文旅、数据等部门协同联动，构建高效协同的一体化运营管理体制，提升全省公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3: 山西台报道。

0: 12:41，我们接着看新闻。入夏以来，气温持续攀升，露营烧烤又成为休闲主流，相关食材物料购销两旺，点燃了夏日消费新热潮。
1: 随着气温升高，露营加烧烤成为不少市民休闲娱乐的热门选择。在太原市一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记者看到烧烤食材品类丰富，备货充足。
2: 我消费的就是羊肉串，然后那个牛肉，全是肉串之类的，一个星期左右我就来一次，
3: 就从早上7:30到中午12:00，主要出的就是烧烤的20斤，一天能搬个100-200个吧。6到7月份嘛，要忙起来的话就停不下来。
4: 对，我们今年新推的一个品牌，品质要比以往的要相对又高一些，它是经过水煮的，它烤出来的话不会发柴，回头客特别多。烧烤类的话3-5万吧。
1: 商家表示，每年的5-10月都是烧烤类食材的销售旺季，肉类蔬菜

0: 菜、面点类烤串更受食客们的青睐，约占烧烤食材整体消费量的80%。烧烤配套的花毛一体、夫妻肺片、卤凤爪等小食，现在也增加了冰鲜小份装，让食客们可以有更多选择。同时，随着大众食品安全意识的提升，过去使用鸭肉制作的调味肉串，如今已经基本难觅踪迹。
1: 像这种就是纯手工的牛肉串，它后面这个配料表有写，这个配料就是牛肉、饮用水这些，再外加就是这些调料，羊肉风味肉串，像这个的配比的话，就是鸭肉和羊脂肪。
0: 为了满足人们对食材的不同要求，不少经销鲜肉的商户增加了免费切割、串串服务，对鲜切肉、猪脆骨、牛肋条等现切现串，保证食材新鲜。
2: 一个人一天开1000多。消耗40-50斤肉，我家是右翼的肉，其实这个肉挺好的，鲜嫩，它吃个羊口感也好。
3: 周六周日人们出去露营呀，或者是烧烤店过来拿，从4月份开始到10月份，就是这个销量就都可以。咱们就有一个专门的人在这儿串串，要从早上7点一直串到下午7点。
0: 烧烤热浪不仅带动食材销售，烧烤架、炭火、一次性餐具等相关用品及各种调味品日均销量增长超15%。
4: 咱自个用的话，都是用这个素燃炭比较点的方便嘛。比如说咱专做烧烤的话，就用钢炭，钢炭耐烧，烧的时候能达到6-7个小时，而且不起火。6-7月份，一天有1-2百件也能走啊。
0: 随着户外休闲、夜市经济持续升温，烧烤消费已经从传统的街边烟火升级为大众化夏日休闲方式，有效带动生鲜零售、冷链物流、农特产品销售等多条产业链联动回暖。小小的烧烤食材折射出火热的夏日消费活力。
5: 近日，精品短剧《立秋》在晋中市榆次区常家庄园开机。该剧改编自省话剧院经典同名话剧，由榆次区委、区政府、省话剧院、红果短剧联合出品，导演张纪中担任总导演。
6: 话剧《立秋》以晋商故事为载体，传递诚信担当的晋商精神，自2004年累计演出900场。时隔23年，主创团队以短剧形式完成影视化改编。
7: 23年后的今天，根据我们的大家的这种视觉，同时和观演的不同，所以说做了一些修改，但是风骨不变。
8: 晋商精神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信义，就是我们整个晋商它能够存在，是它的信义、它的道义、它的情义。它这个戏为什么让人热血沸腾？就是因为触动了你隐藏在你心里的这些个东西，它触碰了你，它把你唤醒了。
6: 短剧全程在山西本地实景拍摄，为剧集提供了最真实的时代质感。
9: 常家庄园的这个建筑的格局布局以及它的园林特色呢，非常符合立秋的外景拍摄题材，儒商担当、家国情怀、拼搏进取的精神。
10: 这些景都是真实的，就是非常有沉浸式去表演的状态，非常好。
6: 从话剧到短剧，立秋的影视化改编为山西经典文艺 IP 打开了新的传播空间，让晋商文化以更年轻化、现代化的方式传播，为山西本土文艺创作开辟了全新的传播路径。
5: 近日，由山西省交响乐团创排的大型原创交响声乐套曲《关公颂》在太原工人文化宫精彩亮相。
6: 随着指挥棒扬起，原创交响声乐套曲《关公颂》正式拉开帷幕。作品由关公正、关云长、春秋一卷等11个篇章组成，融合独唱、合唱、近距表演、交响乐演奏等多种形式，叙事完整，表达丰富。独唱深情咏叹，合唱层层烘托，弦乐温润厚重，管乐大气磅礴。最亮眼的是，作品巧妙融入近距经典表演元素，以戏曲韵味赋能交响演绎，生动展现出关公一生赤诚报国、重信重义的传奇故事。
11: 主要是扮演关公的，现代的和古代的要结合在一块，有西洋乐结合在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有普剧的音，有我们晋剧的音，穿插在一块，讲述着这个关公的历史。
12: 我们依托桃园结义、千里走单骑、一些曹操等经典的桥段，依靠旋律起伏，演绎人生，丰富了我省交响乐创作题材， 为本土历史文化 IP 现代化改编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板。

0: 一曲交响送古今，中译文脉润人心。演出中戏曲韵味的主题旋律在交响编排中反复呈现，新颖的艺术形式，深厚的文化内涵，精湛的现场演绎，让观众领略交响乐的艺术魅力，感受关公中译文化的精神力量与三晋文化的深厚底蕴。
1: 整场演出特别震撼，特别走心。第一次用交响乐的形式聆听关公文化，既有交响乐的大气磅礴，又有咱们山西的独特韵味。
2: 旋律层层递进，故事娓娓道来，让我们看到了山西文艺创作的实力和活力。希望以后能有更多这样的本土精品剧目。
3: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0: 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开展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进一步满足特殊行业领域大型特大型企业对信息通信网络和关键生产数据等管理需求，助力 5G 加工业互联网赋能千行百业。记者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495.1万个，同比增长25.9%，私人充电设施枪1754.6万个，同比增长51.4%。国家体育总局、工信部近日联合印发专项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度智能体育典型案例征集工作。本次征集紧扣人工智能、元宇宙、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应用，全面覆盖体育领域数字化、智能化应用场景，加快推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省卫健委、省医疗保障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公布山西省中医优势病种目录2026版的通知，公布了100种中医疾病名对应的中医疾病代码及西医诊断名称、诊断编码，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常见病、多发病和慢性病防治中的特色优势，提升中医药服务的可及性和诊疗效能。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午报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近期山西的天气舞台上，晴朗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呢，偶有降水天气出现。在今明两天，我省大部分呢是晴朗，在这两天里都将会出现分散性的阵性降水，面积不大，不会给大家的出行带来影响。但是值得关注的是，27号的时候，我省大部分地区呢会出现阵性降水，忻州、太原、晋中的局地还将会有中雨出现，同时伴随着强对流天气。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国家5A级景区红桐大槐树多云，34到21摄氏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多云，30到15度。大同云冈石窟多云，26到14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多云，28到13度。中国德乡幸福槐人多云，27到15度。青徐葡萄酒展览馆多云，31到18度。忻州雁门关多云，28到14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多云，24到13度。晋城王蒙岭风景区多云，25到14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多云，30到18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多云，32到18度。神泉古酒旧文化之乡汾阳多云，31到18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收看。
5: 换成准备战斗吧，
6: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7: 置之死地而后生。
8: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0: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2: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水何在？登上右方高岗，遇水便在脚下。

者长子，爱侄俱无甚痛，而独骑典韦将军啊。

操再次征伐张绣，虽获胜利，心情却很沉重。下一步棋又当如何走呢？

0: 袁绍本欲趁我再伐张绣来回许都，今见我回，却又巧言托辞，以求遮掩。此人着实可恨。袁绍如此不仁，我欲讨之，只恨力不能及。众人以为如何？尽可讲来。
1: 丞相，
0: 封萧，请讲。
1: 以余以夺之，绍有十败，公有十胜，袁绍之兵虽多，不足惧也。
0: 哦，我有十胜，绍有十败，封萧失言之。
1: 绍繁礼多疑，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也。绍以逆动，公以顺帅，此义胜也。汉朝自桓灵二帝以来，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公以猛究，此智胜也。绍外宽内济，所任多亲戚，公外简内明，用人为才，此度胜也。绍多谋少决，公得策折行，此谋胜也。绍专收名誉，公以至诚待人，以德胜也。绍虚近乎远，公虑无不周，此仁胜也。绍听谗惑乱，公浸润不行，此名胜也。绍是非混淆，公法度严明，此文胜也。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此武胜也。公有此十胜，欲拜袁绍，有何难哉？
0: 哦，如此说，我当发兵讨伐袁绍。
1: 虽说如此，但丞相当于讨伐袁绍之前，先了结心中一桩大事。
0: 大事？何乃我心中大事？
1: 徐州吕布，实为心腹大患。丞相可先取吕布，扫除东南，然后再屠袁绍。吕布反复小人不除，终为大患。
0: 东征吕布，扫除大患。
2: 吕布命我借韩印前往许都交曹丞相处置。吕布勇而无谋，乃豺狼也。此人见利忘义，轻率行事，命公一早图之啊。
0: 臣等，你乃吕布之使臣，为何在我面前如此损伤汝的主子啊？
2: 明公，臣等祖居徐州，先辅陶谦，后辅刘备，只因张飞酒后误事，则打吕布越帐，被吕布攻下徐州。臣等因老父在堂，家业难舍，故而屈身吕布帐下，乃不得已耳。
0: 恕吾言语不周，望其见谅。我也素知吕布狼子野心，城南久仰，

0: 应当有何计？图之啊！
1: 丞相若有举动，我当为内应。
0: 好，我赐汝为广陵太守。
1: 谢丞相。
0: 慢，徐州之事就托付给你了，如何？
1: 丞相放心。将军。
2: 啊，回来了。
1: 是。
2: 许都之事如何？
1: 曹公表赠家父至中2000担，封我为广陵太守。
2: 啊，你不为我求徐州牧，反而自求得绝路。你父叫我协同曹操绝婚袁术，送斩韩胤，今我所求终无疑惑，而你父子则各自显贵。你父子把我出卖了。为何发笑？
1: 我笑将军为何不明白其中之奥妙。
2: 哼，
1: 我见曹公后为将军求徐州牧，我说养吕布如养虎，应当饱其肉食，不饱则将吃人。曹公说否，我待温侯不是养虎，而是养鹰。狐狸和兔子尚未歇息，不能先喂饱老鹰，老鹰饥饿则为我用，喂饱便要飞走了。我又问曹公，那么谁是狐狸和兔子呢？曹公说淮南袁术，江东孙策，冀州袁绍，荆襄刘表，益州刘璋，汉中张鲁，皆狐狸和兔子也。

0: 将军不必过谦，
1: 将军于国功大，应当位列三公啊！
2: 元龙实在过奖啊！啊，公台，在此何事啊？
0: 将军若有要事，恕我二人失陪了。
1: 将军，我与父亲先走一步，告辞了。
0: 告辞。
2: 公台究竟何事？
3: 此父子二人时常于将军面前阿谀奉承，我料其居心叵测，将军当有所防备。
2: 哼，难道汝专为无端献谗，坑害好人，在此等候乎？
3: 忠言不入，我辈必受殃及。
4: 饶命啊！
1: 斩了！
4: 大人饶命啊！哎呀，大人饶命、啊！
1: 乃何人？
4: 大人，大人饶命！大人，曹丞相差我往刘豫州处，下书，今得刘备回书，正欲赶回，书中所言何事，小人实在不知啊！大人饶命啊！求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大人饶命啊！饶命啊！
5: 奉明公之命，欲图吕布敢不夜用心，但被兵微将少，不敢轻动。丞相若兴大事，被当为前驱，严兵整甲，专待君命。
1: 哼，曹贼焉敢如此！公台，传我。
4: 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饶命啊！

0: 刘备，你连接曹操，欲害我家将军，还不出城投降？
1: 哎，沛城太小，怎能久守？还要想个主意。
2: 可向曹操告急？
1: 我即刻去修书。
2: 好。
3: 报，吕布大将张辽攻打西门。

0: 束。
1: 妈，张将军，
0: 是关将军。
1: 张将军，你我多次相处，我深知将军为忠义之士，吕布何人，公自知之。将军仪表不俗，何故投身于三姓家奴啊？

0: 开东门！三弟，张廖武艺不在你我之下，且有忠义之气。方才我用言语感化他，他似有自毁之心，分明是不想与我们交战。
1: 吕布果然进攻小沛了。吕布骁勇，若是再与袁术勾结，就很难图之。可乘其初判，人心不定之时，好。
2: 兵发徐州，报将军，前面吕布部下高顺挡住去路，
3: 迎上去。

0: 岂能丢弃？
1: 父亲，嗯，父亲，今曹公已会合刘备，引大军至此，而要去办大事，父亲可有嘱咐？
2: 当初曹公曾言，徐州之事尽付于你，今吕布将败，尔当趁吕布出战之机，暗中助曹啊。
1: 外面之事，儿自为之。父亲可向吕布请命，与糜竺同守徐州，倘吕布败回，休放其入城。
2: 此计不错，可你尚随吕布留在城外呀，
1: 而自有脱身之计。
2: 不放吕布入城容易，但其妻小尚在徐州，城中心腹又多，为之奈何呀？
1: 城中心腹及其妻小，儿也有计对付，父亲尽管放心。
2: 好，吕布薄情，反复无常，而此去当谨慎用计，切勿弄险啊。
1: 是，父亲。
3: 将军，
4: 严龙
3: 在。
4: 陈宫被我派出把守萧关，如何退曹？元龙当尽心助我呀。
3: 是，将军。曹操此次意在夺取徐州，现徐州四面受敌，形势必危，将军当先思退步啊。将军不如将粮草钱币先移于下邳，倘若徐州被围，下邳则有粮可救。将军当尽早为计。
4: 元龙所言极是。宋宪、魏续
5: 在。
6: 在。
4: 今你二人将城中粮草尽速转移下邳，连同我家小一并带去。
5: 是。
4: 元龙
3: 在，
4: 你随我同去救萧关，传我禁令。
3: 将军。容我先到萧关探听曹军虚实，而后将军方可进兵。
4: 如此最好。
3: 将军，臣等先走一步。

0: 主公深怪你等不肯向前，要亲自来此责罚。
1: 今曹兵势大，未可轻敌，我军在此谨守关隘，宁死不丢。你可回劝主公保住小沛，乃为上策。
0: 是。
1: 慢，汝等万万不可献计，劝主公弃城。
0: 是。

陈登顿首敬拜曹公，此信助公夺取萧关，明夜城上火起之时，乃在下用计使吕布与陈宫自相残杀之始，公可挥军夺关，直捣徐州。此信助公夺徐州，吕布败回徐州时，家父与糜竺便已夺取城池，公速派兵接应。

0: 此信助攻夺小沛，我先将高顺、张辽骗出小沛，共派人乘虚袭之，小沛亦属公矣。
1: 好，好，陈元龙身处惊涛骇浪之中，有弄潮儿，好好。
0: 将军，
2: 萧关如何？
0: 亏我前往，否则危矣。关上孙关等人惧怕曹兵凶猛，皆欲险关，我已留下陈宫把守，将军可于黄昏时杀出接应。
2: 你先回萧关告知陈宫，稳住叛贼，晚间我去救应，关上举火为号，陈宫内应，除却叛将。
0: 是。曹兵已抄小路攻进关内，将军恐徐州有失，望公台速回徐州。

0: 呀，咱们上当受骗了，快去救徐州
1: 啊！

0: 我是吕布。
1: 吕布，你夺去我主的城池，现在该归还我主。臣等父亲何在？已被我杀了。
0: 臣等何在？臣等，臣等，
2: 主公，
0: 臣等，
2: 我等已中了臣等的奸计了。
0: 臣等，臣等，
2: 还是快去救小沛要紧。
0: 臣等。

0: 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陈登，我是沙龙。

0: 助攻，快退军下邳。
1: 好吧，
0: 驾
2: 走。

0: 将军不必过于气恼，臣等卖军弃城固然可恶，但细想一想，若非元龙劝将军将我等移居下邳，今日这酒……
1: 哼！妇人之见，若非陈登弄计，我怎能失萧关丢小沛？徐州又怎能轻入他人之手？倒不如使其计呀。
0: 千帆埋怨陈宫，现在又怪陈登，将军究竟在生谁的气？既乃妇人，怎能知道呢？
1: 此等事情无需汝来多言，再多备些酒菜，我要亲自去请陈宫，与他一起消愁。

0: 奉旨。
1: 丞相，
0: 奉先，我今领兵至此，非为图徐州，实为将军耳。我闻奉先有意送女与袁术结亲，那袁术自称皇帝，有反逆大罪，而公讨伐董卓，于国有功，为何要自弃前功而屈从逆贼？倘若下邳城破，悔之晚矣，不如早降，共扶汉室，当不失封侯之位。奉先思之。
1: 丞相，你且先退去，容我商议商议如何？
2: 奸贼，你是何人？我最清楚，休得在此巧言令色。看剑！哎，
1: 公台，你这是为何？
0: 陈姑，我誓杀汝。

0: 公台如此恨曹操，究竟为何呀？
1: 曹操远来，其势不能持久。将军可以率兵驻扎城外，我与其余兵将守城。曹操若攻将军，我引兵攻打其后；若来攻城，将军奇袭其后，两相呼应，互为犄角之势。不出旬日，曹军粮尽，自然退去。那时再追而击之，可一鼓而破曹啊。
0: 就依公台所言，
2: 哎，主公，
1: 天气已冷，要吩咐从人多带棉衣。

0: 又是陈宫，君怎可抛弃妻女和兵将而孤军远去？倘若一旦有变，妾还能为将军之妻吗？
1: 列队！
2: 主簿，请下令吧。将军踌躇不决已经三日，曹兵四面围城，若不突围困在城内，那就晚矣呀。
0: 将军不能去呀。高顺和陈宫安能守住这下邳城？倘有差事，挥之不及。
3: 我只是去断曹操的粮道。
0: 妾在长安时已为将军所弃，幸而后来得与将军相聚，谁知今日又要弃我而去。将军，
2: 主公快走。
0: 将军，
3: 与其出城，还不如坚守啊。
2: 主公，我有一计。今闻曹军粮少，遣人往许都取粮，早晚将至。将军可引金兵前往断其粮道，此计大妙，请将军速决。
3: 曹操诡计多端，历来善于断人粮草，岂能不防自己粮道？我不能轻举妄动。

0: 我等将死无葬身之地呀、啊。
1: 将军，为何不去求袁术？袁术在淮南，倘若将军向他提起婚姻之约。
2: 是啊，若是袁术能够出兵解救，我两家里应外合，内外夹攻，曹军定不难破。

消息。

相见。自从前日许四、王凯二人来过，你一直心神不定，徒自长吁短叹，饮酒消愁，一句话也不对为妻讲。将军如此幽闷，为妻实在痛不欲生了。

0: 实在是众人不让我对你讲。什么？前几日许四王凯入见，曾禁忌曰：今袁术在淮南，声势大振。既然我曾与其有过许婚旧约，今日陷入如此困境，何不仍去求旨？
1: 你，
0: 此次袁术。
1: 肯派兵来救，
2: 内外夹攻，则草草不难破也。所以我便依允。
1: 如此大事，将军竟听从他人，不对我讲。
3: 将军，许四王凯从寿春回城，已到府门。
4: 将军，快讲。是。 在下见过袁术，呈上将军书信。袁术因将军杀其使臣，赖其婚姻，今番又来相问，责怪将军反复无信，还说若非曹兵围困，下邳危在旦夕，岂肯将女许他？ 此次除非将军先送女儿去，他才肯发兵来救。如何送去？曹军于四面重重围城，我二人去时，若非张辽、高顺二将军冲破刘备营寨。 我二人未到寿春，已成鬼魂。此次回来，郝萌将军断后，又被张飞生擒，交予曹操。曹知我情，必已有准备。以在下之见，若非将军亲自护送女儿，他人谁能冲出重围？
0: 什么？这岂不是存心？我现在。 便送去，如何？
1: 今日乃凶神之日，不可前往。明日大利，可在夜晚起身。
0: 好，明日就明日。

将军令，如有放走吕布者，格杀勿论。

0: 河内太守张扬出兵东市，欲救吕布，已为部将杨丑所杀。张扬虽灭，然北有袁绍之忧，东有刘表张绣之患，下邳又久围不下，我欲舍此还都，暂且息战，尔等以为如何？
1: 丞相，此局万万不可，吕布屡败，锐气已坠，军以将为主，将衰则军无战心，今吕布之气未复，陈宫之谋未定之时，公宜趁此速攻下邳，必擒吕布。
2: 某有一计，可力破下邳，剩余20万兵。
0: 嗯，
3: 莫非决一泗之水以管下邳？
2: 正是此意。
0: 燕。

水淹。

我有赤兔马，渡水如平地，又何惧哉？哼哼。

自今日始戒酒。来人，传我禁令，自今日起

0: 城中但有饮酒者，斩！
1: 是。
2: 快快，那里再去几个人。这里尚需加固，快去。
0: 公台，公台，传我军令，自今日起，城中但有饮酒者，

0: 将军，将军，你等不去城边加固城墙，来此何事？啊，将军，我的15匹好马夺回来了。好啊，好啊，好啊。
1: 这是托将军之虎威追得失马，诸将劫来祝贺，侯成酿得好酒，未敢擅饮呐。
0: 我的虎威，我刚刚下令禁酒，你却聚众饮酒，莫非与曹操同谋，图我虎？
1: 下令禁酒，
2: 将军，
0: 来人，
2: 在。
0: 拉去斩首！
2: 是，
3: 将军，
2: 将军，
3: 刀下留人呐！哼，
0: 今日砍在你二人面上，且打100军棍！
2: 将军，
4: 将军，
3: 大敌当前，正在用人之际呀！
0: 你二人也知道大敌当前，那就饶他50，且打50倍花，你二人休再多言。
2: 将军，
0: 哼，
2: 慢，慢，慢。

0: 松仙，我命休矣。
1: 吕布只知贪恋妻子，视我等如草芥。
2: 如今曹军围城，水淹城池，我们死期将近。
1: 吕布无人无义，我们弃之而走如何？
2: 走非大丈夫所为，不如擒吕布以献曹公。
0: 擒吕布以献曹公，吕布所弑者赤兔马也，你二人过能献城擒贼，我就先盗马去见曹公。
1: 你先盗马，我与魏续假意追你。

曹操从天亮攻城，直至正午，吕布兵将死伤不计其数。曹兵稍退，吕布兵将横卧竖倒在城楼上。

0: 高品质，立天下。金立手机，民族品牌，众多明星推荐，累计销售达1000万部。八核处理器，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不卡顿。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高端大气，尽显奢华。1300万后置三摄像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美照更方便，录视频更精彩。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续航更久更耐用。
1: 好用好用，真是太好用了！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一点都不卡。还有这高清摄像头，自带美颜，拍出来的照片和视频呢，那叫真的好看。姐妹们都说我快赶上了专业的摄影师了。
2: 大品牌、大屏幕、大空间、大音量，还是大电池，很好用又耐用。这拿在手上啊，很有质感。这个比年轻人花几千块钱买的手机还好用。
0: 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图标大，字体大，音量大，电池超耐用。
3: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4: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
5: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3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0: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

0: 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仕腾房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1: 这大

0: 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1: 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0: 喂喂喂，
2: 大哥您好。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我这是老手机，正想换个手机。
2: 那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金立是我们民族大品牌，很多明星都推荐过的，品质有保障。而且这一次呀，全新一代的智能王8核处理器，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呀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后置1300万高清摄像头，前置呀还有500万的美颜相机，拍照片、录视频呀都非常清晰。而且呢，还是3900毫安的大电池容量，充电快、续航久，还超耐用。像这么高配置的手机，不管在店里还是在网上，打折后呀也要卖到3000-4000块钱。今天呀，只要598元。
0: 倒是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您可以放心啊，金立呢是大品牌，严格执行国家的3包政策，7天无理由包退，15天包换，
0: 这样我就放心了，我要订2台。
2: 好的。
1: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3: 儿子在外面忙工作，正月出去，年底才回来。我这儿子平时很孝顺，也一直担心我俩的身体，这不给我俩一人买了一台金立智能王手机，很好用，打电话、发微信、刷视频都非常顺畅，比我之前那个老年机啊强大太多了。
4: 给长辈买手机啊，首先就是要质量好、耐用、好用，再就是呢声音大、屏幕大，不会卡，别3天2头的出毛病，再就是呢大品牌，售后有保障。那金立呢就是大品牌，品质没得说。上回啊，我妈一不小心就把手机从楼上摔下来了，屏幕没坏，外壳也没坏，真的皮实得很，很耐造。
5: 我平常用手机最怕的就是出门在外电不够，平常摔摔磕磕的也在所难免，万一摔了换个屏就够买个新手机了。这金立智能王是大电池，充一次电能用2-3天都没问题。这金立手机质量好，用了这么久不知道摔了多少次，还是跟新买的一样，质量好，用着也顺手，很方便。
1: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6: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7: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1: 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席，携程为您服务，真的是省心又省钱。这就是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今天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记住今天只有1000台，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随时可能被抢光，活动随时可能会终止，赶紧拨打电话。
7: 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都经过了层层升级，保证是目前市场上高端配置。机身采用镁铝合金，多种材质，防摔耐磨，1300万后置镜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照片、拍视频，张张都是美颜效果。

0: 果步步都是大片，特制的扬声器、全景音效、自动过滤杂音，在商场、超市嘈杂环境里接打电话也能听得清清楚楚。6.5英寸高清屏显，保护视力，长时间盯着屏幕看不头晕不眼花。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不用天天充电。今天工厂直销，帮你一省再省。
1: 这部手机好啊，好有3点：一是配置高，很好用，不管是看电视还是看视频、看直播，它都不卡；二是质量好，很耐用。就拿我来说啊，不管是坐高铁呀，还是坐电梯，包括在地下室，它的信号都很好，打电话、聊微信一点都不受影响。三是很实用，金立大品牌真的是替咱老百姓考虑的太周全了。
2: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席，携程为您服务，真的是省心又省钱。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3: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4: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
0: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3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1: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0: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2: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新品质逆天下，金立手机民族品牌，众多明星推荐，累计销售达1000万部。8核处理器，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不卡顿。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高端霸气尽显奢华。1300万后置3摄像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美照更方便，录视频更精彩。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续航更久更耐用。
5: 好用好用，真是太好用了！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一点都不卡。还有这高清摄像头自带美颜，拍出来的照片和视频呢，那叫真的好看。姐妹们都说我快赶上了专业的摄影师了。
6: 大品牌、大屏幕、大空间、大音量，还是大电池，很好用又耐用。这拿在手上啊，很有质感。这个比年轻人花几千块钱买的手机还好用。
2: 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图标大、字体大、音量大，电池超耐用。
3: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4: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
0: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3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2: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1: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0: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

0: 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1: 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0: 喂喂喂，
2: 大哥您好，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我这是老手机，正想换个手机。
2: 那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金立是我们民族大品牌，很多明星都推荐过的，品质有保障。而且这一次呀，全新一代的智能王8核处理器，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呀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后置1300万高清摄像头，前置呀还有500万的美颜相机，拍照片录视频呀都非常清晰。而且呢还是3900毫安的大电池容量，充电快，续航久，还超耐用。像这么高配置的手机，不管在店里还是在网上，打折后呀也要卖到3000-4000块钱，今天呀只要598元。
0: 倒是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您可以放心啊，金立呢是大品牌，严格执行国家的3包政策，7天无理由包退，15天包换，
0: 这样我就放心了，我要订2台。
2: 好的。
1: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3: 儿子在外面忙工作，正月出去，年底才回来。我这儿子平时很孝顺，也一直担心我俩的身体，这不给我俩一人买了一台金立智能王手机，很好用，打电话、发微信、刷视频都非常顺畅，比我之前那个老年机啊强大太多了。
4: 给长辈买手机啊，首先就是要质量好、耐用、好用，再就是呢声音大、屏幕大，不会卡，别3天2头的出毛病，再就是呢大品牌，售后有保障。那金立呢就是大品牌，品质没得说。上回啊我妈一不小心就把手机从楼上摔下来了，屏幕没坏，外壳也没坏，真的皮实得很，很耐造。
5: 我平常用手机最怕的就是出门在外电不够，平常摔摔磕磕的也在所难免，万一摔了换个屏就够买个新手机了。这金立智能王是大电池，充一次电能用2-3天都没问题。这金立手机质量好，用了这么久不知道摔了多少次，还是给新买的一样，质量好，用着也顺手，很方便。
1: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6: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7: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1: 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席，携程为您服务，真的是省心又省钱。这就是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今天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记住今天只有1000台，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随时可能被抢光，活动随时可能会终止，赶紧拨打电话。
7: 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都经过了层层升级，保证是目前市场上高端配置。机身采用镁铝合金，多种材质，防摔耐磨，1300万后置镜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照片、拍视频，张张都是美颜效果。

0: 步步都是大片，特制的扬声器全景音效自动过滤杂音，在商场超市嘈杂环境里接打电话也能听得清清楚楚。6.5英寸高清屏显，保护视力，长时间盯着屏幕看不头晕不眼花。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不用天天充电。今天工厂直销帮你一省再省。
1: 这部手机好啊，好有3点：一是配置高，很好用，不管是看电视还是看视频看直播它都不卡；二是质量好，很耐用。就拿我来说啊，不管是坐高铁呀还是坐电梯，包括在地下室，它的信号都很好，打电话聊微信一点都不受影响；三是很实用。金立大品牌真的是替咱老百姓考虑的太周全了。
2: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席，携程为您服务，真的是省心又省钱。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3: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4: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
0: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3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1: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0: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2: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

0: 通。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7: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量身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
1: 我们擒住吕布了！我们擒住吕布了！
0: 快，叛贼！叛贼！

啊，随我上去，主公请。丞相。

0: 太紧了，太紧了，太紧了。
1: 哼，伏虎焉能不紧呢？
0: 我待尔等不薄，何人烦我？只听七言，不听众将之计，何谓不薄？任意伤人，鞭挞部下，还言不薄？
1: 吕布，你今被擒，还有何话？
0: 明公，近日瘦了。
1: 奉先不肯救服啊，焉能不瘦？而有何言？拉下去斩首。
2: 招手。

0: 公台，别来无恙乎？当初你弃我而去，可曾想到今日？
1: 我弃你而去，是因你心术不正。
0: 我心术不正，可你却为何独是吕布也？

0: 吕布虽然无谋，却不似你诡诈奸险。
1: 你自以为足智多谋，可是为何竟落得这般下场？
0: 只恨此人不从我言呐、若从我言，未必被汝所擒。啊，
2: 公台，这……
1: 那么，公台，今日之事如何呀？
0: 今日有死而已。
1: 哼，公自然可以一死了之，然公老母妻子将如何？
0: 我们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亲；使仁政于天下者，不绝人之嗣。老母妻子之生存，全在明公耳。
2: 嗯，公台，
0: 今日被擒，请记旧刑，并无挂念。
1: 公台，公台，公台。

0: 我愿弃死县令，随公去图大事。
1: 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

0: 寄送公台老母妻子往许都养老，怠慢者斩。
1: 公为座上客，不为阶下囚，何不发一言而相救乎？令公，令公所唤，不过吕布耳。布今愿降明公，公为大将，不复之，何愁天下不定？
0: 玄德公以为如何？
2: 公不见丁原、董卓之事乎？
1: 什么？
2: 公不见丁原、董卓之事乎？
0: 来人，
3: 在
0: 拉下去一死，而后枭首。
1: 刘备，奸贼，汝乃天下最无信义之人。刘备，你难道忘了辕门射戟？辕门射戟，
3: 不，匹夫死则死耳，何惧之有？

0: 此人好生面熟。
1: 濮阳城内曾经相遇，如何忘却？
0: 哦，原来你也记得。
1: 只是可惜呀。
0: 可惜什么？
1: 只可惜那日火不大，不曾烧死你。
2: 明公，明公，切莫动手。
3: 此等忠义之人，明公正当留用。
4: 关羽素知文远乃忠义之士，愿以性命作保。
0: 我岂不知文远是忠义之士，故戏之耳。
3: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冬，曹操终于如愿以偿，扫灭心中之患吕布，又收降大将张辽，命车骑将军车胄全领徐州。自此，曹操势力愈大，威望日隆。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曹操在刘备相助之下攻取徐州、下邳，于下邳城白门楼绞杀吕布，收降大将张辽。至此，除去了又一心头大患。
5: 众等有功之臣进行封赏，江山社稷有众卿鼎力扶持，朕百般放心。各部有功将士着曹爱卿施赏犒劳。
0: 臣遵旨。
5: 爱卿，昨日表奏刘备功勋卓著，何不宣上让朕一见？
0: 遵旨。宣刘备上殿。

0: 参见万岁，万岁，万万岁，
1: 请平身说话。
0: 谢万岁，
1: 果然相貌非凡，请祖上何人？
0: 臣乃中山靖王之后，孝景皇帝玄孙，刘雄之孙，刘宏之子。
1: 快取宗族世谱检看。
2: 是。
1: 陛下，念。
2: 是。
1: 孝景皇帝生十四子，第七子乃中山靖王刘胜，胜生潞城亭侯刘昂，昂生张侯刘禄，禄生沂水侯刘练，练生青阳侯刘英，英生安国侯刘建，建生广陵侯刘哀，哀生胶水侯刘献，献生祖义侯刘书，书生祁阳侯刘义，义生元泽侯刘弼，弼生颍川侯刘达，达生半陵侯刘不疑，不疑生济川侯刘惠，惠生东郡范令刘雄，雄生刘宏，宏不是刘备乃刘宏之子也。

曹操专权，国事均不由朕做主，今得此英雄，朕有助也。

0: 皇叔请起。
1: 谢万岁。
0: 且随朕往偏殿，恕叔侄之礼。

0: 丞相，天子任刘备为皇叔，恐怕与明公无异啊。
1: 哈哈，刘备虽被任作皇叔，我以天子之诏号令于他，岂敢不从？况且我将刘备留在许都，名为与天子相近，实则在我掌握之中。我何以怕他？
0: 丞相，今明公威名日盛，何不趁此时行王霸之事呢？
1: 嗯，哈哈，来来，我等先同饮此杯。
0: 是。
1: 现在朝廷股肱尚多，不可轻动。我已奏明天子，明日往许田围猎，以观动静。
2: 哦，丞相，丞相，丞相，已按丞相吩咐，在相府左近觅得一座宅院，安顿刘备住下。
1: 好，派人时时留意，访查刘备举止，随时报我。
0: 是。
3: 二位贤弟，切不要高声喧叫。
4: 哼，在自家后院与他人有何相干？
5: 大哥，为何不关心国家大事，却整日在后院种菜？
3: 天子任我为皇叔，都城之内甚为招人注目，你我举止言语更该谨慎为好，以免他人指责，以为你我得意狂妄。况与相府为邻，更要留意小心才是。
5: 大哥也太小气了，我们也没惹是生非，说什么做什么，与他人何干？
4: 哎，三弟，大哥难以明言，哎，你我小心，不使兄长为难才是。

0: 天下方乱，田猎恐非正道。
1: 天子差异，不知帝王秋旬冬狩，四时出郊，以昭天子恩威。今虽多事，天子正当借田猎以讲武，有何不妥？

0: 天子，请
1: 去唤皇叔近前。
2: 皇叔近前。

0: 好啊，好啊，皇叔射得好，
1: 万岁过奖了。
2: 请天子射猎。

0: 像射中了，成像射中了。
1: 这
0: 成像射中了，成像射中了。
1: 这天子射中了，天子射中了，天子射中了，是天子的金皮箭，天子射中了，天子射中了，这是天子的金皮箭，天子射中了。

0: 丞相神社是所罕见呢、啊。
1: 此乃天子鸿福啊！皇上鸿福，臣吾万岁保镖公金披剑，岂有神社之机？

0: 大哥。大哥，曹贼欺君罔上，今日围场，我要杀了他为国除害。兄长为何阻拦？
1: 曹操与天子相距仅一码头，左右皆是他心腹之人。二弟若逞一时之怒轻举妄动，倘事不成，有伤天子，罪名反落在我等身上，投鼠忌器呀！今日不杀此贼，后必为祸。
2: 满朝公卿都使我朝俸禄，国难之时竟无一人能救。
1: 陛下啊，
3: 谁呀？
1: 车骑将军国舅董承。
2: 快先董承进宫来，共议大事。
1: 不可轻举妄动。
3: 这么说来，叫朕如何是好？
4: 陛下可置锦袍一件，玉带一条，按之密诏于内，择日宣董承入宫，赐予衣带，令其回府见诏，既能明受讨贼懿旨，又能神鬼不绝。

0: 青着朕这件锦袍，系朕这条玉带，常如在朕身旁。陛下，卿可回去细细观看，勿负朕一片心意。
1: 有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伙谈谈色变，令多少老年人想吃不敢吃。
2: 不敢吃，有的时候啊，是真的想吃一口甜的。哎，早都不知道甜味是什么味。

0: 道了。
1: 甜的，以前我也爱吃，现在呀，我一口也不敢吃了，怕血糖升高。
2: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吃喝，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3: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了。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的不一样，不怕血压、血脂、血糖高了，真的好吃，还不贵。
4: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跟你说呀，我都整整20年呢没吃过甜东西了，我都不知道啥味道了。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量了一下血糖啊，也没升高，真是太好吃了。我终于啊，又尝到甜味了。
2: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50元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五十个再送五十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五十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6: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
5: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6: 没错，
5: 那这无糖呢真的能够不升糖吗？
6: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
5: 嗯，
6: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5: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6: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5: 哦，
6: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
5: 嗯，啊，
6: 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血糖呢不会因为它而产生任何的波动，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尤其是血糖偏高的朋友啊，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还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得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5: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五十个再送五十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1: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

0: 因为是无糖配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克只要90元。

0: 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施政更放心。活动期限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年纪大了呀，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无糖配方，对血糖啊非常友好。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2: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啊，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让我完全不用担心血糖问题。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啊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中老年朋友。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请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甜的以前我也爱吃，现在呀我一口也不敢吃了，怕血糖升高。
0: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吃喝，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1: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了。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不怕血压血脂血糖高了，真的好吃还不贵。
2: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跟你说呀，我都整整20年呢没吃过甜东西了，我都不知道啥味道了。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量了一下血糖啊也没升高，真是太好吃了，我终于啊又尝到甜味了。
0: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5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施政更放心。活动期限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套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5: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
4: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5: 没错，
4: 那这无糖呢真的能够不升糖吗？
5: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
4: 嗯，
5: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4: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5: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2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4: 啊。
5: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血糖呢不会因为它而产生任何的波动。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尤其是血糖偏高的朋友啊，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

0: 到钱的杀气马，还要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药研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因为是无糖配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药研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年纪大了呀，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无糖配方，对血糖啊非常友好。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6: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让我完全不用担心血糖问题。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中老年朋友。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药研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了。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不怕血压血脂血糖高了，真的好吃还不贵。
6: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跟你说呀，我都整整20年呢没吃过甜东西了，我都不知道啥味道了。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量了一下血糖啊也没升高，真是太好吃了。我终于啊又尝

0: 尝到甜味了。
1: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生趣的甜蜜。五红无糖沙棘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五十个再送五十个，整整100个，只要99.00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五十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00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施者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棘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黏，越嚼越香。因为是无糖配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00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00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施者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年纪大了呀，这款五红无糖的沙棘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无糖配方，对血糖啊非常友好。我已经啊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0: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棘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啊，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让我完全不用担心血糖问题。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啊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中老年朋友。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00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00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施者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5: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6: 置之死地而后生。
7: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8: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9: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0: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1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2: 2、3，知道了吗？

0: 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陛下。请可回去细细

0: 刘备这几日在干什么？
1: 听他府中下人讲，或是在屋中读书，或是在廊下品茗，围场归后，在后院开置菜地种菜，耕锄浇灌，每日不闲。
0: 哦，种菜，好个闲情逸致，怕不是为了有意躲着我吧？啊，国舅。难道你也和皇叔一样要躲着我吗？
2: 丞相，
0: 国舅一大早便进宫，何事？
2: 陛下宣召入宫，赐予锦袍衣带。
0: 哦，今乃何日？天子又何故赏赐？
2: 陛下念起旧时西都救驾，宣入宫内叙旧，故有此赐。
0: 解带我看。快解下来。

0: 长短如何啊？
1: 正合丞相身体。
0: 如此说，国舅何不将袍带转赐于我呀？
2: 君恩所赐，不敢转赐。丞相喜欢，容我另制袍带奉献。
0: 国舅受此衣带，莫非其中有谋乎？
2: 丞相如要留下就是，为何要说其中有谋？
0: 国舅，天子所赐怎能相夺呀？

0: 闻人伦之大，父子为先，尊卑之殊，君臣为重。近日曹贼弄权，欺压君父，结连党伍，败坏朝纲，赤赏封罚，不由朕主。朕夙夜忧思，恐天下将危。卿乃国之大臣，朕之至戚。
1: 当年高帝创业之艰难，纠合忠义两全之烈士，殄灭奸党，富安社稷，祖宗幸甚，破职四学，书招父亲，再三思之，吾负朕意。
2: 好大胆啊！
1: 子服，
2: 想杀曹谷，我当去告发。
1: 子服，兄若这样，我命是小，汉室毁矣。
3: 杜公，子夫世代侍奉汉禄，岂无忠君之心？愿助兄一臂之力，共诛国贼。
4: 我就深夜来访，必有缘故。
1: 白日乘马相访，恐曹操见疑，故深夜来见。
4: 命人取酒相待。
1: 是。前日围场之中，云长欲杀曹操，将军示意摇头而退之，为何？
4: 公何以知晓？
1: 人皆不知，我独见之。
4: 唉，舍弟见曹操专横欺君，故而发怒。国舅，
1: 朝廷臣子若都如云长，何忧不太平？
4: 曹丞相治国，何言不太平？国舅，
1: 公乃汉朝皇叔，故剖胆沥肝以告，公何诈也？
4: 国舅，恐国舅有诈，故相示耳。
1: 我何诈之有？将军且看，

0: 至尊之上，亦是臣下。却要用血书迷照臣下呀！啊！
1: 哎，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将军。
0: 车骑将军董承、工部侍郎王子福、长水校尉崇吉、一郎吴硕、昭信将军吴子兰、西凉太守马腾。公既奉诏讨贼，北不敢不效犬马之劳。
1: 嗯，
0: 二弟，拿笔来。
2: 是。

0: 丞相有命，请使君速去。
1: 不知有何要事？
0: 不知，只叫我来相请。
1: 哦，待我将井中牧童叫上来。

0: 刘使君到。
1: 在家做的好大事。在家种菜灌园，玄德有此闲情，真是不易啊。
2: 好，无事消遣，丞相有请，不知何事
1: 啊？玄德，刚才看见枝头梅子已青，忽有所感，想起去年征讨张绣之时，路上无水，将士口渴难忍，我心生一计，一边虚指前面说有梅林，军师一听顿觉口中生唾，于是不可。今见此梅，不可不赏，又知煮酒正熟，故要使君小停一回啊。
3: 丞相，看天边有一龙卦。
1: 天边龙卦，真似蛟龙翻滚浮腾，倒海翻江一般。
2: 却是奇妙景致啊。
1: 使君，可知龙之变化？
2: 未知其详，请赐教。
1: 龙能大能小，能生能隐，大则星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生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犹如人得志而纵横四海。大
2: 则星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生则飞腾于宇宙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
1: 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玄德久立四方，必知当世英雄，请侍卫操言之。
2: 肉眼安识英雄
1: 啊，休得过谦。
2: 北蒙恩庇，得势于朝，天下英雄实有未知啊。
1: 既不识其面，亦会闻其名。
2: 淮南袁术，兵粮足备，可为英雄。
1: 种种枯骨耳，我早晚必擒之。
2: 河北袁绍四世三公，今虎踞益州之地，部下能事者极多，可为英雄。
1: 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牺身，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
2: 有一人名称八郡，威震九州，刘景升，可为英雄。
1: 刘表虚名无实，非英雄也。
2: 有一人血气方刚，领袖江东，孙伯符，真乃英雄也。
1: 孙策借父之名，非英雄也。
2: 益州刘季玉，可为英雄也。
1: 刘璋虽为宗室，不过守门之犬，何足英雄也。
2: 那张绣、张鲁、韩遂等辈如何？
1: 此等碌碌小人何足挂齿。
2: 舍此之外，备实不知啊。

英雄者，胸怀大志，富有良策，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也。谁能当之？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一阵之危，乃至于此啊。哦，大丈夫亦为雷乎？圣人言迅雷，风烈必变，安得不畏？

0: 我等困于许都，早晚被曹操加害。晋文袁术在淮南军民结反，袁术欲送玉玺归帝号于袁绍。若袁术投绍，必经过徐州，不如借机请军阻截袁术，名为防止二袁协力，实则乃我等的脱身之计。
1: 大哥说的对呀、啊，
2: 嗯，
1: 我们请兵阻截袁术，也是为曹操除去心头大患，他必找不出理由阻拦我们。
0: 嗯，好，我即刻启奏天子，请令出兵。
3: 丞相，丞相不杀刘备，必有深略远虑。不过也不应该放弃离去啊。古人云：“一日纵敌，万世之患。”望丞相察。
4: 啊！我已派朱灵、陆赵二人跟随刘备，名为刘备副将，实则为防其变。料刘备不会。来人呐！
5: 在。
4: 速请许褚。
5: 是。

0: 许褚将军来此何事？
1: 奉丞相令，特请将军回去，别有商议。
0: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为面辞献帝，又蒙丞相军语，别无他意，公可速回。
1: 无辞，许褚回复丞相，转达将军之意，告辞。
0: 如临入昭，
2: 在
0: 传令加速前进，兵不得驻步，马不能停蹄。
2: 是。
1: 大哥，此次出征何故如此慌张？
0: 我乃笼中之鸟，网中之鱼，此一行如鸟上青天，鱼入大海，再也不受羁绊了。驾！

0: 此番刘备离开许都，果然如奉孝所言啊，乃一日纵敌，万世之患也。
1: 丞相，车胄乃是丞相心腹，当初被丞相有意留下全领徐州，今丞相可去书与车胄，让其用计谋杀刘备。

车公唤我不知何事。丞相遣密使送信，让我尽快除掉刘备。

0: 免征后患。请公前来便是商议此事。
1: 这
2: 刘备奉旨出征剿灭袁术，乃朝廷有功之人，丞相为何要杀他？况且刘备在徐州已深得人心呢。
0: 唉，当初百姓焚香遮道，请丞相留刘备为徐州牧之事犹在眼前，只是丞相如此下令，我等又焉敢不从啊。
1: 哦，
2: 刘备出城安民不几日将回，将军可令军士伏于瓮城，只当是接他。我在城头以箭弩阻挡刘备后军，如何？
0: 那就以袁龙此计。
1: 臣等告辞。
0: 袁龙，袁龙，你我二人当同心协力，日后也好向丞相回复啊。
1: 是。
3: 陈将军，何事如此慌张？
4: 车胄接到丞相密令要杀刘备，车胄不敢违命，已于瓮城边伏下一千精兵，专候刘皇叔回城时动手。
3: 啊，车胄这小子带我去杀他个片甲不留。车胄已有安排，鲁莽而去必有所事，不如我等设计将他擒之。
5: 计计计，
3: 车胄小子敢挡我丈八蛇矛，
5: 贤弟休要惊慌。
3: 你

0: 城下来者何人？
1: 曹丞相所派张辽将军人马，
0: 代我禀报车将军，
1: 请速去禀报。
0: 车将军，
2: 人龙唤我何事？
0: 是否要开门出营啊？
2: 若是丞相兵马，不迎接诚恐有疑；若不是丞相兵马，出城迎接又恐有诈。元龙，自从瓮城埋伏下兵马，我一直不安，总觉此事凶多吉少啊。丞相，可是张将军的人马？
1: 正是。
2: 黑夜之间难以分辨，尔等可暂在城外驻扎，等天明方可入城。
1: 只恐让刘备知道，不能等到天明。快开城门！
2: 元龙，你看，元龙，元龙，元龙，元龙。叫瓮城伏军速随我出城，看看究竟。
3: 是。

0: 张将军何在？
1: 安敢心怀奸诈，妄图杀害武兄，快来送死！
2: 开门！快开门！我已将丞相密信之事告知关将军，将军带有回心之意，快快下马投降。
0: 臣等逆贼，是我献子窘境，今番我只要你死！
2: 哎，关将军！
3: 肩痛，腰腿痛。

0: 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 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

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

0: 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由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7: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了。
8: 置之死地而后生，
9: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10: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1: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2: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1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0: 都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关将军之道，何其快呀！

0: 为何不见三弟和车刺史？正欲向大哥禀报，反在车胄图谋害兄长被我斩首。车胄焉敢如此？非车胄本意送密信，令其暗杀皇叔者，乃曹操也。
1: 翼德呢？
0: 三弟要杀车胄全家，已先进城了。
2: 这岂不是存心要坏我的大？

0: 大哥，大哥，我已将车胄全家都。哎，大哥，该杀的杀一，不该杀的也杀了。事到如今，光唉声叹气又有何用？ 熟人杀得，熟人杀不得。那车胄乃曹操心腹，汝二人难道不知吗？当初许昌时，是大哥亲口说过，我等从此再不受龙王之羁绊。今日之事，杀便杀了，为何还要追悔莫及呢？不顾及。 曹操若借故兴兵而来，我等如之奈何？大哥不必忧虑，曹兵来时，我于翼德迎敌便是。哎，二弟、三弟，此言差矣。 愚兄知道你二位贤弟在疆场上何惧曹操，可如今我们初回徐州，立足未稳，况兵未粮少，怎可擅自逞强啊？若徐州百姓再度陷入战乱之中，为兄我这。
1: 大哥，玄德公不必担心，我有一计可退曹操。眼下曹操所惧者只有袁绍，袁绍虎踞冀青。

0: 幽并四郡，雄兵百万，文官武将极多，何不写书遣人到袁绍处求救呢？
1: 哎，袁绍与我一向不同往来，我最近又刚刚击败其弟袁术，他岂肯相助？
0: 此间有一人与袁绍有三世通家之好，若得此人一书，袁绍必来相助。玄德公，不妨一试。
1: 大哥，
2: 刘备灭我兄弟，我本不该相助，他却托郑尚书写信求我。哎，郑公啊，郑公，刘玄德乃当今英杰，若依郑尚书此信驻留公曹，尔等有何见解啊？
3: 主公啊，兵器连年，百姓备受其害，仓储无饥，赋役日重，不可再兴大军。我欲先遣人献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称曹操革我王路，然后提兵屯驻黎阳，此时可行正义之师，举兵讨逆，三年之中大事可定矣。
2: 田丰所言极是，
4: 不然田公所言欠妥，以明公之神武，何肃之强盛，征伐曹操易如反掌，何必定三年之计，千言日月，反误大事啊？
2: 言之有理。
5: 旧乱除暴，谓之义兵，势众平强，谓之骄兵。义兵无敌，骄兵先灭。曹操法令有度，士卒精练，今既献及良策，而兴无名之兵，则出师必然不利，望明公三思。
2: 好，
5: 非也，兵家曹操岂曰无名啊？如今将帅奋勇，军事昂扬，若不及时早定大业，反招其祸啊！愿主公听从郑尚书之言，尽快与刘备共仗大义，剿灭曹贼，此举上合天意，下合民情啊！
2: 严查我，主公，主公所言各有道理，实难相驳，这叫我如何是好啊？
1: 这，
2: 哎，郑公啊！

0: 若刘备连接袁绍起兵，我将如何？
1: 袁绍势力不可轻视，此时不宜用兵，只可求和。
2: 袁绍无用之人，何必言和？
1: 先生诧异，袁绍土广民强，其部下如许攸、郭图、沈佩、冯骥，皆为智谋之士；田丰还有沮授，皆为忠臣。颜良、文丑勇冠三军，其余如高览、张合、淳于琼等，俱为当世之名将。先生何言袁绍为无用之人呢？
2: 袁绍兵将虽多，而法不正，律不严。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沈佩专而无谋，冯骥果而无用。这些人彼此势不相容啊，久必生内变。更兼袁绍恃强凭众，有谋不断，纵有百万之众，何足道哉？
3: 想一想啊，
4: 你是那么大队都要发兵，
5: 岂不是大人您的人？
6: 咱们应该发兵，
7: 我们应当民众
8: 不能没有去发足
9: 刀吧？
10: 这般如何？
11: 报！报！启禀主公，许攸大人到。
12: 哦，许大人到。
13: 主公，
14: 大事啊！
13: 主公，许公多有见识，且看如何主张。主公，许公来得正巧，郑尚书求我起兵救刘备，灭曹操。起兵还是不起兵，请许公赐教。
2: 民共以众克寡，以强攻弱，讨汉贼以扶正势。
13: 起兵是也，许公所见正合我心。命沈佩、冯骥为统军，田丰、许攸为谋士，颜良、文丑为大将，其马军150,000，步兵150,000，共精兵30,000，即日向黎阳进发。
15: 是，
13: 主公。
16: 民公以大义伐曹，必须声讨曹操之罪恶，发出檄文至各郡声讨之，为此则名正而言顺。
13: 好，孔章
17: 在。
13: 隶属曹操之罪恶，发往各郡。
17: 是。囊者强秦弱主，赵高执柄，专制朝权，威服有己，时人破邪，莫敢正言，终有妄疑之败。 祖宗焚灭侮辱至今永为事件。
3: 为何不读了？读下去，我命令不得停。

司空曹操，其祖父中常侍曹腾，以左冠徐晃并作妖孽，伤化虐民。其父曹嵩乞丐挟养，阴赃假位，贿赂权门，窃盗顶肆，倾覆重器。曹操本无义德，好乱乐祸。

0: 我的头风病好也，啊，哎，
1: 此檄文何人所作？
2: 文是出自陈琳之手。
1: 有文笔者还必须以武略计之啊，啊，陈琳的文笔虽佳，只可惜袁绍的武略不足啊，啊，武略不足。
3: 丞相，袁绍300000大军已向黎阳进发。
1: 好，请众人速来商议，准备发兵迎敌。
3: 是。

0: 留待王忠
1: 在，
0: 令汝二人引军五万，刘岱为前，王忠为后，引军先发去徐州攻打刘备。
1: 是。
0: 嗯，待刘王二将去后，其余众人随我引大军二十万进发黎阳以拒袁绍。
1: 是。
0: 将帅旗拿来，交与刘岱、王忠二位将军。
1: 是。
2: 这此乃丞相大旗，怎敢虚张此旗？
0: 我令汝二人打我旗号进发徐州，正是为了虚张声势。汝二人到徐州下寨后，不可轻进，待我破袁绍之后，再勒兵来破刘备。
2: 遵命，遵命。

0: 好。
1: 不知丞相是否已经到达黎阳？
2: 我更关心丞相何时能来徐州。丞相的大军早一日来此，他早一日交回这杆大旗，免得树大招风。
1: 唉，区区刘备，王将军不必如此多虑。到徐州后，不断派人去河北与丞相联系就是了。
3: 大哥，
0: 去河北探听消息的人回来了。
4: 哦，
0: 战事如何？
4: 严曹两家根本不曾交战。
0: 不曾交战？
4: 是。

0: 可口水，再细细报来。那袁曹两家各引大军，其势随凶，但进兵黎阳以来，各自深沟高垒，相持不战。
1: 为何不战？
0: 据传，喜忧对沈佩领兵不悦，举兽怨恨袁绍不用其谋，各怀私意，不图进取。袁绍本来就举棋不定，此时更心怀疑惑，不思进兵了。
2: 那曹操为何不动？
0: 详情未曾探得，只听说曹操叫吕布手下降将简霸驻守青徐，于禁李典屯兵河上，曹操总督大军屯于官渡。曹操现在何处？
2: 或在黎阳，或在许都，或在
0: 何处？
2: 在徐州。
3: 什么？就在徐州。如此说来，那曹操莫非就在城外营中？
4: 哦。

0: 丞相不与袁绍交战，自己暗回许都，走时反催我与将军和刘备迎战，将军为何迟迟不战？刘备多有智谋，倘若让他觉察出丞相不在营中，趁机与袁绍合为一股，将军岂不坐失良机？将来丞相面前如何交代？
1: 丞相既催促攻城，奴可先去。
0: 丞相先差你去，
1: 我是主将，如何先去？
0: 此番休说主将不主将，既然丞相催促，我二人引兵同去，如何？
1: 推来争去，成何体统？我俩念旧，念着的便去。
0: 这念兄弟，许崇基写。

0: 啊！
1: 王将军不得退让，速速进兵。
2: 嗯，是。
0: 逃兵出营，正向这边而来。
1: 打着何人旗号？
0: 中军打曹子旗号。
3: 今日可等到他们出营来战了。大哥，让我与二哥同去迎敌吧。
1: 闻黎阳军中并无曹操旗号，为何这里反有他的旗号？
4: 曹操诡计百出，亲自督阵，而故意不在黎阳见旗号，乃于此处虚张旗号，我以为曹操必不在此。
1: 可使人前往探听虚实。
3: 小弟愿往。
1: 汝为人暴躁，不可前往。
3: 就是中军真的有曹操，小弟也请他来给大哥一见。大哥，带小弟去观察动静。
1: 云长若去，我却放心，可引三千兵。

0: 大哥，
1: 大哥，尽可向此人问个细事。
2: 儿乃何人？
3: 在下王忠，
2: 现属何职？
3: 现为曹丞相手下偏将。
2: 大胆王忠，何敢诈称丞相兵马？
3: 不敢，奉丞相之命，令我虚张声势，以为疑兵。
2: 曹操现在何处？
3: 这
2: 说话。
3: 已回许都多日。
2: 来人。
4: 在。
2: 与王将军准备衣服90，暂且肩架，待捉了刘岱再做商议。
3: 多谢。

0: 张光玉，小卒有过少打几遍便可，何必羞恼？本将之事，何用你多言？去传我令。只说那刘代诺夫不敢临阵，举手不战。 是什么东西？他不来，我去。
1: 将军，
0: 让各寨正备军马，今夜三更时分，去袭他大营。我杀上门去。将军，连日醉酒，如何领兵结寨？可否推后几天？少啰嗦。
2: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八百九十九元的高品直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是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 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 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
5: 他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一百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 手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7: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 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
1: 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 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

0: 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

0: 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 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

0: 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2: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3: 置之死地而后生。
2: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4: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5: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4: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12: 伊顿超速器，中气江湖。
1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14: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5: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

0: 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个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快去传令，速做准备啊。是，还有，先将这奴才给我捆好，待今夜上阵，我先拿他来祭旗。
4: 是。
5: 那张飞还说夜来劫营时要杀我祭旗。

张飞乃一鲁莽匹夫，我连日不战，撩得他火起，此时正好将计就计，待他兵马来时虚营空帐，让他自陷罗网。

0: 将那兵士此时移到刘岱营中，我等分兵三路，三更起兵，我领精兵，先断刘岱后路。中路30余人，抢入寨中放火，其他两路看火起为号，抄袭寨后，夹击刘岱。
1: 是，
0: 大哥面前，我已用性命做了担保。若杀了刘岱，我偿他命。众将可都知道？
2: 知道。
0: 知道就好。给我牢牢记住。
2: 是。
0: 传我将令，三更已到，出兵截营。
3: 这，董承甫，让他进来吧。

0: 系
1: 啊啊啊啊啊啊！小人秦庆童啊，丞相，我与董承侍妾在暗处言语，被董承遇见，以我二人有私，将我拿下拷打啊，还要杀我，因此我趁夜逃出董府。丞相，丞相，王子服、吴子兰、崇吉、吴硕、马腾五人在家主府中商议机密，必是要谋害丞相。董承用一块白绢画字，不知所写何字。昨日吉嫔又在内宅遥指为誓，我也曾看见，我看见，哎呀，不知道他们写的是什么呀。啊，丞相，丞相，他妄想。
2: 莫非你诬告以泄私愤吧？
1: 啊，小人不敢，小人不敢。啊，
2: 你说遥指为誓
1: 啊？
2: 那吉嫔所要何指啊？
1: 食指。
2: 嗯。
1: 啊。右手食指。丞相，小人句句实言，望丞相明察。谢丞相。

0: 哎呀，这药为何这般难煎呢？
1: 就好。

0: 丞相，药已煎好，一剂下去病可尽除啊。
1: 哦，病可尽除。先生几度诗书，必知礼仪。向你比之，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父有疾饮药，子先尝之。你乃我心腹之人，何不先尝而后进？
0: 药已治病，何用人尝？

0: 今日宴请众臣，为何不见董成、董国舅啊？
1: 哦，国舅未到。闻国舅近日患病，恐身体不便。
0: 哦，我闻子服好饮，啊，来，今日与你斗酒行令。
1: 哦，民工海亮，子服难与民工斗酒。

啊，今日宴中无以为乐，操愿献上一乐，为子服及诸公，醒酒。

0: 子服
1: 酒醒否？

0: 丞相驾到，有失远迎。昨夜国舅为何不来赴宴呢？危急未全，不敢轻出。此乃忧国之病耳。闻国舅有病，特送上良药来为国舅治病。此人已供出王子服等四人，现已拿下，尚有一人未曾捉获。吉平，是谁指使你下毒害我？
1: 天让我杀汝。
2: 启禀丞相，身上已无施行之处。
0: 启禀，你右手食指为何有伤啊？
1: 遥知为事，是杀国贼。
0: 今一发将你食指都截了，叫你为事。
1: 我尚有口，可以吞嘴；我有舌，可以骂嘴。
3: 扯起舌。
4: 是，
5: 丞相。
1: 国舅，寝室吉平，皇宫所在。

吉平，愿死前望宫阙而拜。臣不能为国家除罪，乃天数也。太医。

可认得此人？朕不认识。无耻恶奴，奸诱世界，潜逃出府，正要捉来斩杀。他首告谋反，亲来对证，谁敢诛之？丞相岂能听信陶奴一面之词？哼！找到没有？

0: 人。
1: 鼠辈安敢如此？
2: 陛下，丞相他。

0: 宋城谋反，陛下知否？
1: 董卓已诛。
0: 不是董卓，是董承。
1: 朕实不知。
0: 忘了破纸修诏。
2: 陛下，陛下，

0: 拖下去，斩！
1: 董妃已有五月身孕，望丞相见怜。
0: 难道刘慈逆种为母报仇乎？左右天下，自意不能，将其勒死。
2: 是。
0: 令曹洪领兵三千冲为御林军，防守皇宫。今后但有外戚宗族不奉我令，擅自入宫门前，斩！
3: 启禀丞相，现押到董城及五家老小700余口，听候发落。
0: 斩！

0: 刘备、马腾亦在此处，不可不除。
1: 马腾屯军西凉，未可轻取，可去书未劳，又入京师，便可除之。
2: 刘备新整兵马，众心未服，如丞相引兵东征，一战可定。
0: 好，传令全军即日起兵马20万，分5路下徐州。

方今冬去春来，冰消雪融，正好出兵。

0: 公友，见到袁绍待备问候，早早发兵速回徐州。
1: 是，
0: 以免有不测之事，早晚也有个商议。
1: 主公分住下邳小沛，既然已成犄角之势，但两地相隔，万一发生意外，
0: 不必再说了。
1: 主公，曹操诡计多端，万一结营，务必从慎。
0: 公友不必多虑，
1: 多加保重。

0: 主公，今曹操东征刘玄德、许昌、空虚，若举义兵乘虚而入，上可以保天子，下可以救万民，亦可解徐州刘备之急。此机会实在难得，请明公裁之。
1: 我亦知此为最好时机，无奈我心中恍惚，起兵恐有不利呀。
0: 啊，机不可失也，
1: 我将死矣。
0: 主公何出此言？
1: 我生五子，为最幼者，令我疼爱，不想身患疥疮，命令垂绝，我方寸已乱，已乱矣。
0: 这，
2: 主公。

0: 起兵之事，我依暂且放一段时日再说吧。
1: 主公，主公。

0: 回去见了玄德，可明言其故，倘有不如意，可来相投，我定可相助。若二弟在，也好商议商议。兄长勿忧。 曹兵远来，必然人困马乏。若乘其出计，立足未稳，先去结营，定可破之。啊！我素以义德帝为勇夫，前者捉刘岱时，颇能用计。今现此策，亦合兵法。那好，我这就去做准备，选精兵，趁夜结营。
1: 好慢，
0: 今夜结营。
2: 我与三弟同去。是，主公，曹操此番攻打徐州，不同以往啊。
0: 嗯，事情紧迫，先生可速回徐州。
3: 是，
2: 孙乾，告辞。
0: 啊，孙先生。
2: 先生回徐州，速派一人去下邳，告知与云长，事关重大，孙乾亲自去下邳。
0: 转告云长，曹兵将至，务必小心呐。

0: 端端竟起大风将旗杆吹断，众公以为此主何事？是何征召？丞相，兵马何以站住？方才大风吹折旗杆，丞相问主何事？
1: 风从何方吹来？
0: 风从东南方来，
1: 吹折荷叶色旗，
0: 吹折脚上牙旗。
1: 旗乃红色，
0: 不住别事。今夜刘备必来劫营。
1: 正因我所思之事。西岭各部用心防查，兵分九队，只留一队向前虚扎营寨，余众八面埋伏。
2: 是。
1: 这也是天报应我。

0: 妻小死守下邳，若不速取，恐为袁绍所得。
1: 啊，文远呐，我素爱云长武艺人才，欲得之为己用，今不如令人前往招降啊。
0: 云长义气深重，我与云长有一面之交，愿往说之。不过，丞相。就怕云长有万人之敌，非智谋不能取之。今可差刘备手下投降之兵卒回下邳，只说是逃回的，埋伏于城中为内应，再引云长出战，我诈败杨叔，将其诱入他处，然后以精兵劫去归路，此时我去睡降，是可成意。

0: 啦，免费送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

0: 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

0: 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 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

0: 干的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

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

0: 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 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

0: 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

0: 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伪短剧日均上新10部，哪部才是值得你看？不会选，我来帮你。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追剧搭子燃叔，跟着燃叔走，追剧不迷路。今天啊，要给大家说的这部剧啊，其实有点老。前不久啊，不少人的短视频首页呢就被大叔给映出了。没错，就是这3个人到中年会秃头、会离婚，甚至还会因为饼干盒子空了这种离谱理由就被甩了的脆皮大叔。
2: 作，我跟你说就是作。我怎么跟你说的来着？这女人就是不应该惯着，对不对，社会？
3: 女人我不懂，但我懂婚姻不符合投资回报率。
1: 这部让无数姐妹一边喊着灯味太重，一边呢又熬夜狂刷百余集的《大叔罗曼史》，开播就引爆了全网，巅峰热度达到了7181万，
4: 为什么
1: 包揽了平台热播榜的前二？今天啊，咱们就来深挖一下这3根老油条是怎么把这锅爱情戏炖出高汤味的。
5: 这是熬夜鸡汤了吗？
1: 快刷一下剧情啊！男主之一文世安，绿界精英，在庆功宴上被老婆当众甩出了一纸离婚协议，理由就是我的饼干盒子空了。你没有给我补。
5: 老婆，我有话对你说。
6: 我们离婚吧。
7: Surprise！
1: 再看这霸道总裁周末，本来啊是要把冷面上司演到底的，结果呢被00后租客兼下属反向拿捏，主打一个老房子着火，噼里啪啦。
8: 我说周总，你简直是天底下最好的老板兼房东。
3: 你是全天下最烦人的员工加房客。
1: 而看起来最花心的韩月，实际上呢却是个顶级恋爱脑，暗恋兄弟的妹妹15年，等到人家离婚了还始终扭扭捏捏不敢直说。
9: 不是韩大头，你真搞到了啊，关键时刻还得靠你啊。
10: 那必须的。
9: 谢了啊。
10: 客气。
1: 3个男人，一个离婚被甩，一个假装不会爱人，一个暗恋不敢说，这3条线啊就像3根烤肠啊，在命运的烤架上来回翻滚。兄弟情，塑料又坚固。上一秒呢还在火锅店互损，下一秒就无条件为了兄弟冲上去跟人干架。
11: 有兄弟的好处，就是无论是17岁，还是35岁，都有人陪你打一架。
5: 这两个人啊，你得给我做主啊！你看他们给我打的，
12: 你们3个打一个人合适吗？谁啊？下手这么重？
1: 与其说是都市爱情剧啊，不如说是3个卓玛死党的中年危机自救指南。
12: 渣男！
13: 所以，你不仅没能挽回老婆，还被你丈母娘叫了个透心凉、心飞扬。
12: 再敢缠着我女儿，下次我泼的就开水了。
14: 从物理到精神层面实现了双重降，是块肥牛热乎一下啊！
1: 有网友就评论说了啊，说这部剧啊把3v3群像玩明白了。一方面呢是对这3个中年失意大叔的成功刻画，另一方面剧方呢也没有把女性角色当成背景板，而这句话我很赞同啊。简汤提出离婚不是无理取闹，而是想在婚姻里失去自我，渴望回归职场实现价值。
6: 我宁愿在自己选择道路上跌得头破血流，也不愿意在你设定的完美人生做一个鬼。

0: 文晓独自带娃经营事业，面对丈夫出轨不卑不亢，凭借着智慧呢让对方原形毕露。
1: 那不是我的家，另外唐国也不需要你这样的父亲。
2: 唐国，
3: 妈妈。
0: 沈芝芝虽然呢是个职场新人，却不依附他人，在周牧的指导下呢快速成长，最终成为了能和对方并肩的独立女性。
4: 提报品牌重塑，
5: 基于沈芝芝在最江南项目上的突出表现，经管理层决议将其调往投资部做投资专员。
6: 谢谢周总。
0: 有网友表示，喜欢不同口味的人啊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电子哈基米。还有人说这波操作啊属实是把书圈经济玩明白了。能把一部剧啊玩到这么宾主尽欢，咱们就不得不提这幕后的操盘手，哎，平滑岛。这家公司啊简直就是短剧界的爆款制造机，18岁太奶家里家外念念有词都是他们家的。这次呢在打造大叔罗曼史的群像戏时，更是精准踩中了观众的需求，打破了主角开挂的老套路，打造了一个情感多元宇宙，让你忍不住去品，哎，去细品。聊完这部精彩好剧，本周燃叔还为宝子们精心挑选了3部持证上档的精品 AI 短剧，制作水平那真是没得说啊。第一部《中国传说白蛇》，这部国内首部上镜的 AI 漫剧，绝对是一场 AI 算力与传统美学的完美碰撞，切合短剧思维的人设重塑呢，也令人眼前一亮，值得一看。第二部《不疯不活》AI 漫剧里的武侠片子，开局啊就是经典的真假千金剧情，我正准备快进的结果，女主直接手起刀落，不到2集假千金下线，哎呀，感动啊！编剧终于长脑子了，
7: 真想死我帮你啊！
0: 第3部《街机恐龙化蟹天命人》，这是芒果 TV 啊以游戏 IP 改编的拟真 AI GC 短剧。主角呢穿进了街机游戏，从此别人打游戏过瘾，他打游戏续命，怀旧与猎奇双料拉满。安利完好剧，避坑环节必须安排上这几部剧啊，宝子们千万别踩雷。国宝奇趣探秘集，这个能说吗？这个
4: 浅评一下
0: 啊。这是号称首部 AIGC 国宝文物科普动画，但是并不惊艳的动画形象和课件般的讲述方式，好像只是用 AI 做了一套儿童科普小动画。新世界加载中，7部独立短片，赛博朋克粘土动画，东方水墨，网红元素是全用上了，但是象征意义远大于好看程度。既然举起了 AI 国漫标杆的大旗，内容上还是得上点心。盘龙，经典网文 IP 改编，预约100万，结果上线即口碑崩塌，制作方只求按时交付而非用心打磨，着实让粉丝寒心。还有一个关于短剧的好消息，我们山西卫视同太原微短剧产业基地联合开启了寻找剧中人微短剧演员选拔活动，每月进行2次，晋级者就能参演微短剧，还能享受诸多福利和权益，关注山西卫视公众号即可报名。追剧不踩坑，关注燃叔说燃剧，带您解锁更多精彩高能好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够
2: 了。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4: 人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7: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10: 什么？配一副眼镜竟然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着这些问题去探访一下这家神秘眼镜店 ，Go！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主任您好。
11: 你好。
10: 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11: 对，是的。
10: 那到底是什么眼镜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咱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这些问题。如果戴普通老花镜或者近视镜呢，需要摘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10: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11: 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制西装、定制鞋子一样，只有这样度数精准了，眼镜做出来呢才会更加轻松的、更加舒适，并且呢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呢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戴了。
10: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你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光室体验一下超视力的26项验光吗？
11: 可以，走。
10: 好。
11: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是我们的立体灯检查，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前睑的健康情况。这个呢是我们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啊，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啊。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这是瞳距仪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综合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镜条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10: 这超视力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体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力。如果您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尽善尽美，尽在进程。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警示教育反响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分层级、大规模、针对性开展警示教育，引发党员干部热烈反响。
1: 安全发展护航三禁专栏今天播出。我省紧盯水库、河道等重点区域，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我省2026年高考成绩揭晓，本科录取分数线公布。
1: 我省一批重点产业项目即将竣工投产。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案例，加强示范引领和警示教育，抓好具体问题整改，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5月份以来，我省分层级、大规模、针对性组织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集中阅看典型案例，对照反思，检身正己，即知即改，厉行厉改，切实把警示教育转化为提高自身思想觉悟，在本职岗位上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全省警示教育扎实开展，党员干部反响热烈。
1: 近段时间，在我省分层级大规模针对性开展的警示教育中，每个案例直指政绩观扭曲、宗旨意识淡化、实干精神缺失的根源，既是一次入脑入心的党性教育，也是一次触及思想的灵魂拷问。大家一致表示，要以坚定的党性、务实的作风、有力的举措，狠抓各项工作落实落地，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2: 在阅读观看典型案例的过程中，越看越感到触目惊心、发人深省，越看越深知责任之重、戒尺之严。我将以此为境界，对照解释，认真查补，直面问题，带头整改，真正把正确政绩观树立践行好，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过硬业绩。
3: 本次集中阅看变形报告为多元文，变大纲灌输为静心致省，变泛泛了解为对号入座，心是心，效果好。
4: 我认真阅看了反面典型案例，通过以身边案强警醒，对案中人强分析，对案后事强部署，深受触动，深受警醒，更加坚定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5: 案例就是坚持，往后必须有改，上学嘛，不管开启花的对不对，更要看事儿办得实不实。下村不够经典路线，老百姓的操心事得渐渐盯着半导体。警示教育不是开完了事，关键的见行动、见效果。
1: 大家纷纷表示，将认真总结、巩固拓展警示教育成果，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山西台报道。进入汛期以来，我省各地紧盯水库、河道等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排查隐患，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朔城区东榆林水库。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工作人员正在对库区的水位、水利设施进行实时监测和细致巡检，全方位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1: 入汛以来，水库常态化巡检防控机制从单一巡查升级为查看测改一体化管控，工作人员聚焦大坝主体、输水系统、机电系统等核心设施设备，全方位开展检修养护，逐一测试设备运行状态，全力保障各类水利设施稳定投入防汛备战状态。
2: 我们全面完成固水设施自查自救、治对极端降雨等情况，提前制定应对方案，时刻紧盯天气变化和水位动态，严阵以待，严防死守。
1: 东榆林水库所属的桑干河水利管理中心坚持全域统筹、全域排查，将排查范围延伸至辖区所有水库、水闸、灌区渠系及在建水利工程，针对排查出的问题，分类分级建立隐患清单，实行台账式管理、消耗式整改。
3: 截至目前，我们共检查水库四座、水闸五处、灌区渠系建筑物22处、在建工程1处，累计排查出隐患20处。目前已完成整改18处，剩余2处已上报启动维修，限期完成整改。
0: 这里是新州，我现在是在河曲县的一座小一型水库，在我身后，水利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在对坝体的放水设施进行细致排查，全力守护好水库安全渡巡关口。
1: 这座水库位于黄河支流乌家沟河流域下游，总库容110万立方米。当地立足水库周边河道交错、淤地坝数量多的实际情况，分级分区进行管控，靶向发力守护安全。
4: 我们熊掌镇从一街已全部安装日户报警器、大喇叭，并建立围巷群，建立预警信息直达农户手机，在日常巡查中覆盖山洪灾害危险群组、淤地坝、河道四乱，提前备好应急抢险便道。
1: 今年河曲县还不断强化科技防汛水平，全域配套视频监控73套，雨情水情设备15套，全县自动监测站在线率达98%以上。
5: 全面压实县域15条河流，做小型水库，一个做淤地坝，就53处山洪危险区镇，3级巡查管控责任，实现雨情、水情、工情14互通，做到防汛安全的屏障。
1: 晋城市泽州县南岭镇有7条河道和一座小型水库穿镇而过，全镇共有10个山洪灾害防御村、7处地质灾害隐患点，防汛任务繁重。进入汛期以来，当地村干部挨家挨户为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群众讲解避险路线、安置地点和预警信号。
6: 对独居老人和地质灾害点群众，落实转让转移保保责任，宁可设防监控，不可设防外溢，持续降低巡查频次，对河道、违建房屋、低洼地带进行拉网式巡查，发现隐患立即进行整改，坚决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7: 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成绩今天揭晓，本科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于今天公布。
8: 一，2026年我省普通高校招生本科各类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特殊类型录取控制分数线。一，历史组普通本科批409分，特殊类型录取控制分数线538分。二，物理组普通本科批401分，特殊类型录取控制分数线524分。三，艺术类，一，艺术本科提前批，一，使用校考成绩的艺术类本科专业文化成绩最低控制分数线，艺术历史组409分，艺术物理组401分，专业成绩最低控制分数线校考成绩合格。二，使用省际联考成绩的戏曲类本科专业文化成绩最低控制分数线，艺术历史组205分，艺术物理组201分，专业成绩最低控制分数线180分。二，艺术本科批文化成绩最低控制分数线，艺术历史组307分，艺术物理组301分，专业成绩最低控制分数线，音乐表演声乐类229分，音乐教育声乐主项类217分，音乐表演器乐类243分，音乐教育器乐主项类231分，表演导演类戏剧影。

视表演240分，表演导演类戏剧影视导演242分，表演导演类服装表演220分，播音与主持类231分，美术与设计类180分，舞蹈类180分，书法类233分。四、体育类。一、体育本科批文化成绩最低控制分数线，体育历史组327分，体育物理组321分。二、专业成绩最低控制分数线85分，考生可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查询相关信息，对成绩有异议的可于6月26号至27号每日9时至18时到考生报名所在地的县市区招考部门办理申请复核手续，应届毕业生也可在当时报名参加高考的报名点办理，逾期不予受理。山西台报道。

0: 眼下正值夏季施工黄金期，我省各地正加快推进一批投资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的产业项目。从化工新材料到智慧物流，多个项目已进入核心装置安装或工程收尾阶段，施工现场热火朝天。
1: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山西昆城化学年产30万吨硝酸、6万吨浓硝及节水农业水溶肥项目的建设现场。工人们正进行吸收塔检修平台的搭建，其余各类施工设备正有序作业。
2: 我们主要负责核心生产装置的安装作业，在硝酸钙镁装置上，我们通过新增连续冷却结晶设备，提高自动化控制水平，使生产做到不间断连续出料，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3: 这个建设项目总投资10亿元，占地超230亩，分两期建设。项目推进期间，相关部门主动下沉靠前服务，紧盯关键节点统筹协调，全力破解项目建设和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堵点难点。
4: 我们将一如既往做好筑起服务工作，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力争早日投产达效。
5: 我们项目一期预计到9月份建成投产，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20万吨节水肥料，产值达6亿元，能提供200多个就业岗位，能够实现产业增效、农民增收。
6: 我现在位于阳泉东区智慧物流产业园的项目建设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工程呢已经进入尾声，目前正在进行的是室内工程的扫尾阶段。
7: 目前所有的厂房及配套服务楼正在进行的内外室清理、设备调试等工作内容。项目全体参建人员紧盯工期节点，严把工程质量与安全关口，确保项目按期竣工交付、投入使用。
3: 这个智慧物流产业园项目位于阳泉高新区，一期总占地458.85亩，总投资11.65亿元。园区依托人工智能技术，配套智能分拣生产线、立体仓储库区、货车充换电站等现代化设施，建成后可实现货物分拣、仓储、配送、调度全流程智慧化管控。
8: 园区建成投用后，将补齐我市现代物流产业短板，融合上下游产业链，推动传统物流向智慧物流、供应链物流一体化转型升级，全力助推阳泉建成省级现代化物流体系。
3: 山西台综合报道。
9: 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我省各地持续优化发展环境，以政策精准滴灌和服务直达快享，让民营企业轻装上阵，大胆发展。
1: 这里是长治，我现在是在高科华捷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旁的这块屏幕就是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超微间距 LED 显示屏，芯片的间距啊仅0.93毫米。目前呢，这块屏幕已经实现了批量生产。
0: 超微间距显示屏代表着 LED 室内应用场景的顶尖技术。高科华捷依托 COB 先进面板封装工艺，采用高密度集成设计，使显示屏对比度大幅提升，抗环境干扰能力显著增强。目前高科华捷显示车间日发货量稳定在6万件。
10: 公司设有5大显示屏生产车间，配备近30条。

0: 展线，可实现户内外全系列 LED 显示屏规模化批量生产，产能充沛，供货稳定。
1: 作为我省第三代半导体产业链链主企业，企业构建起覆盖上游外延芯片、中游光源封装、下游显示应用的完整生态，为助力企业引领全面协同的升级，长治经开区为企业提供从政策扶持到要素保障、全链条、全周期的服务，制定了光电 LED 产业招商图谱，推动产业激励实施办法落地见效，帮助企业扩产增效。目前企业产品已远销全球70个国家和地区。
2: 一对一的为我们朋友济南推动了项目的快速落地，我们呢真切地感受到了营商环境的温度与力度。
1: 在运城，山西瑞格金属正从传统冶炼向新材料深加工转型，这是企业的挤压车间，为新能源汽车电池托盘配套的铝合金端板正满负荷生产，月订单超1000件。凭借仅有正负2克的高精度公差，企业轻量化铝合金产品已为国内多家新能源车企配套。同时，企业凭借从金属镁起家的深厚积累，也将镁合金产业向高端延伸。
3: 在镁合金方面，在研的有可溶镁合金、阻燃镁合金以及一体化压铸、免热处理镁合金等一些研发项目，应用于 5G 消费电子以及一些汽车新能源方面。
1: 创新的底气也来自当地产业集群的发展。闻喜县作为全国重要煤产业基地，已形成完整产业链，去年还获批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当地通过政策上门、资金直达等方式助推民营企业发展。
4: 我们还常态化深入企业，精准解读专业特性等政策，资金兑现覆盖企业200余家以次，推动零营业汇集资金直达快行。我们将继续当好企业的垫小人，做强产业，做优服务，全力推动民营经济体制增效，做大做强。
1: 长治台和运城台报道。
5: 时至夏日，百草丰茂，这两天塞北的千亩紫花苜蓿随风摇曳，中条山的数百亩生态茶园进入采摘期，太岳山脚下的百亩黄芩散发着阵阵药香。我省各地依托独特的气候和土壤条件，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牧草、茶叶等特色种植，以产业振兴为乡村振兴注入持续动能。
1: 塞北大地上，朔州市山阴县的4000亩紫花苜蓿种植基地迎来了头茬收割季，紫花牧草随风摇曳，大型收割机械往来穿梭，年丰草茂的美好画卷缓缓展开。
6: 紫花苜蓿富含蛋白质，用来代替现在价格比较高的豆粕，能够为牧场节本增效。今年我们总共是种植面积是4000亩，头茬预估的话，完后大概在0.5吨左右，主要卖给君乐宝了。
1: 紫花苜蓿是一种多年生优质牧草，根系具有固氮作用，能有效改良盐碱土质。依托雁门关农牧带交错的资源优势，企业持续推进牧草标准化生产，形成了一户带多户、多户连一村、乡村成基地、基地连市场的发展格局。这些收割后的苜蓿经过晾晒打捆，成了牛羊喜食、营养丰富的草罐头和各大型牧场的香饽饽。在太岳山脚下，晋城高平市上董峰村的200亩黄芩迎来采收季，村民们正抢抓晴好天气采摘黄芩嫩叶，准备制作今年的新黄芩茶。
7: 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到了地里种黄芩叶，不仅能增加收入，还能照顾着自己的地，挺不错的。
1: 依托独特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上董峰村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流转200多亩土地，采用村集体加公司加农户的模式，集中连片种植黄芩，不仅盘活了闲置土地资源，还带动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如今采用传统工艺制作的黄芩茶已成功打入北京、上海、山东等地的市场。
8: 夏天我们采收的黄芩叶呢，叶片厚实，营养充足，这样呢我们做出来的黄芩茶呢，口感醇厚，品质是最优的。我们黄芩的生长周期长，一年呢从6月份可持续到9月份进行采摘，可以多次采收，产量呢也是十分的可观。
1: 在中条山腹地，这两天运城市下县王家河村的500余亩生态茶园也进入盛采期，工人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头茶嫩芽，以高山好茶助力乡村产业提质。

0: 等效。
1: 今年茶叶长势特别好，已经采了一个星期。
0: 这座高山生态茶种植标杆基地，凭借绿色生态种植与标准化精深加工，撬动年产值超千万元，激活了村集体经济，更让老乡们的腰包鼓了起来。
2: 对我们村人来说，都是挣钱没路，村民年纪大小都来挣个钱，挺满意的。
1: 每店有七八十个采茶工，全是咱们永嘉个村的周边村子的乡亲，一店大概能采700多斤湿茶，采下来茶叶马上送到加工车间，一些加工不耽误。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3: 6月24号，以“品游山西，寻根问祖”为主题的2026年晋台书画家作品展在山西省图书馆开幕。此次共展出晋台两地书画家的58幅书画作品。作品围绕关公文化、根祖文化、大同魏碑文化等题材创作，融三晋风光、历史文化、家国情怀于一体，风格多元，意蕴深厚，生动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与晋台文化交流成果。书画展以笔墨共守文化根脉，践行共同守护中华文化的时代使命，以艺术消融相互隔阂，增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以文脉凝聚统一共识，共襄民族复兴伟业。据了解，此次书画展将持续至7月12号，期间来自台湾的书画家还将在太原、大同、新州等地参访交流。山西台报道。
4: 下面请看简讯。
3: 6月24号，省职工委举办“实践的力量”系列宣讲第6场专题报告会。报告会以“新时代党的建设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为主题，邀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做专题辅导。报告重点围绕14个坚持，从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等多个维度，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梳理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历史性开创性成就。
5: 由省委宣传部主办，山西广播电视台承制的30集道德建设类节目《追光》，将于6月25号起每周4、521:08在山西卫视和山西综合广播首播。这是山西首档先进典型人物系列 AI 微视频，以真实榜样人物故事为蓝本，以 AI 赋能核心价值观传播，通过连环画和故事唱片等多种创新形式，让平凡榜样故事直抵人心。节目将在人民日报、央视频、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上线。
0: 6月23号，精品短剧《立秋》在晋中市榆次区常家庄园景区开机。该剧改编自山西省话剧院2024年首演同名话剧，由张纪中担任总导演，潘文池执导。短剧以晋商为背景，讲述时代变迁中商号经营、家族命运和人物选择，展现诚信经营、勤奋敬业、担当进取的晋商精神。剧组全程在山西实景拍摄，为我省经典文艺 IP 拓展了新的传播空间。
4: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我省出台实施细则，明确对城市公共气电车企业更新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更换动力电池给予定额补贴，平均每辆车补贴8万元。其中，对更换动力电池的，每辆车补贴新购动力电池价格的50%，最高不超过4.2万元。对更新新能源城市公交车的，根据实际测算后确定补贴标准。补贴资金将支持2018年12月31号前注册登记的城市公交车车辆更新，以及2026年12月31号前超出质保期或不满足安全运营条件的公交车动力电池更换。
6: 2026年全国射击锦标赛步枪、手枪项目日前分别在江西九江、贵州清镇收官。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个人项目中，我省运动员陆梦阳最终以359.1环获得冠军。此外，在女子50米步枪握射中，山西队获得团体第3名。手枪项目方面，我省运动员刘锦瑶与张义范、段正江发挥稳定，夺得男子气手枪团体银牌。
4: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6: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4: 感谢收看。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晚上好，来看天气。未来几天对流性降水仍居天气舞台的首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是多云转晴天，只有局部地方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那么到了后天的时候，大范围雨水会卷土重来，中部局部会出现中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同时，中南部局部会出现35度或以上的高温天。到了28号，雨区呢会北移至北中部的大部，其中北部的局部还将有中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而中南部局部的高温仍未消退。在这儿提醒大家，雨热同步，一定要加强防范。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太原多云，17到30度；大同阴转多云，12到28度；朔州多云，12到28度；忻州多云，14到30度。吕梁多云转晴，16到31度；晋中多云，17到31度；阳泉多云，16到31度；长治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晋城多云转晴，18到30度；临汾多云，22到35度；运城多云转晴，22到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生锈，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1: 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居世界首位。
0: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察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2: 下播时节，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一派繁忙，村里1000多亩小麦刚刚喜获丰收，乡亲们正忙着种植玉米。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田间地头，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
3: 总书记问了，今年这个收成怎么样？一年的收入多少钱？
4: 我给总书记说了，我这一片地是400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啊，能达到个17万块钱。
5: 我给总书记汇报。咱这农村这个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你包括浇地现在都是随水一体化。总书记很高兴，下一步啊，我大埔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
2: 粮稳天下安，作为农业大省，山东有着齐鲁粮仓的美誉。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主攻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
2: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离不开党组织的引领。在西余架村党群服务中心，总书记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7: 截止去年，我们的群众的收入比2020年之前翻了一番，人均收入达到了4万元。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党建引领，听取群众的需求，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发展之本在于惠民，在

0: 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
1: 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去投入到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0: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在考察中，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0: 重要讲话精神，督促各一党组织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简单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初心。离开村子时，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2: 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走好新的长征路。每一个人都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建设者、见证者。我们要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奋发的姿态，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3: 小岗村也和全国千千万万个乡村一样，每一次跨越、每一次蝶变，始终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接下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4: 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接下来啊，我们将锚定“十五五”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以粮食丰产丰收的实干成果，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稳步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和乡村生活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 2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孟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塔里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

0: 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今天是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2: 眼下，广东全省正在加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积极探索优化用地结构、产业提质升级等方式，从存量土地中挖掘发展新空间。与此同时，全国还有99个城市也同步纳入试点体系。最新数据

0: 显示，截至目前，试点城市已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8万亩。
1: 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
0: 截至目前，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19.36%，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统筹存量和增量建设用地供应，因地制宜建立合理配比供应机制，完善闲置土地处置制度，更好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2: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0: 就在几天前，海南杞源海上风电场第二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作为我国最南端的海上风电项目，八月底前风电场将全部投产，投产后一年能发出16亿度的清洁电力，进一步满足海南自贸港建设日益增长的绿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沙歌荒新能源基地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加速推进。截至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40.1亿千瓦，是“十四五”初期的1.8倍，“十三五”初期的2.6倍。40亿千瓦的装机量占全球总装机量近30%，相当于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装机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五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
4: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以充足、清洁、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共新设37.3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和13.3%，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在为期3天的论坛里，中国创新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0: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三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6: We were able to use AI.
7: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0: 在采访

0: 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1: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2: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0: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3: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4: 我是两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0: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5: Asia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我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今天，国家文物局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4项考古研究成果。这些遗存年代跨度大，时间序列连贯，考古成果填补了盐业考古空白。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今天发布，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助力观影热情持续走高。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此外，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6: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强震目前已造成至少164人遇难，971人受伤。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当地时间24号18:04，北京时间今天6:04，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
8: 我现在所在地点

0: 是加拉加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救援人员、消防员和民防部门正在现场开展搜救行动，目前当地交通系统已暂停运营。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受损严重，已关闭。罗德里格斯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官员24号说，该市有多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已救出18名受困伤者。拉瓜伊拉州沿海建筑受损严重。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多地有震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时30分，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地震发生后不久，日本气象厅将震级上调至7.2级。地震震中位于日本东北部岩手县附近海域，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地震已造成至少6人受伤。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部分路段一度暂停运行。
2: 美国和巴基斯坦官员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进行，具体地点未定。伊朗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再次称，伊朗已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美方人员将参与其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称，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所有制裁切实终止的前提下，才能讨论核设施核查议题。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方向打击乌克兰军队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等目标，还控制了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了打击。欧洲多国高温持续，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法国全国日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历史记录。法国大部分省份仍处于最高级别高温警报下，影响约4400万人。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部菲尼斯泰尔省有约6.8万户家庭停电。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数据显示，当天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36摄氏度，初步确认打破1957年以来的6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区域发布最高级别红色警报。国际奥委会全会24号通过了奥林匹克宪章修正案，强化了体育的政治中立性表述。该修正案强调，国际奥委会应在任何时候确保中立性，不受政府、文化、社会或经济压力的影响。国际奥委会表示，中立性改革旨在保护运动员和赛事免受外界影响，防止奥运会沦为政治工具。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欧洲媒体报道称，该公约的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
4: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我们要奋力一搏，
1: 置之死地而后生。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0: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0: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0: 我叫裴守义，1952年生人，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比较是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那个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2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
1: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工作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香浅。

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空前惨烈的第二年，趁德国在欧洲战场分身乏术，日本加紧了在中国的扩张。在此前后，自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等被迫流亡海外，资产阶级革命派无力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到底，国内政局混乱，人民痛苦不堪，内忧外患再次将中国抛入风雨飘摇之中。

0: 大佐怎么了？日本公使日之翼送来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
1: 最后通牒怎么说？
0: 如不再限定时间内接受21条，日本必将采取必要之手段。
1: 他想怎么着？
0: 日之翼说，日本将以东魏模式接管山东。
1: 日本人亡我之心不死吗？下午军部报告说，日本的海军编队有驶往我东南沿海之迹象。怎么着？他还想来场大陆大战吗？不要搞错了，我是袁世凯，不是李鸿章。日本国内早有舆论，主张日本尽快介入我国长江流域活动。
0: 无能啊！你没有跟日之翼说，不是我袁世凯不同意21条，是民众反抗的厉害。
1: 他们把孙中山行军藏在日本，不是也说要尊重民意吗？大佐老这招奏效了，日本人同意第5项中各条可以日后商量，但是条约必须马上就签。

0: 外交部有什么对策？
1: 外交部唯大总统命是从
0: 滑头，那就接受日本人的条件吧。
2: 这下孙中山、黄兴他们又要闹事儿了。
0: 这些人都跑外面去了，成不了大局了。哦，对了，任天啊，你跟日本人说字可以签，但第五部分那几条不能同意，这个是底线。我给他脸，他也得给我留个台阶儿。
1: 谨遵大总统训示。
0: 几号是日本人的最后期限？
1: 九号。
0: 那就等到九号晚上再通告日本人。
3: 哎，看号外，看号外，今天的号外是妖怪大总统袁世凯，把手中的家业卖卖，这个卖家子儿卖卖卖，腰杆子不敢直起来，可活人百姓不答应，气都不打一处来。看这位婶儿，气得直把号外踩；看这位爷，气得拖折手中拐。
4: 1915年5月9日。袁世凯下令同意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21条。根据这个条约，中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

0: 日本在中国南满和蒙古东部享有特殊权利。日本获得在中国多条铁路建筑权等等。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遭到全国民众的强烈反对，全国各大城市如北京、广州、武汉、青岛等地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上海码头工人举行罢工，宣布抵制日货。汉口、镇江、汉阳、 长沙、福州等地的工人相继举行各种抗议活动，拒不承认二十一条，嗜血国耻，表现出坚定的反帝立场和强烈的爱国热情。流亡海外的孙中山、黄兴等人呼吁革命者回国导员。
1: 你们后来看，国内最新的消息。无耻之敌丧心病狂！
2: 我们斗争了这么久，得到的却是如此结果，难道我们真的无路可走了吗？
1: 哎，此等大事不是你我能左右得了的。您别着急了，先把饭吃了。
3: 国难当头，没心思吃饭。
1: 市长雨果共患难，这你怎么还吃得下饭？
4: 我吃饭也不行啊。
1: 同学们，同胞们，天发杀机，战云四飞，倭族趁机逼我下雨，留日学子跻身异域，回望神州，仰天悲愤。既然已经到了国亡人死之际，便再无投鼠忌器之顾虑，我们应该有破釜沉舟之决心。
5: 窃国大盗袁世凯。
1: 恢复帝制，想要当皇帝，中华民国危在旦夕了。卖国贼袁世凯已经签订了二十一条，中华民族危在旦夕了。同胞们，共和就要死了，青岛就要丢了。
6: 同胞们，你们说怎么办？回国！
7: 还导员，别给国家捣乱了！
8: 赵处长，
9: 如今国难当头，共和将死，你们几个在这里阴阳怪气的，你们还是中国人吗？还有没有一点爱国之心？
10: 是。
9: 现在这个样子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就凭你们这样能救国吗？都是因为你们这些麻木之人，中国才会沦落到如此田地。
11: 都是。
12: 因为我们这个罪名，我们可真担不起啊！若不是那些愚蠢的革命党非要照搬什么美利坚的共和制度，中国早就走上了君主立宪的道路，万不会演变成今天这不伦不类的局面。如今袁世凯力图实行君主立宪，才是真正回归了正轨。
13: 这才是中国的救亡之策，自强之本。
14: 你说的荒谬至极，荒谬至极！
15: 民主共和的思想，早就已经深入人心了。你这不是开历史的倒车吗？
16: 对，没错。
17: 究竟是我等开历史倒车，还是你们这些革命党不顾中国国情一意孤行？
13: 同学们，同胞们，康有为先生早就说过，革命非一国之善事。
18: 法国革命。
19: 大乱八十年，流血数百万。再者，中国民智未开呀。如此情况下，强行推行共和制度，必将容纳水上浮萍，无处生根。
4: 张方的，你刚才所说的话实乃荒谬。
5: 康有为的话，很多革命先烈早已经驳斥了。
19: 革命固然会流血，但是我想请问你，君主立宪便不会流血了吗？
3: 说、啊、
10: 英、奥、德、义，
3: 哪一个国家不是经历了多少次的变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才获得了社会真正的进步？
6: 另外，我想问你一句，你刚才说什么？
3: 我们这个国家民智未开呀，实乃大谬。
6: 辛亥革命以来，整个民众的思想早已经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3: 从海内外齐声导员这个现象来看，便是铁证。

0: 越是在民族危亡之时，就越应该唤起民众的觉悟。振作民族精神，而且如果要把共和的思想灌输给民众，则必须推翻封建的思想。
1: 张峰仔，逆历史潮流者，必被时代洪流所淹没。
0: 我们为了爱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
2: 党员，救国！党员，救国！党员，救国！党员，救国！党员，说得好！说得好！
3: 巡盐先生，巡盐先生，
2: 同学们好，手长的话，有理有据，发自肺腑，慷慨激昂，直指人心，太好了！钟福啊，你觉得呢？
4: 周秀，难道是陈秀？难道是陈秀？难道是陈秀？难道是陈秀？好香啊！嗯，
5: 如你所言，是个见识极高的青年。
4: 秀，秀，哎，怎么在这儿吃上了？
5: 我正好路过，看见他们吵吵闹闹的，谁都不吃饭。 任何时候都不能浪费粮食，浪费粮食是可耻的。什么时候的？你还在这儿？就是，哎，你是陈秀吗？我是。对，
6: 他真的是。
5: 我是陈秀。
4: 是，大家请安静。请安静。
5: 既然政府先生在这儿，我们想请问你，您觉得该如何救这个中国？
4: 我倒觉得，这样的国无可救药。
7: 你说什么？
8: 是陈秋秋，你怎么能这么说？陈秋秋，
9: 你说的是人话吗？简直是无耻！无耻！哎，
10: 干什么你？
11: 过分了啊！
9: 仲甫先生，您刚才所说的，真是内心所想？
8: 那当然是。不过我是想说，
9: 你们看到了吧？ 同学们，你们看到了吧？这就是你们所谓的革命党，大革命家。你知道他说过什么话吗？他说：“亡国无所惜。”还说什么：“亡国为奴，何事可怖？臣民之国，爱之也何居？”这才是真正的卖国贼、大汉奸。
12: 大家听我说两句，
13: 都过来，来。

0: 不像陈独秀是吧？这是跟我想象当中的有点不太一样。那你想象应该是什么样？您没事吧？真抱歉，遇着这种情况。
1: 没关系，这种场面我见多了。您的那篇爱国心与自觉心的文章我看了，但是有诸多的疑虑和不解。
0: 我想跟您请教一下，行吗？
1: 我知道，你李大钊是河北人，燕赵都慷慨悲歌之士，认死理儿。但是现在中国就缺认死理儿的真汉子。问，
0: 您说，爱国要有立场，不能打着爱国的旗号，甘愿去当袁世凯的顺民。那按您的意思来说，只要是袁世凯当政，大家就不要爱国了。
1: 认死理儿的汉子，您误会了。 我的意思是说，爱国要有立场，不能把爱国跟效忠袁世凯。

0: 混同起来，打着爱国的旗号来掩饰袁世凯的窃国行为，这跟你刚刚的言论不是相符的吗？那袁世凯口口声声说他就代表国家，他是在混淆概念。如果爱国没有立场，那我们根本就没有理由来打倒袁世凯。
1: 我深以为然，我认为当今的第一要务是启发民众真正的爱国心。眼下中国正在被西方列强所瓜分，如果大家都不爱国的话，那这个国家就亡了。
0: 首长，我问你，西方列强瓜分中国靠的是什么？
2: 船舰炮利啊。
0: 非，你说的那是鸦片战争和甲午海事，现在列强瓜分中国靠的是借债。中国政府每年向西方各国借的外债占国库收入的一半以上，一个没有生产力的国家只能靠以国税铁路为抵押借债来维持政权，这样的国家有什么指望？
1: 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要导员推翻这个腐朽的统治，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0: 非也，靠政治革命可以救中国，中国的问题积重难返，靠换人换政府能解决吗？
1: 那照您这么说，我们中国岂不是没有出路了？
0: 有，但出路不是老路，只有找到一条新路，中国才不会亡。
1: 何为亡？
0: 政权更迭，推翻一个旧王朝，建立一个新王朝，循环往复，这是老路。
1: 那何为新路呢？
0: 不知道。我正在找。首长，我欣赏你的见识和才华，你愿意跟我一起找吗？
1: 为中国寻找一条救国之路，那是我李大钊毕生所求，我愿意。
0: 好。
3: 政府，哎呀，你们俩都跑到这儿来了呀，让我们这头好找啊。
4: 传票，传票拿到了，明天我们就能回国了。
0: 太好了，终于可以回去了。
3: 政府啊，赶在回去之前可算把首长给见了。哎，也不枉你白担了一回卖国贼的罪名啊。
0: 不枉，不枉。见过。
3: 是啊，他今天可是专门来见你。自打他在贾营上看了你发表的文章之后，就一直想要见你，不虚此行。
0: 收获甚丰，如获至宝。
5: 你呀，总是闷在屋子里写文章，还不让我们管，不让我们问，把自己弄得跟个乞丐似的，
4: 蓬头垢面的，全身都是虱子，回国不得吓着军办啊？赶紧回去剪个头，洗个澡，换身衣服。
0: 澡可以洗，衣服只有一件，没得换。
4: 行了，重行。
0: 等等，海上风大，保重身体。
3: 好，
0: 那我就不客气了。
4: 首长，
0: 我今日欠你三个人情，日后你要记得讨要。
4: 哪三个？
0: 一是帮我脱困，二是借我衣服，
4: 第三呢？
0: 我蹭你的饭呀。不过我还没吃饱，就把我打跑了。
4: 那就接着蹭呗。
3: 我请你们吃饭好不好？我们都没吃呢。那我们就跟着走，
4: 来，中午就好，
3: 这是。

0: 佛都几点了也不睡觉啊？那外面有什么可看的呀？
1: 穿过山东喽，近乡情怯。穿过山东喽，心中有气，想骂人，想骂袁世凯。
0: 嗯，我也想骂这个袁大头。哎呀，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就敢把青岛给了日本。哎，你说这厮是不是吃错药了？
1: 袁世凯没有吃错药，是我们这国家无药可治

0: 怎么讲？
1: 你想啊，从道光年林则徐禁鸦片起，整整75年了，这中间有多少人想了多少辙，也没挽救一个大清王朝。孙中山从西洋引进了共和制，国人也都以为这是一副可以救国富民的良药，谁曾想啊，这共和在外国灵，到了中国它就不灵了。共和3-4年下来，国家反倒不如以前了。既然无药可治，那还是走老路顺当啊。这可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想法，白沙。
0: 可不是嘛，你说现在梁士第这一帮人啊，到处串联，
2: 上蹿下跳，就连杨虎公、严几道也为虎作伥、下起哄，
3: 不可理喻。
1: 杨度、严复，那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而那个梁士仪一伙，则是没有道德底线的政治流氓。我给他们起了个名字，叫李义廉。
4: 李义廉，什么意思？
1: 李义廉，无耻啊！无耻之极，无耻之尤。
0: 好好个李义廉！祝福思想真奇呀、啊！
1: 先生，惭愧啊，10多年了，我陈独秀先学康梁，后随中山，致力政治革命，东奔西走，九死一生，光日本就去了5次，结果到现在不还是一事无成吗？中国的事情，光靠政治革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追根溯源要换换思路了。
0: 你有什么新思想？
5: 新思想不敢说，我这次回国打定主意了，20年不谈政治。
0: 不谈政治你想干什么？
1: 脱胎换骨，换人，换脑子。
0: 不早了，赶快睡觉吧。啊，
6: 祝福，都几点了啊？你还坐那干嘛呀？
7: 外边黑漆麻糊的，什么也看不见。
6: 睡觉，把灯关了啊。
1: 看得见。
8: 吾辈学生，于国民中尤当负重大之责任。研究精神上之学术者，以识出其优美之文学，高尚之思潮，助我国民精神界之发展。研究物质上之学术者，以识书其战身之思考，是以精巧之应用，谋我国军事工艺器械之发达，诚以精神具万能之势，苟克持之以诚意，将有伟大之功能事业。基于良知，一念之微靡，则曹沫学儒，勾践复仇，会有其事。
9: 傅乃生，我说你可真行啊，东西背的可真全，这麻将啊我最爱玩了。
10: 我也爱玩。
11: 傅乃生，您真是英明神武啊，竟然给大伙搞到了2等舱的船票。你说我们要在4等舱跟那些穷哈哈在一起，那多没意思啊，
9: 是吗？啊，
12: 这都不算什么。王二叔说了，袁世凯要当了皇帝，他可就是大内总管。各位回国以后帮忙多做点宣传，
13: 将来一定不会亏待大家。
14: 没问题呀、啊。
15: 西方，我说冯乃兄，哥几个可为了袁世凯这出国留学的名额都不要了。怎么着，你得跟二叔念叨念叨不是？
9: 哎，我说，你们是不是都有这个疑惑呀？
15: 那啊，
9: 好，那我就帮你们来解解惑。嗯，我二叔说，只要事儿成了，让咱们都去北大上学，
0: 真的
16: 那我们可就前途无量了。
17: 太好了，
18: 北大呀！
19: 我就等你这句了。

0: 哎，仲甫，人家给你让路，你怎么不理人家呀？你这太不近人情了。
1: 此人是谁啊？
0: 这是大名鼎鼎的同盟会元老，湘豫联军的第三军军长邹永成将军，你得给人道个歉。
1: 我素来对官僚政客不感兴趣。
0: 你看你这人。
1: 白沙先生好。
0: 邹将军好。
1: 仲甫先生。
0: 邹将军可不是一般的官员，民国二年宋教仁被杀，邹将军深感共和国将成为泡影，留绝命诗一首，愤然跳进黄浦江自杀。轰轰革命十余年，驱逐胡虏卓祖颠，不料猿猴金道初，共和成梦我归天，多么浩气磅礴呀。
1: 哪里，在下无能啊。投黄浦江自杀未遂啊。的确是未遂，幸得渔民救起。若是如此，我倒觉得你是个糊涂人。革命者怎能轻生自杀？我陈独秀此生绝不会做自绝于革命的蠢事。
0: 仲甫。邹将军，抱歉啊。
1: 没关系，没关系。
0: 仲甫，仲甫，你太霸道了，无情未必真豪杰，没准哪一天我也会像屈原一样投江自尽的，你到时候也来嘲笑我吗？
1: 对不起，白沙，我心情不好，失态了，请原谅。君曼可惜了，年纪轻轻就得了痨病，延年乔年的两个逆子不在家侍母，最近也跑到上海去了。可怜她，既是姨妈又是继母，生病又没钱，一家五六口，我真不知道他们该怎么生活。
0: 你呀，这治家的方式也值得商榷。听说你坚持不给延年乔年两兄弟生活费，让他们勤工俭学，自己养活自己。小小年纪，哪吃得了这样的苦啊？
1: 为什么吃不了这个苦？有钱也不给，况且我没钱。

0: 你这老东西，你老东西，你这孬种，你是哪两个？我你他妈道长，你是磨洋工啊！能干就干，不能干我滚蛋！打死你！让你磨洋工，让你磨洋工！打！干什么？干什么？凭什么打人啊？您是吧？您是吧？凭这样我说了算？哎，怎么又是你这小子啊？
1: 是不是想踢他矮鞭子了？给我滚蛋！
0: 他腿本来就有伤，东西掉地上了，我捡起来不就行了吗？
2: 是是是，全关我屁事儿！
0: 耽误了工期，你负责。
1: 那你也不能打人啊！
0: 我就打了，怎么样？啊，信不信我连你一起打？
2: 就打！
0: 小赵凡是吧？小赵凡是吧？你小子挺仗义啊！行，我今天就让你管一次事，老贾的活你来干，你们都别掺和啊！谁出头谁干！
1: 来。 我干，
3: 还有我，
4: 坐我一个，
0: 就你俩出头，你俩干，来，别废话了。

0: 行了。
1: 你跟凤雅被烧了腰啊？
0: 不是，我溃疡太多了。
1: 啊？那这，你嘴闭上，别动弹啊！抽腿，把鞋穿上，鞋也不穿了啊！
2: 我们船票被偷了才到甲板上来的。

0: 什么牌啊？
1: 117，
2: 好像是吧。
0: 你这眼神也不行啊，是一边
3: 常玩。
4: 怎么又来着呢？
0: 同胞受辱，就远没有比你们打麻将重要，是吧？
4: 这个打麻将有啥关系？你给我牌干嘛？
3: 他们逃票还有理呀？啊！
5: 国之所以不昌，在于民智未开。
4: 哎，打麻将跟国昌不昌、民开不开有什么关系？扔我麻将干嘛？
6: 你们还不嫌丢人呢？我们中国人在这自己吵架，让我儿子看笑话。所有人回船舱去，马上。
0: 钟先生，没事吧？没事。永生将军，我为之前对你的失礼，正式向你道歉。来，你是一条汉子，惭愧。
7: 谢谢几位先生。哎，
8: 这位先生，那个船票钱我们一定会尽快还给您的。
6: 不用，不用，不用。啊，大家都是中国人，帮助是应该的。
9: 谢谢。
8: 钟府先生，您不计昨日之前出手相助，心刚谢谢您。
0: 哪来的昨日之嫌呀？
8: 您忘了，在早稻田的时候，我吐了您一口。
0: 没忘又如何？吐完你，你吐我一口痰，是你的血性。今日我们打这一架是我们的血性，但是仅凭血性，这架要打到什么时候啊？这其中的道理，你懂吗？
8: 心刚愿听先生教诲。
0: 好，那我们去我船舱里面聊聊吧。永生将军，请
6: 走。
0: 来，
3: 老爷，
10: 行，这会儿不怕他掉了。

0: 怎么来了？
1: 你怎么来了？
2: 你买什么好吃啊？我也要吃。
1: 姨妈，
3: 姨妈，
4: 哎，妍妍，瞧你，
2: 菜是最好难吃。
4: 怎么了，思美？不吃这个了，姨妈给你带了包子，刚出锅的，吃包子。
1: 那我们不吃。
4: 姨妈又不是外人，有什么不能吃的？
1: 你吃吧。
3: 谢谢姨妈。
4: 哦，我给你带了鸡蛋汤。刚出锅的，
3: 嗯，谢谢姨妈。
4: 妍妍，来吃包子。
1: 姨妈，这也是拿钱买的。

0: 看着不好看，吃起来挺香的。过年呢？
1: 哦，他不太舒服，我让邻居帮忙看着了。年年抢年，你妈这么多次来劝你们，你们总是犟着不肯跟我回家。现在你们爸爸要回来了，跟姨妈回家吧。
0: 我们是不会回去的，我们跟这人没有任何关系。
1: 可你们这样在外边打工实在是太苦了，连口热的都吃不上，跟我回去好歹能吃上口热的，好吧？
0: 姨妈，您就别劝了，我们就是要靠自己，这是我们的原则。子美，哥哥们得去干活了，这回就不陪你玩了，下回啊。啊，走吧。
2: 嗯，
0: 姨妈再见。
1: 哎，等会儿等会儿，来，
3: 哥哥答应过我要
1: 做
3: 婆婆的。
0: 哥哥答应你的一定做到。
4: 这一次真的不同，
5: 这一次我们遇到的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强敌。这个强敌不光强在武力上，更重要的它是强在思想上和理念上。
1: 陈先生，你受苦了。
4: 干革命哪有不苦的，可这苦是我自找的，我情愿的乐在其中，只是我把你连累了。
6: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4: 不应该只是你一个人干的吧？
0: 这事儿我是主谋，你们有球冲我发。
7: 怎么了？这是这么慌乱？发生什么事了吗？
8: 我可能最近变成了某些日本学生的眼中钉和肉中刺，他们经常借着杜我上课的名义过来挑事儿。
9: 什么？配一副眼镜竟然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着这些问题去探访一下这家神秘眼镜店。Go！
1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主任您好。
11: 你好，
10: 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11: 对，是的。
10: 那到底是什么眼镜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咱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这些问题。如果戴普通老花镜或者近视镜呢，需要摘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10: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11: 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制西装、定制鞋子一样，只有这样度数精准了，眼镜做出来呢才会更加轻松的、更加舒适，并且呢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戴了。
10: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你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光室体验一下超视力的26项验光吗？
11: 可以，走。
10: 好，
11: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是我们的立体灯检查，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前睫的健康情况。这个呢是我们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啊，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啊。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这是瞳距仪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综合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晶条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10: 这超视力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体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力。如果您有近视、老花需要

0: 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市里试一试。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玩具电器选黄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3: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4: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5: 置之死地而后生。
6: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7: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8: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9: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本剧场由老白粉酒特约播出，老白粉又镶嵌。

0: 哥哥们得去干活了，这回就不陪你玩了，下回啊，啊，走吧。
1: 嗯，
0: 你妈再见。嗯
1: 嗯，哎，等会儿等会儿，来，
2: 哥哥，你拿上，我要
1: 拿上，
2: 我拿上。
1: 嗯，
3: 哥哥答应你的，一定做到。
1: 有事回家啊，
4: 谢谢姨妈。

0: 的小风琴，吹起它柔韧的小提琴。小风琴那么小提琴，欣赏真开心，家好也让是自己眼睛。
1: 好嘞，
2: 孟宗先生来了。
3: 奥森，
1: 师妹，我把郑武从码头上给你接回来了。
3: 什么？
1: 过后边，啊。素梅，快点，看看谁回来了？是爸爸，叫爸爸。哎

0: 你，
1: 全年延年呢？
2: 先回家再说吧。
1: 好，走走走。走

0: 干嘛呢？你在外边淋雨干什么？
1: 感受一下江南的雨。
0: 快！哎呀，你在日本是不是呆傻了你？啊，你瞧你淋的这一身雨，全是雨滴。
1: 一身雨算什么呀？我在日本的时候，还一身的虱子呢。啊？有一次啊，那张世钊让我赶编一期稿子，我把自己憋在房间里，足不出户半个月。后来稿子写完了，我走出来，一白沙看着我说：“哎，你身上斑斑点点的是什么呀？”我低头一看，这全是……
0: 哎呀，别说！哎呀，陈先生，你受苦了。
1: 来坐，等我坐下听会儿雨。干革命哪有不苦的？可这苦是我自找的，我情愿的，乐在其中。只是我把你连累了，你是本女士的高材生，跟着我一起受罪，对不起。
2: 只要一家人能团聚，受多少罪，吃多少苦，我都不怕。只是严念和乔年不愿意回家，我心里憋屈。祝福我，要不你明天去把两个孩子接到家里来吧，别让他们在外边游荡了。
1: 我不去接他们，这两个小子挺有骨气，出去闯荡，自食其力，挺好的。
2: 念念和乔年是两个心存大志的好孩子。五九国耻之后，他们俩跑到上海来求学，见我们家境困难，愣是把从乡下带过来的100大洋的学费塞给了我，自己跑出去打工。我怎么还给他们，怎么劝都不听。你说上海滩这么险恶，他们俩要是出点什么事儿，可怎么办？祝福我，算我求你了，你去把他们俩接回家来吧。
1: 君曼，我在国外听过欧洲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国际歌》。虽然歌词还没有翻译成中文，但其中有几句倒是让我印象很深。大意是：世上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上帝。要创造大家的幸福，只有靠我们自己。唱得好，说得对，大到国家，小到个体，自己的命运自己争取，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到老子和家庭身上，那是靠不住的。
2: 那，你这个父亲是干什么的？你父亲的责任到哪儿去了？
1: 我的责任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怎么才能担得起这个国家、社会和历史的责任。如今乱世，做我陈独秀的儿子，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人性，增益其所不能。
2: 你这个反对孔孟之道的斗士，怎么倒把孟夫子的语录做成教条了？
1: 袁世凯要把孔教当国教，我当然要反了。但是你不要弄错，我反的是那些毒害人民的孔教三纲，并不是孔夫子和孟夫子。
2: 行了行了，我说不过你，走进屋吧，好冷啊。

0: 行其无悔啊，
1: 放回去。
2: 准备好了，王山猫风，啊。
3: 有啊，
4: 宋武兄，
2: 宋武，来快来，就等你了。
1: 宋武，都到了。
5: 宋武老弟，就等你们了。
0: 子胜，子飞，
6: 祝福，
7: 白沙，
8: 祝福，
7: 宁冲，
8: 船上一边，谈下面。
9: 各位先生好。
10: 快，你们爹来了，快去前面见见呀。
6: 不是，我才不去见。
10: 这孩子咋这么犟呢？你说呀，他是你们老子，那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哪来这么大仇恨？
11: 我跟他没仇，但我就是不去见他。
10: 跟你爹呀一个脾气，认准的理儿啊，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好不错，
8: 你说你这个王孟聪啊，就那么抠门啊？给我接风请我吃饭不下馆子，在自家里弄，那省多少钱呀？
12: 嗨，他说的，我省钱。你想吃的东西，昨天我都准备好了。
2: 这大厨还是在子寿家里请来的啊，这些我不花钱。
13: 这我可作证了啊，孟邹说的是句句属实。我们家厨子就是被他拽来的。
6: 东府，
13: 就凭着借厨子这份情，你也应该给我们写两幅字吧？
8: 一码归一码，他给我接风，从你那儿借厨子，应该他领你的情啊，跟我有什么关系？
6: 我，东府，到底谁抠门啊？
8: 当然是他抠门了。还有，亚东图书馆鼎鼎大名，真一直蜗居在这个弄堂里。我劝他多少次要搬出去，他就是不听。
5: 搬出去那么容易啊？
8: 王孟邹，我告诉你，我们是轰轰烈烈做大事业的。
0: 要想死，你只管缩在弄堂里；要想活，你就要搬出弄堂，上大马路。
8: 行行行，你站着说话不腰疼，
2: 那你坐下说啊。
6: 来，都坐。
3: 坐坐坐，来，大
10: 家。强年，你年纪小不记仇，一会儿把这道荷叶黄牛蹄跟你爹端上去，跟他见个面，给他个惊喜。
14: 行。一会儿我给他送上去，让他惊喜惊喜，
10: 这就对了嘛。
5: 今天呢，请大家来，一是呢，为仲甫老弟的回国接风洗尘；
6: 这个二一个呀，自打二次革命失败以后，我们这些革命党人呢，就做了这个鸟兽散了，是各奔东西，东躲西藏，
5: 死的死，是伤的伤。今天呢，大家能够聚到一起，那也是劫后余生，实属不易啊。现在这个局势呢，欧洲列强在打仗，本来是我们国家得以喘息的一个好的时机，
6: 可这日本人呢，他趁虚而入，
5: 又提出了割让山东势力的21条，这袁世凯啊，是卖国求荣，
6: 无救国耻啊，耻辱啊，这真是耻辱啊！
5: 现在是全国沸腾，全国抗争。这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冷眼旁观，当顺民，当亡国奴，绝不能。现在正需要我们去添把柴加个油的时候，所以请大家来交交心，大家有什么想法各抒己见吧。啊，
15: 永春是一介武夫啊，但我以为当今中国之要务，首先是要打倒袁世凯，再造共和国。孟邹刚才说的对，西方欧洲列强啊，战事混沌，无暇顾及我们。袁世凯啊，没时间围剿革命党，我们要趁着这个好时机，发动民众，大造反袁舆论，积极准备反袁战事。一旦时机成熟，我们就揭竿而起，一举打垮袁世凯，再造一个崭新的共和国。
16: 总将军说得好，
15: 我也是啊，受仲甫兄的启发，这次啊，准备组织在沪的乡级人士，办一份救亡报，大造反袁的舆论。哎，对了，各位在座的高人，可得多多指教啊，赐稿提携啊，得。
13: 周将军五人办报，令人钦佩啊。我兄弟搞出版多年，今后大家如果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
2: 尽管吩咐，我们全力下来。
11: 张世钊先生已经决定从日本回国了，我、张先生还有仲甫，我们经略的甲寅杂志也决定从日本迁回上海。现在这湘皖联手已成定局，我相信啊，在张先生和仲甫这两只领头羊的带领下，我们一定会把报纸办得轰轰烈烈，惊天动地。
5: 哎呀，仲甫，你别顾着就吃花生。

0: 啊，这个千盼万盼的，好不容易把你给盼回来了，大家都想听听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新的思路，说说。
1: 是啊，
2: 对啊，中方。
3: 同治十三年，满人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称我中华已处于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三千年未遇之大强敌的时代。我想问问诸位，这个变局和强敌指的是什么？
4: 这个那是什么？
3: 自道光二十年，林则徐削鸦片，英吉利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大门，我们这国家就已经在大变局了。李鸿章精心办洋务，建海军，忙忙碌碌几十年自救自强，结果呢，甲午年一战崩溃，成全了一个日本帝国。从那时候起，大清王朝就已经名存实亡了。后来辛亥革命，孙中山推翻帝制，建立了共和国，那是什么个共和啊？中山先生也在苦苦求索啊，国人更是莫衷于事，各取所需，自说自话。我们这些反帝制、求共和、出生入死几十年的人，现在倒要回去当皇帝的顺民了，是历史在跟我们开玩笑吗？所以今天我就想问问，这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三千年未遇之大强敌，到底指的是什么？
5: 陈先生讲话呀，就是有见地，一句话就说到点子上了。
6: 对，
7: 什么有见地，就是一些老生常谈的话。我看他那夸夸其谈的样子，还是跟以前一点没变，就知道卖嘴惹事儿，一点担当都没有。
8: 依我所看，变局指的就是帝制的崩溃，
2: 这强敌指的就是西方列强吧。
3: 变局中国经历的多了，从秦始皇到小宣统，改朝换代几十次，到头来还不是专制体制的循环吗？强敌中国也经历的多了，古往今来有多少强敌打到了中原，结果呢，我泱泱中华不仅没有消亡，反而像滚雪球一样的越滚越大。中华文明五千年，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优势，所以我们有这个自信。
9: 中华，你说的这些个都是历史，
10: 现在今非昔比了。
3: 没错，鸦片战争打破了这个格局，这一次真的不同。这一次我们遇到的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强敌，这个强敌不光强在武力上，更重要的它是强在思想上和理念上。他们不仅有工业时代所产生的先进武器，他们还有资本时代所产生的先进理念和先进的体制。在他们面前，我们的制度落后了，我们的思想也落后了，一句话，我们的人落后了。这是我们泱泱中华几千年文明史上的第一次，对吗？所以我的结论是，改造中国首先要改造中国人的思想，提高中国人的素质，要想光复中华昔日之辉煌，当务之急的要造就一代新人。
11: 周武兄说得好啊，无惧匠心嘛。的确，开明制造新人是民族复兴的根本大计，但这事儿太难了，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
3: 确实，这需要很长一个过程，不能急功近利，我们也不能彷徨徘徊。天生我材，不敢担当，就是失职，就会疑惑子孙。我等绝不能做做闭上关的局外人吧。
9: 操大心，办大事，不当缩头乌龟，这是我等的责任。
10: 周福说得好啊，我们该怎么做？
3: 一，思想启蒙；二，改造社会。悠悠万事，千头万绪，唯此两项为大。
11: 周福，那外国人的思想是五花八门的，制度也是五花八门的，哪一个适合我们国家？
3: 问得好，对西洋先进的思想和制度，我们必须要变形。我们要找到最核心、最普遍、最实用的东西来武装我们的青年。这个问题，
12: 我探索多年，已经找到了明确的结论。不久，我会昭告天下。
3: 所以此次归国，我是想创办一份杂志，作为唤醒国人政治的觉悟的

0: 伦理的觉悟的号角。我向各位保证，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会为之改观。
1: 各位看好，好。
0: 各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我们这些人的责任就是要通过办杂志，辨析、选择和验证出一种当代最先进的思想理论，作为改造中国青年和改造社会的指导思想，来探索出一条振兴中华的道路。
2: 洪总，该开饭了吧？
1: 对，屋里请，屋里请，来，开饭了，开饭了，屋里请，屋里请。
3: 周母兄啊，简直是醍醐灌顶啊！以后啊，你就是我们的总司令啊，听你的。
1: 哎，上菜，上菜，上菜！
4: 快，虎子，把托盘拿过来。哎，
5: 好嘞。
4: 哎呦，荷叶黄牛蹄。来，江年，这个呀，你给你爹端过去啊。
5: 好，
4: 胡子，快！哎呀，荷叶黄牛蹄，快，胡子拿过去。
6: 这个，首先我提议哈，为刚才大家精彩的各抒己见，我们先干他一杯。
7: 来，
6: 不错。
2: 江哥，
0: 洪总啊，就这么几个菜啊？
6: 当然不是了，这菜得一道一道上，好菜不怕晚嘛，着什么急呀？你这是？
8: 今天最硬的菜是我的安徽金溪老家当家菜——荷叶黄牛蹄。哎
7: 呀，挺好啊！
6: 这个菜在外边的徽菜馆里你是见不到的，因为这个原料啊实在是太难搞了，
8: 是一水的纯种三岁半的小黄牛蹄子，啊，秘方制成，
6: 荷叶包裹，味美色香啊，是徽菜中的极品。
8: 今天每人一个，大家都有份
9: 儿。你厉害！哎呦，
10: 七个人七只牛蹄。那可是两头黄牛。
8: 对呀、啊，
10: 这可真是一道硬菜。
2: 怎么样，周副官，我抠门吗？
3: 尝尝再说吧。
8: 来来来，荷叶黄牛蹄，走菜喽！
4: 快，强尼、你在前面，虎子跟上。
5: 哎，好。
11: 哎，你看，酸菜来了啊！
4: 乔年，怎么是你啊？
6: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就是仲普的二公子，乔年。嚯、
8: 都长这么大吧？
12: 小伙子一表大小伙子。
6: 乔年，你家老子回来了，来见过你爹。
11: 来，我先来一个。
4: 每人都有。哎，
11: 好，
4: 每人一个。
6: 来，你。
3: 啊，这是人家孝敬他爹的。
8: 嗯，不错不错不错。哎
4: 呀，这就是专门给你端上来的榨菜。哎
6: 呀，儿子孝敬老子的。
4: 来，
6: 哎呀，这大黄牛蹄子。
8: 这
6: 怎么回事？
4: 我不知道啊。陈先生息怒，陈太太息怒，这都是我的错，我的错。
0: 嫂子，不是你的错。
2: 小林，
8: 怎么回事？
2: 不应该只是你一个人干的吧？你的同伙呢？让他出来。
0: 陈阳年，出来。
13: 这事儿我是主谋。你们有球冲我翻，
6: 延年，
8: 你多大了？你还是孩子吗？你是成年人，怎么能干出这么荒谬的事情？你即便对你们老子有意见，也不能这样对待他。你知道你这样做叫什么吗？叫大逆不道！这在我们家乡要找到拖把，这挺简单的。
13: 对不起，王伯伯、王伯母，让你为难了。今天我这么做， 不是因为他陈独秀对我母亲和我们兄弟俩照顾不够。我们在安庆，日子虽然不富裕，但是家里好歹有一些产业，足够我们一家人生活了。既然他不管我们了，我们也不会再央求他。我们今天这么做，就是为了替我们受苦的家人，和因为他才受尽了酷刑的堂兄陈永年来教训他陈独秀的。要说大逆不道，他陈独秀才是个真正大逆不道的伪君子。
8: 年年，你这话可有太过分了！
5: 不许这么说你爹！
8: 你给我闭嘴！
2: 让他说。
13: 好，我今天就当着各位叔叔伯伯的面，把我们陈家这些家丑亮出来，请大家评判。前年秋，安庆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自己弃家而逃，明知危险，仍然置生病的奶奶和我们母子的死活于不顾。倪思冲派人抄了我们家，我妹妹玉莹拼死挡在前堂掩护我和乔年跳窗逃命。堂兄陈永年为了保护弟弟陈松年，冒充是我被捕，受尽了严刑拷打。
7: 之前病逝的爷爷尚犯错在家，奶奶又卧病在床，族人赶到上海，找到他陈独秀，请他回去为父亲送终。但是他贪生怕死，非但不回去尽孝，反过来还劝说族人，说这事儿过几年再说。在别人的眼里，他陈独秀是个义薄云天的大英雄，但是有谁知道，就是你们眼前的这位大英雄，他为了自己苟活，竟然置父母的死活于不顾，这才是大逆不道。
5: 你给我闭嘴！
8: 爷爷，你这么说可是冤枉你父亲了。
5: 二次革命之后，你父亲冒死去芜湖攻镇彭埠，劝说他起兵回安庆讨袁，可是这个攻镇彭把你父亲抓起来了，枪毙的告示都贴出来了，生死关头，你父亲可是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啊！后来还是刘淑雅救了他，他亡命上海，那可是通缉的头号要犯，悬赏大洋1000元，那个时候他怎么可能回得了安庆啊？
2: 你知道吗？
1: 到上海来找你父亲的族人，那是倪思冲派来的，这是个圈套。当时你父亲冒死想回去送葬，是我们生把他给拦下来了，他没回去。那些日子，他天天指着倪思冲那个照片说，恨不得入食其人。你说你这样说你的父亲，都委屈他了。
9: 那我们就不委屈。我爷爷、我奶奶、我妈、我堂兄，他们就不委屈。
13: 他受没受冤枉，委不委屈，这事儿不由我们评说。今天这个事儿，不是一场恶作剧，因为他不配吃这个菜。我们今天这么做，也算是给家里人一个交代。从今往后，我们恩怨两清，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路。如果各位叔叔伯伯觉得这是一场恶作剧的话，那我们向大家道歉。把叔叔伯伯吓着了。哎呀，林妈，我们对不住您，把您也给吓着了。这不是我俩的本意，我们不记恨您，请您原谅。
4: 年年，哎，年年，
8: 年
4: 年。
13: 顺便说一句，我们来上海不是来投奔你的。我这么跟你说吧，我们是看了《留法勤工俭学倡议书》后，才决定来上海学习法文，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我们今后的路我们自己走，用不着你操心。
4: 哎，爷爷，乔爷，你这怎么跟我说呢？爷爷，
1: 这我，你说，
8: 好。
2: 是我儿子，杜甫，就亏你还笑得出来，俩儿子都不认你了。
14: 我陈独秀有两个如此优秀的儿子，为什么不能笑？我没能给父母送终，自是罪该万死。他们既怪我，说明他们是懂仁义的人啊。他们宁肯吃苦打工，也不依赖我，说明他们是自立自强的人。如此乱世， 能有这两种品质，
0: 难道不可喜可贺吗？
15: 叔叔，你刚才一直没说话，
16: 我这还琢磨怎么来安慰你呢，你都夸起他儿子来了。哎，不过这样说我们大家可就放心了啊。
15: 就是
17: 罗政府，我刚才一直在观察你这俩小子，真不是一般人，将来啊是必成大器。
11: 没错，这两个孩子啊真是志存高远呐。

0: 哎，向你道歉，你不抠门，荷叶黄牛蹄，下了血本。我接受，我接受。
1: 咱俩换一下，你别脏了。
2: 你吃这个不？
0: 没听我儿子说吗？
1: 我不配吃这道菜，别的菜也可以吃。
3: 那咱们来吧，
4: 来吧，
5: 好吧，来。

1915年，26岁的李大钊写下了《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向陈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发起挑战。他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呼吁国人振奋起来，踊跃投身于导员运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此时的李大钊已经成为一名彻底的反封建斗士。

0: 做什么呢你？吓我一跳！
1: 邢先生，您怎么来了？啊，我要回国了，过来看看你。啊，
0: 您坐。
1: 怎么了这是？这么慌乱，发生什么事了吗？
0: 我可能最近变成了某些日本学生的眼中钉和肉中刺了。他们经常借着读我上课的名义过来挑事儿。
1: 回我稿子，所以眼下我听见敲门声的第一反应就是藏稿。啊，你参加各种活动，出面又较多，被人盯上是难免的。首长啊，我听说学校对你意见很大，日本的大学管理非常严格，你可得注意了，你得找到学业和革命两不误的路子，啊。
0: 最近呢，我正在筹办中国留日学生总会，而且我还打算跟一韩办一个叫民谊的杂志，作为留日总会的刊物。
1: 受贾英的启发，民谊也反对和抵御袁世凯的专制政治，并希望通过评论和探讨时局，灌输近视文明和促进民众觉醒。
0: 这让我确实耽误了不少课程，但是眼下革命形势正是激烈的时候，我真的很难选择。
1: 这样可不行，我的观点啊。 学业也是革命的本钱，既然进了这个门槛，就一定要把文凭拿到，要不然多可惜啊！
0: 其实，省长做的算是不错。上学年十一门课，他是考了736分嘛，在他们政治经济学系101名学生当中，也是排在前40位。因为他们有读过预科，他直接进的本科，这个成绩算是不错的。
2: 只是平等，惭愧。
1: 平等很不错了，你底子好又肯吃苦，学业对你来说不是问题，遵守校规是你的问题。我现在真的是有点茫然，革命和上学到底孰轻孰重，真的让我很难取舍。大热天的，你把自己关在宿舍里的学习，说明你分得很清楚。<笑>在写什么呢？
0: 我和仲甫先生约好了辩论，我写了一篇厌世心理的自觉心。哦，批驳他的观点，您帮我看看。
1: 行啊，你这算是真的跟仲甫较上劲了。说说。
0: 首先，我认为仲甫先生提倡的那个有国家不为喜，无国家不为忧的自觉心，是一种悲观厌世误国的论调。何谓自觉？
1: 自觉就是改进国家精神，自强不息的创立一个新的国家。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国家不可爱了，就不爱国了；更不能因为我们没有享受到这个国家的爱，就去厌恶，甚至是抛弃这个国家。我赞同你这个观点，可是我觉得仲甫的这个自觉性呢，应该有更深层次的含义。
0: 我听说他现在是足不出户，
1: 闷着头给中国找药方呢。你看着，没准哪一天呢，就真的能让他放出一个惊天炸雷来。
0: 其实我和仲甫先生辩论，也是想逼他出招，
1: 我真的想看看他的葫芦里头到底卖的什么药。好，那就这样，这篇文章呢，就发这一期的贾英，明天就发牌，看看这个陈仲甫。
3: 接不接受？好啊！王子雄，坐。来找我到底什么事儿啊？实不相瞒，啊，我是来避难。
4: 电商厂的工人已经堵到我家门口了。哎呀，之前不是找到投资人了吗？
3: 找是找到了，之前那300大洋，办手续、租房子、租机器，也剩不了几个钱呢。这他，你看偏偏这个时候，资方提出来要撤资，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好说歹说的没有效果，只好四处去找钱。我是刮金佛面细搜求，没有任何收获。
4: 那现在还缺多少啊？创刊号，加上下月200大洋的月供，至少也得400大洋才能撑到下一期。你说我这个小宿舍，还要贴补贾银，
0: 我无论如何我是拿不出来。如果下一期再找不到钱，我怕你这本杂志也要夭折。
2: 你说这家里边要是传下来一些什么古玩啊、字画啊什么的，那这关键的时候也能应上急呀、啊。
3: 武泽，来喝茶。
0: 啊、哦，谢谢。
3: 一会儿在家里吃饭啊。
2: 啊？哦，
0: 舅妈。嗯。
4: 麻烦你去跑一趟，去帮我把陈子寿、陈子佩两个兄弟请来。
3: 什么由头啊？
4: 哎，你就说我有急事找他，快去。
3: 好，我知道了。
0: 行了，来，来，喝茶。啊，别愁眉苦脸的了，你听我呀，
4: 说说那个我们创刊号的主题，是告诉青年，在当下应该做一种什么样的新人。我觉得有六条标准。第一条，
0: 哎，打住，打住啊！我丝毫不怀疑你思想的光芒，可是没有钱啊，没有银子，你再大的光芒你放不出来。
4: 哎呀，你别愁眉苦脸的，你听我说呀，啊！
2: 对，我现在实在是真的没心情听啊。你让我静一会儿，你呢就去写你的啊，写你的，写你的。
4: 钱的事儿我负责，你踏踏实实的行吗？你看，现在3:30，4点钱这事儿一定能解决。听我说，六条标准，第一条，自主的，而非努力的。所谓进取的，而非退隐的；所谓排除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好吧，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也听不见。

0: 个字儿啊，是在流亡期间苦闷失恋的，歪七扭八，像是在喊冤，故自称苦体，不轻易拿出去示人。可是现在，这个孟游兄为我费心至此啊，我也不能再独善其身了。
1: 我都快火烧眉毛了，你还有闲心写字儿？你是想一出是一出呢？
0: 我不是说了吗？这钱的事我来管啊！你怎么还不信我呀？
1: 你呀，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这说着说着，我突然想起三年前来了。
2: 那时候你任安徽版卫的秘书长，我带着大洋去见你，
1: 想谋得家乡的一个县长的位置坐坐。哎，当时你的一席话让我觉醒了。你说这年头当官最高危最短命的职业，那说完蛋就完蛋。你说你有钱，你还不如到上海去开一个书社啊，一来呢可以为家里谋得一个安稳的生活，再一个呢也可以为革命筹集一些资金。我当时听你的了才有今天呀、我听你的了。
0: 你还记得？
1: 我当然记得了，救命的话能忘吗？你说也对啊，当年那些贪官死的死，这逃的逃啊，这真像是余国写的那部书《悲惨世界》。
0: 幸得你这悲惨世界的觉醒者啊，哎，才能有我们这唤起民众觉醒的杂志。

0: 哎，子寿不愧先生来了。哎，请。
1: 子寿兄，孟泽兄。哎，钟武兄，
2: 孟泽兄。哎，钟武兄，
3: 孟泽兄。
0: 那你们先聊啊。
1: 好。
0: 钟武兄，怎么今天想起我们兄弟了，把我们叫过来？有什么吩咐？
1: 我记得上次我们相聚，子寿兄说我小气，不跟你们写字儿是吧？
0: 感情钟武兄让我们兄弟二人前来，是想秋后算账吧？
2: 不敢不敢不敢！我今天请你们来，是想修补我在二位心中的形象，啊，这是刚刚出炉的拙作，请二位笑纳。
0: 哎呀呀，这真是太好了啊！
2: 哎哎，等等等等，没完呢啊，没完！
0: 哦，
2: 我的字儿啊，它不能白写。
1: 这最后的觉悟，说到底，人的觉悟，这最后的觉悟，就是要换脑子，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来塑造新一代青年，来创造一个崭新的国家。我从他这本青年杂志上闻到了一股春天的味道。哎呀，陈独秀，不简单呐！
4: 诸位，陈独秀先生主编的青年杂志。
5: 杨昌济先生曾多次给我们推荐过，说是找到了救国的药方。
6: 我真的没有想到，一个在国外留学多年的学生，能够对我陈独秀办杂志的心思看得这么透彻。奇才啊！
0: 你今天跟我说清楚，你最反对我的是什么？
5: 你这个人太贪心，既想要家，又想爱国。
7: 我既想要家，又想爱国，这两者有矛盾吗？有矛盾。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

0: 生活。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

0: 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1999年的一天，在大同市阳高县的马家灶乡，一场夫妻矛盾演变成了两个家族的战争。
5: 你看，把我们家姑娘打成什么样子！
6: 再不把人交出来，我就砸了你家！
4: 女方家带了人，堵在了男方家门口，门被砸得咣咣响，眼瞅着就要出人命了，院门外突然有人高喊了一声：“
5: 德仁仁，李司法来了！”
4: 这时，一辆白色嘉陵摩托车冲过人群，急刹在了院门口。还没等车停稳，人就着急忙慌地跳下车，挡在了人群前面。几个年轻人正在气头上，一个光头小伙子晃了晃手里的菜刀，指着从车上下来的人，恶狠狠地瞪着他：“
6: 少管闲事啊！不管就先砍了你！”
4: 说着，往前逼了一步，刀刃几乎戳到他的胸口。他一步没退，眼睛死死盯着对方，大声说：“
6: 你别吓唬我，我干这行10年了，啥没遇上过。今天你要是砍死我，我是烈士，而你是凶犯，你可想好了？”
4: 一句话把现场的人都镇住了。他赶紧降下吊门，顺势拉过一把椅子，招呼双方都先坐下。
6: 你们信我，咱们就坐下来慢慢聊，打出人命谁家也不好过，不是？
4: 两家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终于放下了手里的家伙，握手言和。这个敢在菜刀面前瞪眼睛的男人叫李培斌，是阳高县龙泉镇司法所的所长，可这儿的百姓不叫他李所长，都叫他李司法，因为他专管闲事儿，专断公理。他这人没什么官架子，平时就爱骑一辆破摩托车穿梭在阳高县的山沟沟里，哪儿有纠纷哪儿就有他。时间倒回到9年前，那时的李培兵刚当上司法助理员，还是个毛头小子。谁家牛丢了，谁家婆媳不和了，谁家老人没人管了，谁家孩子没人看了，大伙都找他，而他也总是有求必应。有人笑他：“你一个司法。”

0: 法所的，尽管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可李培斌却说，
1: 小事不理成大事，群众利益无小事。
0: 这话说起来轻松，可真的做起来，那可比登天都难。2008年，阳高县出了个棘手的事儿。这天，镇上一个叫张建国的男人刑满释放，被监狱的车送了回来。可车都停到家门口了，80岁的老母亲袁桂如却死活不让儿子进家门。
2: 儿啊，不是娘狠心，你爹走了，你三个兄弟也走了，我一个人都活不起，怎么养你呀？
0: 原来14年前，张建国因抢劫罪被判入狱，服刑期间又得了脑萎缩，不但口齿不清，行动也不方便。刑满释放后，监狱先后3次把他送回家，却都被袁桂如拒之门外。
2: 你回监狱去吧，好歹还有口饭吃。
0: 消息传到了李培斌耳朵里，他二话没说，骑上那辆破摩托车就往袁桂如家里赶。到了地方，他没着急进门，先把摩托车往院墙外一靠，然后站在院子里仔仔细细地看了一圈。老人的院墙破得只剩下半截，几块木板拼在一起就当了门，院子里连个像样的家伙事儿都没有。李培斌心里一阵阵发酸，他转身进了屋，握住袁桂如干枯的手。
1: 大妈，哪有不让儿子进门的道理啊？您先让儿子进家，生活上的困难我来想办法。
0: 就是这句我来想办法，李培斌跑前跑后折腾了好几个月。他先去协商了医疗费，又帮张建国办了残疾证，再去镇政府帮母子俩办了低保。逢年过节，他总会拎着米面油去家里坐坐，临走时还不忘给袁桂如塞些钱，这一管就是好几年。从此李培斌多了一个娘。后来袁桂如逢人就夸，有困难找培斌，培斌有办法。可他哪有什么好办法呀，不过是将心比心罢了。老百姓的难处他真当事儿办，办成了办妥了，心里才踏实。李培斌明白一个理儿，只有把老百姓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才能真的解决事儿。打那以后，他把自己的手机号贴在办公室的墙上，承诺手机24小时开机，3分钟内一定响应。阳高县的百姓都说，李司法做的好事儿就像天上的星星，看得见却数不清。这话一点不夸张。与鸡抗洪，他扛着沙袋冲在最前面，院落失火，他二话不说闯进火海，遇到村民持械斗殴，他敢空手夺白刃。有人问他，你不怕吗？可他说，
1: 怕呀，可我要是退了，他们就得有人躺下。
0: 他帮当事人垫医药费，帮刑满释放人员开饭店，帮孤寡老人修屋顶买煤球。接济困难群众，他出手大方得很，50、100掏出来的时候，眼睛眨都不眨一下。可谁能想到，这个对别人大方了一辈子的人，自己的日子却过得紧紧巴巴。李培斌和妻子杜润梅结婚快30年，租房子住了26年，前后搬过6次家，那是哪儿便宜就往哪儿搬。直到2012年，才在县城外3公里远的郊区盖起了3间小平房，房款里一多半都是借来的。他的衣服大多是从地摊上买的，几十块钱一件，洗得掉了色，袖口磨出了毛边。妻子杜润梅说，她穿过最贵的衣服是去新疆参加女儿婚礼时花了600元专门定做的一套西服，那是她这辈子给自己花的最大的一笔钱。还有那辆嘉陵摩托车，整个阳高县都找不出第二辆这么破的车了，可她就是舍不得换。工作30年，骑着那辆破摩托车跑遍了阳高县的沟沟坎坎。 从春跑到冬，从青丝跑到白头。然而谁也没想到，这个一米八的大个子，这个群众口中如亲人般的李司法，却突然倒下了。2015年10月15号，李培斌在外培训，因为劳累过度突发心肌梗死，抢救无效去世。那一年他刚满50岁。消息传回阳高县，很多人不敢相信，那个成天往这家跑往那家钻的热心人，那个天天在大家伙身边念叨的老李，怎么说没就没了。李培斌走后，人们开始整理他的遗物，没有存折，没有值钱的东西，只有满满4箱沉甸甸的荣誉证书和一摞厚厚的票据。那些票据最早的能追溯到2007年，都是他这些年为工作垫付却一直没有报销的。他不是忘了，也不是没来得及，他是觉得能给公家省一点就省一点。他的办公桌上台历还翻停在2015年10月14号，上面工工整整地记着一个电话号码，那是镇里养猪场老井的电话。去培训前，他还叮嘱徒弟鲁学虎，
1: 培训一结束就去老井家调解，百姓的事儿拖不得。
0: 可这一次他却食言了。出殡那天，阳高县飘着冷雨，上千群众自发赶来，队伍排了很长很长。他们中有拄着拐杖的老人，有抱着孩子的妇女，有从百里外赶来的农民。袁桂如老人哭得泣不成声，
2: 培丁说要给我养老送终他，咋先走了？
0: 李培斌走了，可他好像又没走。他摸索出的调解实法，如今已被司法系统全面推广，成为人民调解工作的活教材。他的徒弟鲁学虎也办起了小鲁调解室，墙上贴着一行字，跟师傅办公室里贴的一模一样。又是一年春暖花开时，龙泉镇司法所的鲁学虎正在忙碌着，桌上的电话铃响了。他拿起听筒，声音温和而坚定。
3: 您好，小鲁调解室，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

0: 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

0: 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关注时事政策，一览全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成绩今天揭晓，本科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于今天公布。
1: 一，2026年我省普通高校招生本科各类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特殊类型录取控制分数线。一，历史组普通本科批409分，特殊类型录取控制分数线538分。二，物理组普通本科批401分，特殊类型录取控制分数线524分。三，艺术类，一，艺术本科提前批，一，使用校考成绩的艺术类本科专业文化成绩最低控制分数线，艺术历史组409分，艺术物理组401分，专业成绩最低控制分数线校考成绩合格。二，使用省际联考成绩的戏曲类本科专业文化成绩最低控制分数线，艺术历史组205分，艺术物理组201分，专业成绩最低控制分数线180分。二，艺术本科批文化成绩最低控制分数线，艺术历史组307分，艺术物理组301分，专业成绩最低控制分数线，音乐表演声乐类229分，音乐教育声乐主项类217分，音乐表演器乐类243分，音乐教育器乐主项类231分，表演导演类戏剧影视表演240分，表演导演类戏剧影视导演242分，表演导演类服装表演220分，播音与主持类231分，美术与设计类180分，舞蹈类180分，书法类233分。四，体育类，一，体育本科批文化成绩最低控制分数线，体育历史组327分，体育物理组321分。二，专业成绩最低控制分数线85分。考生可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查询相关信息，对成绩有异议的，可于6月26号至27号每日9时至18时到考生报名所在地的县市区招考部门办理申请复核手续。应届毕业生也可在当时报名参加高考的报名点办理，逾期不予受理。山西台报道。
0: 近日，2026山西太原中高考教育咨询博览会在省城太原火热开幕，数百所院校招生老师现场坐镇，面对面为考生和家长答疑解惑。
2: 在山西省展览馆举行的博览会，共吸引了省内外300多所院校及教育机构参展，现场分为高招区与中招区。在高招区内，来自省内外100多所高校的招生组工作人员现场推介院校专业优势，招揽优质生源。
3: 今年在山西计划录取的计划数是300多人。我们今年相对于去年的招生政策方面的变化，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六保一，基本上覆盖了主要的理工科，还有我们的有色金属、轨道交通，都有我们的临床医学、生物医药。而且今年我们有很多的特色班、卓越班招生。
4: 今年在山西省一共招收77名学生，主要的招生亮点是保专业、志愿不调剂。今年在山西新增2个专业的招生，分别为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供应链管理。
5: 今年呢，推出了2个创新班，一个是临床医学创新班，还有一个精神医学创新班。在山西的招生计划呢，主要是包含了有药学、生物医学科学等等。文史类的主要是就一个专业，公共事业管理。
6: 我们今年在山西省的招生人数呢，一共有83人，全部是面向这个物理类考生的。3个专业组呢，分别是管理类的、大化类的，还有这个计算机与机械类的。

0: 如何定位目标院校，能否上岸心仪学校，一场场与学校老师面对面交流沟通咨询，让考生和家长对接下来的志愿填报和未来规划有了更清晰的了解。
1: 拿了一份这个资料过来，和这个喜欢的这些大学呀或者什么和老师们交流一下。
2: 来到这儿就是见到了很多学校，很多老师可以面对面的交流，对自己以后报考什么学校多少有点了解，心里就是有点明确的目标。
3: 我比较喜欢电子信息类专业，所以说来以后比较向往深水东源大学。来到现场可以和专业老师接触交流，可以了解一些关于志愿填报方面的工作，所以说收获比较大。
0: 此外，中招区也有100多所学校的招生老师现场为中考生及家长现场答疑解惑。本次博览会将持续至6月26号。
4: 现场呢，我们提供了免费的估分填报志愿的服务，还设置了公益的讲座，以及我们一些招生的老师在现场的一些宣讲，听我们这个老师来讲解招生的政策、专业的设置等类相关的这些内容，是希望能够搭建这样一站式的这个沟通平台，给学校更多的展示的窗口，给我们的考生家长呢也搭建更多的交流的渠道。
5: 下面来看时政新闻。
0: 日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开幕，我省24家企业亮相链博会，涉及清洁能源、先进制造、数字科技、绿色农业、智能汽车、健康生活等6个链条和供应链服务。副省长常书明出席链博会开幕式并巡馆。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链博会致力于促进产业链上中下游衔接、大中小企业融通、产学研用协同、中外企业互动等，为全球经贸合作提供开放平台。本届链博会吸引了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设置了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清洁能源链等6链一展区，展现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山西台报道。6月24日，省职工委在省委会议厅举办《实践的力量》系列宣讲第6场专题报告会。报告会以新时代党的建设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为主题，邀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做专题辅导。王董奇教授重点围绕14个坚持，从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等多个维度，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梳理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为省直机关深化理论学习、抓实管党治党责任、提升机关党建工作质量提供了有力指引。现场省直各单位机关党委负责同志、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公安厅等单位部分党员干部约300人聆听报告。
5: 这段时间，我省聚焦煤矿安全风险隐患，持续展开拉网式专项整治，通过深挖细排实战演练，全力筑牢安全生产根基。
6: 我现在是在山西东泰金源煤业有限公司的调动应急指挥中心，在我身后，汾西县应急管理局的检查人员正在对智能化综合管控平台的运行状态进行检查。
7: 这家企业设计年产能120万吨，为低瓦斯矿井。企业投用的这套智能系统不仅能实现井上井下视频通话、人员精准定位、远程操控设备，还能实时监测井下瓦斯、风速、温度、一氧化碳等重要数据。工作人员对各控制环节、各类数据信息等进行了仔细检查，
8: 坚决执行无监控不作业、无照明不作业的硬性规定，积极运用 AI 反三维智能识别预警，持续深化双重预防机制常态化运行，加大自查自纠的工作力度，坚持每月开展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对于排查出的各类隐患制定针对性的整改方案，并按照五落实的要求确保隐患整改到位。
7: 这段时间，临汾市汾西县深入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细查、深查、彻查，建立隐患问题台账，彻底整改、闭环管理，
9: 聚焦瓦斯治理失控、人员不带卡下井、逢绝必探落实不到位、顶板失温隐患、监控系统造假、图纸资料造假、隐蔽工作面非法生产、超层越界开采、用电量异常满产、9大突出风险隐患，开展专项治理。 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0: 我现在是在南阳坡煤矿的综合应急演练现场，身后正在依次进行火灾处置、触电急救、瓦斯爆炸应急等场景演练，全面检验矿井应对多重叠加灾害的处置能力，以实景实训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7: 演练现场实景模拟井下巷道突水、工作面冒顶等多维灾害场景，完整呈现从险情研判、应急响应、装备穿戴、现场处置到协同配合的全流程闭环，全面检验了矿井应急预案的科学性与实操性。
11: 初步落实区域月直径30米网带直槽修缮、超台化开展区域宽75个构筑岗位标准化实操，有效提升职工直接呼救、应急处置及协同作战能力，从源头筑牢矿井安全生产、应急保障根基。
7: 金能控股朔州煤电南阳坡矿通过常态化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应急实操演练、安全技能比武等多种形式，全面推动安全理念入脑入心，应急技能渐行渐效，
12: 持续深化双重预防机制，围绕瓦斯、顶板、水害等重大灾害，完善风险管控清单，落实班组、部室、矿领导三级排查机制，每周组织井上下全覆盖安全检查，隐患分级督办、闭环整改，以全方位管控保障矿井安全生产平稳运行。
7: 山西台综合报道。
5: 近期，我省多地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非遗进校园系列活动，让同学们近距离触摸传统文化，在实践体验中厚植文化自信。
13: 太原市尖草坪区白碗村是远近闻名的武术之乡，形意拳、富山拳等拳法在这里代代相传，传统武术也成为中小学校的特色课程。近日，90岁高龄的武术名家张七贵携武术队在白板中心学校为孩子们现场授课。操场上，孩子们跟随老拳师扎马步练习拳法，一招一式规范有力，精气神十足。活动不只传授拳脚功夫，更把尊师重道、吃苦耐劳的武德教育融入教学。
14: 练武术不是光练武，必须讲究道德品质。在这学校里头开展武术活动啊，所以希望这个武术发展是一个典型。
13: 多年来，张希贵及其弟子志愿者团队常态化开展武术公益授课，简化改编适合青少年的武术套路，让学生们在习武中收获成长。
15: 练习武术不仅锻炼了我们的身体，让我们更加有活力、更阳光，更教会了我们尊师守礼、吃苦耐劳。
13: 近日，孝义市文旅局主办的非遗进校园路演活动走进太原师范学院，木偶戏、碗碗腔、剪纸等国家级、省市级非遗项目集中亮相大学城。活动设置舞台展演、技艺教学、互动体验三大板块，近9000名师生参与其中。大学生们亲手操控木偶，学习剪纸，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
16: 亲手操作了木偶，我觉得它比我想象中要难。我也会将这次的体验做成 vlog 上传到社交平台，让大家更好的接触孝义的非遗。
17: 咱希望能把非遗表演好、做好，能够让更多的人喜爱孝义。
18: 借助大学城这个青春阵地，让古老技艺被看见、被喜欢、被再创作。
13: 非遗传承活动同步在长治路城落地。近日，当地组织开展的文化惠民、墨香英城非遗进校园活动走进路城区第三中学，活动开设非遗讲座、剪纸版画实操课堂、上党乐户非遗传承人登台演奏，同学们亲手折纸、刻板、拓印，近距离感受本土传统技艺的精巧。
19: 今后我会多多关注传统民俗文化，学习非遗技艺，做传统文化的小小传承者。
20: 活动内容丰富，形式新颖，极大丰富了校园美育内容，有效提升了学生的艺术素养和文化自信。
21: 我们把非遗送进校园，来涵养学生审美素养，厚植文化底蕴，推动传统技艺在青少年群体落地生根，代代相传。
5: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今日看山西。
13: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截至目前，我省800多万亩小麦收获工作基本结束。下周期间，全省累计统筹调度各类农机装备35万余台套，小麦机收率稳定在99%以上，收割周期得到大幅压缩。 近日，省能源局就优化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管理下发通知，明确提出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其中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全部自发自用。

0: 地面分布式光伏项目，全部自发自用分散式风电项目由各市能源局自行组织实施，其余分布式可再生能源项目纳入省级年度建设规模管理。为化解暑期办证人流压力，全力保障市民高效办理出入境证件，开源市政务服务中心于6月26号和7月3号开设两场夜间办证专场，傍晚至晚间可办护照、港澳证，需线上预约，也可选择周末错峰办理。
1: 近几天，随着气温持续升高，运城盐湖换上限定版绯红盛装，明艳的绝美景观成为夏日里亮眼的生态名片，一起去欣赏一下。
2: 高空俯瞰运城盐湖，隔田成片，阡陌纵横，一方方盐池悄然换了模样，原本清透的湖水渐渐晕染成深浅不同的绯红色，与周边黄绿交织的水域相映成趣，宛若大自然精心铺就的巨型调色盘。这抹动人的盐湖红是高温孕育出的自然生态奇观，夏季持续升高的气温让盐湖卤水的温度与盐度达到适宜区间，水中的杜氏盐藻进入快速繁殖期，藻类所含的天然色素将水体染色，形成了这每年一度的绯红盛景。六七月间观赏效果最好，是大家打卡盐湖最佳时期。
1: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

0: 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4: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我们没有奋力一搏了，
5: 置之死地而后生。
6: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7: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8: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9: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0: 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还没查出真相。
1: 是，两位贵妃及两宫所属侍女各执一词，单凭他们的证词，的确真假难辨。
0: 难道连你都无法让真相大白？
1: 这只是包拯初步查证的结果，明日深入追查，方可有更进一步的结论。不过，
0: 怎么，为何不说下去？
1: 皇上，所谓两造各执一词，尚有另一层意义，皇上必须做好心理准备。
0: 你所谓的另一层意义指的是什么？
1: 唐妃娘娘与侍女喜鹊坚称，所送去的八宝粥中绝无掺杂何贵妃误食之药，而大和宫侍女叶子却坚称药物的确就在送来的八宝粥中。
0: 难道下药的是其他人？
1: 不，包拯经过查证，已排除其他人下药之可能。
0: 那也就是说，唐贵妃是说谎，为了脱罪。
1: 不，包拯尚未做出定论。
0: 就算你没有下定论，这结果也已经呼之欲出了。
1: 不，包拯未下定论，尚有其他原因。
0: 什么原因？
1: 包拯并未排除唐娘娘所说的是实话。
0: 什么？难道下药的是静香的侍女叶子？
1: 或许是她，或许是何贵妃自己。
2: 不可能！何贵妃怎么可能伤害自己的孩子？包拯，朕要你进宫来查案，不是要你来任意攀污，扰乱后宫。
0: 哎，朕不是这个意思，只是你所说的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啊。
1: 然而包拯却不能不做多方假设。皇上，请容包拯深入调查之后再向皇上回奏。
0: 你要朕有心理准备，是说他们两人都有可能说了假话？
1: 正是。不论包拯追查结果如何，皇上都有可能必须面对两位贵妃其中之一。

0: 皇上要到朱慎宫里去，你就暂时先在这里避一下。
1: 哎，没问题的，我出来透透气也挺好。
0: 嗯，
1: 有劳公公。喜鹊，你们也在这儿？
2: 皇上要去看娘娘
1: 啊？是郭公公说的。你们干嘛这么高兴啊？
3: 嗨，自从发生了这大和宫的事情之后啊，皇上就没有去过朱圣宫。
2: 嗯，现在皇上肯来看娘娘了，一定是包大人证明了娘娘是清白的，你说对不对？
1: 我怎么知道啊？我只负责保护你们娘娘。再说了，这几天我根本没见过包大人啊。
2: 那么你猜呢？
1: 我猜啊，大概吧。
2: 黄总管，太好了，太好了，真的太好了。
4: 臣妾没有想到，还有能见到皇上的一天。
3: 朕只是想来看看你。
4: 这么说，包大人还没有查出真相？
3: 还没有。
4: 不过，他也相信臣妾有可能是被冤枉的。
3: 你，
4: 如果不是这样，皇上是不会再踏进朱圣宫一步的。
3: 朕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4: 皇上不必多说，皇上肯让包大人进宫来查，就表示皇上也希望臣妾并没有做过那些事，这就够了。哪怕臣妾依然含冤莫白，依法治罪，臣妾也了无遗憾。皇上就不要多说了，就把臣妾和皇上之间的未来都交给包大人吧。臣妾相信包大人一定会做出一个公正的判断。臣妾恭送。

0: 皇上不进屋来。这些天皇上一直都没来大和宫，是不是在生静香的气？
1: 朕为什么要生你的气？
0: 静香没能替皇上保住皇子，
1: 那都是命，朕命中该当五子。
0: 不，只要皇上愿意，静香还能再替皇上怀上龙子。到那时候，哪怕要静香失去性命，也会让皇上的儿子平平安安地来到人世间。
1: 静香，
0: 怎么，皇上不愿意？
1: 朕不是不愿意，而是不忍。
0: 不忍？
1: 不忍。朕一直盼望能有一个儿子，当你怀孕的时候，朕的确十分的高兴，可是失去他之后，眼见你承受了无比的痛苦。让你从一个满心欢喜的小女人，成为一个痛失孩子的母亲，你让朕怎么忍心？
0: 皇上，
1: 这样的情形，朕曾经在庞贵妃的身上见到过。朕真的没有想到，同样的悲剧会再度发生在你的身上。朕不禁要想，是不是不要让你们怀上朕的孩子，才能让你们快乐？

0: 嫔妃随毒，连皇后算上，朕却只钟情于你们两个。朕常常自问，朕究竟何德何能，苍天竟然赐给朕你们这两个如此完美的伴侣。可是苍天又何其残忍，先夺去你们的孩子，再夺取
1: 姐姐的生命。
0: 静香，她不是一般人所想的，以美貌迷惑君王的妃子，她对朕的关心完全发自于内心。即便朕不是这大宋皇帝，他还是会对朕永远的不离不弃，你知道吗？当初你进入大和宫，朕一直不肯来见你，就是因为朕的心里只有她一个女人，再也容不下第二个女人。可是朕也不知道为什么竟然会对你有如此不同的感情。朕只知道你们两个竟然能同时存在于朕的心里，而且是那么的相契相合。
1: 皇上，
0: 算了吧。再说这些也已经无济于事了。只要等包拯查出，的确是他在粥里下了药，朕还是必须将他赐死。谁叫朕吃着大宋的话。

0: 你相信我是被冤枉的？
1: 我
0: 没有关系，你不必说出来，就连皇上都不能说他相信我。如果包大人不能替我平反。

0: 大人，难道就没有办法查清楚他们两个人到底谁在说谎吗？
1: 的确很难。
2: 大人，周岩查出粥中有药，倘若庞贵妃送来的八宝粥之中并没有下药，那么下药的就只剩下叶子。
0: 他是何贵妃从家乡带来的人，没理由这样做。
2: 我也是这么想，除非
1: 何贵妃与叶子同谋。
0: 大人认为真有这个可能？
1: 本府的确始终没有排除这一可能。
2: 学生反复推敲，始终找不出何贵妃加害自己腹中胎儿的理由。不过倘若让学生大胆假设，如果这一切只是为了后宫争宠，他根本是为了陷害庞贵妃，这就说得通了。
0: 公孙先生，我不相信有人为了争宠而杀害自己的孩子，更何况如果他生下了一位皇子，岂不是更容易争取到后宫的地位？
2: 展护卫不要忘了，如果生下皇子也会过继到庞贵妃的名下。
0: 你的意思，庞贵妃的确跟他说过，而且他也同意了？
2: 如果真的是为了陷害庞贵妃，这件事情他当然也可以说谎。
1: 无论公孙先生的大胆假设是否就是事实，只怕永远也无法证实了。
3: 大人，
4: 大人，
1: 那三名失踪的孕妇依然没有消息？
3: 没有，家属已正式以失踪人口向府衙报案，
4: 属下已派出衙役展开全面搜寻。
1: 好，若有消息立刻通知内侍省转告本府。去吧。
5: 是。
1: 宫中与民间竟然同时发生母亲与胎儿之间的不幸，这是让人于心不忍呐。
2: 大人，倘若根本就没有胎儿呢？
1: 公孙先生此话何解？
2: 学生是说，如果何贵妃根本就没有怀孕呢？
0: 不可能，周岩验出何贵妃怀孕，小产之后又证实是一名男胎，怎么可能没有怀孕？
2: 倘若周岩也参与了陷害庞贵妃的阴谋，就有可能。
1: 且慢，皇上曾经说过，庞贵妃在失去胎儿之时，御医也是周岩。
2: 大人，宫中御医何其之多，怎么都由周岩一个人负责？莫非这其中真有内情？
1: 这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追查方向。
0: 大人，明天进宫之后立刻再传周元问话。
1: 不仅如此，其他人也要再重新问过。
6: 庞公公，
7: 喜鹊，喜鹊，你这是干什么呀？有什么话不能在别处说呀？
6: 不能。
7: 你这是？
6: 公公，喜鹊有事求您，请公公成全。
7: 你有什么话慢慢说，来，起来。
6: 公公，娘娘太冤枉了，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7: 哎，咱家也知道她冤枉，我们只能等包大人替她平反。
6: 如果包大人不能呢？
7: 这，
6: 公公说过，包大人向来只求证据，可是现在八宝粥里的确被人下了药，娘娘岂不是永远都没有机会平反了吗？
7: 可是我们。

0: 你又有什么办法呢？喜鹊想过了，只要证明下药的不是娘娘，否则娘娘永远都没有机会了。
1: 可是，我们怎么能证明呢？这就是我求公公的事，
0: 我有办法证明娘娘是无辜的，可是必须请公公帮忙才行。
1: 喜鹊，你说八宝粥中的药物是你下的？
0: 是，是我下的药。
1: 你为何要在送给何贵妃的粥里下药？
0: 娘娘对她很好，可是她却在怀孕之后纵容丁总管对娘娘一再的羞辱，我实在是气不过，所以要下药报复她。
1: 你可知，坦诚下药，你所犯的？
0: 乃是必死之罪。喜鹊知道，
1: 明知必死，你为何还要向本府坦诚罪状？
0: 娘娘一直对喜鹊很照顾，娘娘是个好人，我实在不忍心看到娘娘因为喜鹊而被冤枉，所以。
2: 昨日你不肯说实话，为何今日却要来坦白罪行？昨天晚上皇上来看过娘娘之后，娘娘很痛苦，我实在是良心不安，所以来向包大人认罪。
0: 喜鹊，你是什么时候下的药？就在娘娘亲手熬好了八宝粥给我的时候。
1: 我是在那个时候下的药，娘娘完全不知情。你在粥里下的是什么药？
0: 是红花、茨菇，还有麝香。红花、茨菇都容易取得，而这麝香极为珍贵。你又是从何处找来的？我记得彭总管跟我说过，他房间里有一瓶。
1: 我是从他房间里偷来的，所以本府若是传那彭琪前来问话，他必定会说，的确失窃了一瓶麝香。
0: 包大人，喜鹊，
1: 你一片愚忠，非但救不了你家娘娘，甚至可能误导本府，反而坐实了他的罪名。
0: 不是的，包大人，的确是我下的药，娘娘是被冤枉的呀。
1: 你可还记得，昨日在此所闻到的香味？那就是麝香。如果你曾经在八宝粥里下过药，你绝不会闻不出它的香味。
0: 这，
1: 喜鹊，再给本府一点时间。倘若庞妃娘娘的确是遭人诬陷，本府保证能够还她清白。
3: 您又何必亲自来呢？让两位公公传下官去见包大人，不就行了吗？你是此案的重要证人，我怎么可能让你出意外呢？包大人还在等着你们呢。
4: 是，走吧。
3: 你为包大人又找人传唤叶子？
4: 是啊，真不知道有什么好问。听说连周玉也被传了去啊。
1: 你让叶子别乱跑，随时听候传讯吧。知道了。包大人，还有事要问下官？也没有别的事，本府只是想请教，倘若庞贵妃的确是这下药之人，那么周大人认为她的动机为何？
3: 包大人，您怎么会问下官呢？分析案情，包大人才更是经验丰富啊。
1: 本府要问的是，庞贵妃不幸失去胎儿，是否正是对何贵妃下药的动机？
3: 应该不会错。庞妃娘娘心怀伤痛，见不得何妃娘娘顺利生产，这样的情形，倒也是常见。

0: 听说庞娘娘怀孕之时，也是周大人专责看顾。
1: 是，正式下官。
0: 但不知庞娘娘又是因何小产？
1: 这，其实啊，庞妃娘娘也实在是命苦，她呀根本就不适合怀孕，就是怀上了也难以保全呢。
0: 哦，难道没有别的原因？
1: 莫非公孙先生也懂得医理？
0: 哈，在下只是好奇罢了。
1: 包大人，您传下官来就是为了问这事儿？
2: 怎么，周大人认为本府该问些别的？
1: 啊，不不不，下官不是这个意思。包大人，下官还有月诊，如果没有别的事，下官是否可以告退啊？
2: 恐怕周大人暂时还不能离去。
1: 包大人，
2: 稍后本府还有事要请教，只有委屈周大人留在此地了。两位陪周大人留在厢房，未得本府同意，周大人若是离开，休怪本府追究你们的罪责。
3: 是
4: 是。
5: 展大哥，你们把我丢在这儿好几天都不理我，差点没把我给闷死。
6: 你的任务重要，多忍耐几天吧。
5: 哎，包大人查出什么了？
6: 还没有，问过庞贵妃之后可能会有结果。
7: 包大人是要问我失去胎儿时的情形？
2: 正是，不知娘娘可还记得？并非本府要勾起娘娘伤心往事，而是此事或许能够提供本府破案线索，还请娘娘勉为其难。

0: 那天晚上，我一如往常的入睡，可是谁知半夜醒来，腹痛如绞。后来，
1: 娘娘可还记得当天夜里吃了些什么？
0: 我记得很清楚，当天晚上我什么都不想吃，我还担心把肚子里的孩子饿着了。
2: 大人，能否让朕招呼？

0: 但护卫有何发现？
1: 有人从屋顶进入，房梁上有明显的足印。
2: 有人进来过，来干什么？
0: 娘娘，倘若一切皆如所料，娘娘失去胎儿，应该是被人所害。
3: 包大人又传周衍问话去了，我感觉这其中不对。
4: 能有什么不对？包大人在查案，他有可能传讯任何人去问话。
3: 当时就不该留着周衍，他是我们唯一的把柄。
4: 鬼冢，你对我的决定有怀疑？
3: 我对影响咱们任务的完成都有怀疑。
4: 这话是什么意思？说清楚。
3: 你对庞贵妃不够心狠，对皇上不再用摄魂眼，你想用你自己的力量控制他，这些都是让我们任务失败的原因。
4: 可是到现在为止，任务并没有失败，
3: 所以我们必须保证以后也不会失败。
4: 你打算干什么？
3: 不让周衍影响我们的任务。
4: 你还是打算杀他？
3: 公主，这件事情由我决定，不会影响你控制皇上。
4: 那么后果也要由你自己负责。
3: 白天行动不方便，但也顾不得那些了。你到包大人问话的地方去把周衍杀了。

0: 是他害死了我的孩子，娘娘，这是最有可能的答案。不过在本府查到证据之前，还请娘娘暂时忍耐，千万不可告诉任何人。包大人，你能查到证据？能。
1: 不过必须给本府一些时间。好，我相信你。
2: 本府告退。
3: 包大人，请。包大人，我还要守在这里吗？当然了，要不然你想上哪儿去啊？
1: 展大哥去保护周岩，一定还有别的事情可做。那包大人为什么不派我去呢？
3: 本府随时有需要你帮助之处，你暂且在此等候。
1: 好吧，那你们可别把我给忘了。

0: 忍者？
1: 不错，他们都受过特殊的训练，专门从事暗杀刺探行动。
2: 大人，学生曾经读过有关于他们的记载，他们还有许多其他的称呼，最重要的是他们来自日本。
3: 杀了周年了，有人救他。
1: 大河宫里只有叶子的身形和眼神跟那个忍者符合，我可以确定就是他。
2: 大人，他们要杀周岩灭口，跟我们的推断完全吻合，这是一个陷害庞贵妃的阴谋。
1: 我们是否应该到大河宫直接逼问他们？
0: 只怕不妥，虽然我们心知肚明却并无实证，还是必须从周岩口中问出实情才能采取行动。
4: 包大人，包大人，开封府衙来人送来这个。
1: 啊，有劳公公了。

0: 大人，那三名失踪的孕妇找到了，学生立刻出宫去，跟张龙、赵虎碰面。
1: 好，公孙先生速去速回，稍后本府还要对那周岩详加询问。
2: 是，
0: 请展护卫将周岩带回房中。
1: 是。
2: 鬼冢，你不听我的话，非要行刺周岩，现在该怎么办？
3: 展昭虽然阻止了叶子，可是没见到他的脸。
2: 你认为这样就没事了？行刺周岩根本就是做贼心虚的举动，这样不但会让包大人起疑，也会逼周岩不得不求自保。如果他把一切都招出来呢？
0: 杀了包大人！杀包大人！有展昭在他身边，叶子根本就杀不了。可以趁展昭不在他身边下手。包大人，下官实在是不知道有谁要刺杀下官。哦，是吗？或许。 或许下官无意中得罪了什么人，赵衍，本府面前，你还敢隐瞒？下官，
4: 要是我把你带进了大和宫，然后一走了之，你还是不知道吗？
0: 那前来行刺你之人，可是大和宫的侍女叶子，可是前来杀你灭口，以防阴谋被你揭露，事到如今。 你还不实话直说，包大人，下官是被他们逼的呀。好，本人让本府从头问你：唐贵妃小产失去胎儿，可是你动的手脚？
4: 不，这事和下官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0: 哼，唐贵妃分明是遭人下药导致小产，你却说是她不宜受孕。
4: 倘若与你无关，又为何要说谎？庞娘娘怀孕后，皇上要下官全权负责，不能有任何差错。下官只是为了保命这才说谎，下官也是迫于无奈呀。
0: 那么你又怎会与大和宫勾结，八宝粥中下药？可是你的主意？
4: 不，包大人冤枉下官了，是鬼冢要下官皇称，和妃娘娘怀孕了，下官为了贪图她的好处。
0: 所以才同意，可是没有想到他居然去陷害庞妃娘娘啊！下官刚开始不愿这么做，可是他们利用下官的性命威胁下官呢、啊。所以你又利用御医身份替他们找来了男胎。
4: 不，那不是我找的，那是周岩，
0: 那是开封府内失踪孕妇的胎儿。公孙先生怎么说？ 三名孕妇惨遭杀害，腹中胎儿也遭人剖腹取出。陈尸现场，只见两具女胎，第三名孕妇的身旁不见胎儿，想必是被取来假冒流产的男胎。
5: 可恶！简直是泯灭人性！
6: 周岩，这种事你也做得出来？展昭又岂能由你在人间？
4: 不，包大人，我可以作证啊！
0: 且慢，
6: 大人。
4: 展护卫，
6: 没有将罪魁祸首绳之以法，才能为死者平冤。若要追究此事，还需要他的供词。
4: 是，我可以作证，他给我的日本官金，交到我家里，可以去拿，我回去拿。
6: 展护卫，好，我暂且饶你一命。
0: 公孙先生，
7: 大人，
0: 方才他已全都招供，抄入他的供词，让他画押。
7: 是。
0: 周岩，稍后由展护卫将你押回住处，提取物证。
4: 是，下官遵命，下官遵命。

0: 娘娘，奴婢带来了吃的，娘娘先吃一点吧。
1: 不，我不饿。
2: 娘娘，您别再担心了。包大人说了，如果娘娘确实是被人陷害的，他一定会还娘娘一个清白的。
1: 我知道。
2: 包大人能够还您清白，为什么还不高兴呢？
1: 如果能够还我清白，就表示……啊，算了，不提了，不必再替我担心，我会没事的。
3: 婆婆，娘娘要请包大人到宫里来。
4: 娘娘要和包大人说有关下药的重要事情。
3: 是是，咱家这就去。
5: 鬼冢，为什么要请包大人来？
4: 丁贵说展昭压着周延出宫去了。
5: 哦，这么说包大人果然查到了周延身上了。
4: 现在已经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展昭不在身边就是杀了包大人的最好时机。只要他一死，周延再说什么我们矢口否认，谁也不能拿我们怎么样。
5: 鬼冢，你这是一错再错，你这样做会让我们的任务功亏一篑。
4: 不，叶子杀了他，案子就结束了，一切可以按照原来的计划进行。
5: 杀了他怎么向别人解释？
4: 推到叶子身上，叶子一定会为我们做出牺牲的。
5: 那如果要是行刺失败呢？
4: 不可能，展昭不在，没人能救得了他。

0: 送啦，免费送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

0: 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轻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 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并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2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5: 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7: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通知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 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

0: 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杯鸭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

0: 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 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2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2、3，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3: 置之死地而后生。
4: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2: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5: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2: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0: 田亮昭包拯前来，可是为了与案情有关之事。
1: 包大人请稍后。丁总管，
2: 奴婢在。
1: 你们所有人都到宫外去，没有我的召唤谁也不准进来。
2: 是。

0: 展护卫为何没随包大人一起来？
1: 展护卫去取与案情有关的证据。这位是朱圣公的女官。娘娘如今可以说明找包拯前来的真正目的。

0: 周延的供词将何贵妃诬陷庞贵妃的始末一一供出，同时交出所收受的日本官金。皇上，包拯已将此案侦破，请皇上圣鉴。
1: 他何贵妃认罪了吗？
0: 皇上，罪证确凿，他认罪与否已无关重要。
1: 你曾跟朕说过，终将要面对他们其中一人，如今该是面对的时候。
2: 叶子利用这个水井侧壁挖了个地道，所以他进出大河宫没有被人发现。
3: 展大哥，虽然这一切都在包大人的掌握之中，可是也太危险了，万一你没有及时赶到的话。
2: 我相信你有能力保护大人。
3: 我有把握，可是能不能抓住叶子就难说了。
2: 不管怎么说，大人总算侦破了这件案子。就看皇上决定怎么处置他了。
4: 没想到全让他算计到了，叶子白丢了一条命。
5: 一步错，全盘输。归州怨不得任何人。
4: 不，还有最后一个机会。
5: 事到如今，你还想干什么？
4: 他们不是让你在这儿等皇上处置吗？我相信皇上肯定会来大河宫，等皇上来见你，你就立刻施展摄魂眼，控制住了皇上，咱们还有机会。
5: 然后呢？这里是皇宫内院，我们不会武功，逃不出去，也不能总用摄魂眼这种旁门左道掌控住皇上。就算控制住皇上，又能如何呢？
4: 那就杀了他。
5: 杀了皇上？为什么要杀他？
4: 藤原家主公的计划没有完成，杀了大宋皇帝便能让他国内大乱，到那个时候就可以让主公有进兵的机会。
5: 不，我的任务里没有行刺皇上这一项。
4: 动了真情，在你接受的训练里，最忌讳的就是动真感情。你不肯对皇上施摄魂眼，不让叶子早一点除掉周延，甚至为了留下庞贵妃的性命引来包大人进宫，这些都是你动用了真感情。
5: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还保有一份真情，至少说明我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非只是被人摆布利用的工具。
4: 哼，那又怎么样？

0: 你以为你真能成为皇上的宠妃，为了生下孩子，与他厮守终生？不，那对于我来说太奢侈了。我只希望他能记得我，无论如何，我都不会伤害他，更不可能杀他。
1: 那你就等着处置你吧。他是大宋的皇帝，就必须要做皇上该做的事。赐我死罪，是他唯一的选择。能死在他的手上，我心甘情愿。
0: 哼，你背叛了藤原家主公，我不会让你如愿。
2: 同样都是一死，你又何必多此一举？
1: 我替主公惩治你！

0: 你要走了？
1: 不走怎么行？我又不是你们宫里的人。
2: 多谢爱姑娘。
1: 哎，我可没做什么，你们千万不要谢我。
3: 不，你和包大人都帮了我最大的忙，要不是你们进宫来查，我早已含冤而亡了。
4: 是啊，要是你以后再来皇宫的话，我带你到后宫逛个够。
1: 啊，这不可能吧，我是个江湖人，我怎么来皇宫啊？
3: 如果你想进宫，就说来找我，我让喜鹊接你进宫。
1: 嗯，真的吗？那太好了。
5: 皇上他来过没有啊？
3: 还没有，他应该去了大和宫。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事已至此，皇上又何必要追问呢？不，庞贵妃待你不薄，朕又对你百般疼爱，你实在没有理由这么做，朕必须知道原因。
1: 皇上真要知道，要。一个让朕深爱的女人，做出这么残忍的行为，若朕还不知道原因，朕会痛苦一辈子的。景香，不要让朕在若干年之后临死之前，还抱着满怀的疑问和遗憾，行吗？好，我说。
2: 日本天皇只是一个傀儡，实际掌握大权的是外戚藤原氏家。100多年来，藤原家主公才是真正的统治者。我虽然是天皇的姐姐，可是，在他们眼里。
1: 只不过是个利用的工具。是他们派你来大宋和亲呢？是。和亲的目的，是要我获得皇上的宠爱，并且生下皇子，继承大宋的皇位，然后继续和亲，直到赵家后代子孙。
2: 成为大和族的后裔，最终成为日本的属国。不可能！你怎么有把握一定能得到朕的宠幸？还有其他的嫔妃不会生下皇子？所以，鬼冢才让叶子委屈姐姐所怀的胎儿。 为了让皇上对静香一见倾心，我不得不使用邪术，控制住皇上的心智。

0: 直在对朕用邪术。
1: 不，只有第一次见皇上的时候，后来清香对皇上用的是真情。

0: 我根本没有想到姐姐会对我那么好，更没有想到在和皇上相处的这段日子里，我竟然对皇上动了真情。
1: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我只有一步一步的错下去。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朕？或许
0: 大错已成，悔之不及。皇上当初为了要把姐姐赐死而痛苦。 如今再换成静香，皇上还是必须要那么做，因为那是大宋皇帝无法逃避的责任。哪怕只有这几个月的时间，静香在皇上那里得到的爱。
1: 远远超过了一切，静香不敢奢求别的，只希望皇上能够记得我，记得一个纯真善良的静香，而不是背叛皇上和姐姐的坏女人。 静香就能瞑目了。静香，
0: 皇上，这是唯一的选择。皇上必须要把静香赐死。只恳求皇上，让静香自己了断。

0: 孕妇被害一案，凶手已然被杀，请公孙先生将此案牵结。明日代表开封府向家属致赠抚恤金，并代本府表达慰问之意。
1: 学生遵命。
2: 包大人，何贵妃真的被皇上赐死了？
0: 皇上必须如此，否则
1: 皇上对何贵妃极为宠爱，想必心中十分难过。
3: 庞贵妃恐怕更难过，这段日子皇上对她十分冷淡，虽然现在还她清白，却不知道她还会不会接受皇上。
2: 一定会。
0: 哦，你又怎会知晓？
2: 包大人，这几天我一直和他在一起，他的确不像我以前所认为的那个样子，而且他对皇上也很真心，我相信他一定能够原谅皇上的。
0: 但愿如此了。

0: 上。
1: 爱妃，
0: 皇上什么时候来的？
1: 刚到。你还好吧？
0: 皇上说的。
1: 都怪朕，害你吃了这么多的苦。
0: 现在，皇上肯相信臣妾的清白就够了。
1: 可是朕也曾经不相信你。
0: 不，皇上若是不相信我，怎么会让包拯进宫来查？臣妾一点也没有怪皇上。
1: 爱妃，
0: 皇上什么都不要说了，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0: 只要以后，
1: 以后朕会更加的爱你、疼你。朕这辈子都不会再让你受到半点的委屈。

0: 本王万万没有想到，竟然会是那何贵妃。
1: 如今全案业已侦破，包拯特来向王爷禀报。
0: 啊，包大人，若非是你，那庞贵妃必定永无洗雪沉冤之时，而后宫之中也将永无宁日啊。
1: 包拯只是尽力而为罢了。
0: 这次你不但救了庞贵妃，也救了庞太师，否则株连九族，满门抄斩，连他的性命也保不了了。他还真应该谢谢你才是。
1: 包拯不敢，太师与娘娘父女情深，娘娘蒙冤，太师也饱受折磨，如今倒可让他卸下心头重负了。
2: 爹，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女儿也好好的，爹就不要再难过了。
3: 包拯进宫来查，爹也问不出个结果，也不能问。到现在这心才算放下了。
2: 爹，有句话女儿不知道该不该说。
3: 自家妇女有什么话就说吧。
2: 我自从被冤枉以来，原本以为永远都无法平反了。要不是包拯进宫来查，女儿肯定会冤死。爹，女儿希望你能去谢谢他。
3: 谢他？
2: 女儿知道爹还在记恨他，可是说起来，包拯算是我们父女的救命恩人了，所以爹，你就当作是替女儿去谢谢他还不行吗？
3: 你让爹去谢害死你哥哥的仇人，这的确难办到。

0: 太师。哦，让太师久等了。
1: 没事没事，老夫是专程来向包大人致谢的。
0: 太师因何要向包拯致谢？
1: 包大人进宫破案，娘娘才能翻案平反，老夫当然向包大人致谢呀。
0: 不，太师实在不必谢包拯。
1: 包大人，
0: 后宫发生事故，皇上召包拯进宫去查，包拯是奉旨行事，并不是为了太师。倘若庞妃娘娘果真涉案，包拯也定会查明之后向皇上回禀，那时太师又岂会来谢包拯？
1: 好，说得好。

0: 好你个包拯，你就当老夫从来没来过你的府上。回府。
1: 大人，庞太师前来道谢，大人何不顺水推舟，认下这份人情呢？公孙先生，本府的确是奉旨查案了。大人为官多年，却依然如此耿直。大人不愿施恩图报，那庞太师却不吝于携怨报复啊。
0: 本府也知，这是化解夙愿的时机。
2: 然而，本府问心无愧，又何惧他报复？太师，
3: 好他个包拯，
2: 太师，这包拯不领情就算了，您何必再生气呢？
3: 老夫就欠他这一次人情，等到以后还给他。包拯啊包拯，老夫要跟你斗到底！
4: 是来向包大人致谢的，这还差不多。要不然才真叫做没心没肺呢。
5: 别高兴得太早，等过了一段时间，他就会忘记的。
4: 他能忘掉？那庞贵妃总忘不掉吧？
5: 这件事呢，对他的冲击太大，他当然忘不了。可是，对大多数的人来说，只不过是过眼云烟。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到最后，只会在人们的记忆里尘封。

0: 娘娘，何贵妃已经不在了，您又何必来这儿再勾起那些伤心的事儿呢？
1: 这段日子就像做梦一样，让人分不清是不是真的发生过那些事。我只是想来看看而已。
2: 娘娘，内侍省打算把大和宫给拆了，过几天就要动工。
1: 拆了？就算拆掉大和宫，也拆不掉我脑海中的回忆。不管发生过任何事情，

0: 三名惨遭受害的孕妇总算让他们入土为安了，一场宫闱斗争却让他们成为无辜的受害者。
1: 是啊，虽然我一直想跟着包大人办案，可是每次办了案却又总有一些让人不舒服的地方。公孙先生展大哥，你们也会这样吧？
2: 那是难免的，不管什么案件总有加害者和被害者，也不管犯案的原因是什么，总是脱离不了人性。
0: 人性中的贪嗔痴往往就是犯案的动机，一旦牵扯上了人性的善恶，当然就会牵动我们办案人的内心。爱虎，你慢慢就能体会得到的。
1: 我已经有不少体会了，比如说只要那位老丞相来找包大人，准没什么好事。
2: 你是说王丞相？
1: 嗯，就是他，现在他又来找包大人了，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啊。
3: 后宫发生如此骇人听闻的事，若不是包大人奉旨进宫去查，后果不堪设想啊。
4: 皇上不得不将何贵妃赐死，虽然避免了朝臣非议，只是怕皇上心中却未必好受。
3: 哎，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开始京城闹水灾，接着镇守边关的袁杰被诬陷通敌叛国，如今就是后宫生变，简直是多事之秋啊。
4: 相爷忧国忧民，心系朝廷社稷，不过无论是天灾或是人祸，总算都已经过去了。
3: 不，更大的灾难恐怕正要开始啊。
4: 相爷何出此言？
3: 农志高兴兵叛乱，建业称帝，朝廷派狄青狄将军前去平乱，
4: 狄将军大破叛军，凯旋回京，农志高败走大敌，叛乱一平。相爷为何说灾难才要开始？
3: 包大人有所不知，皇上对狄青颇为满意，打算提升他的官职。
4: 相爷，狄将军冲锋陷阵，战功彪炳，皇上对他论功行赏，封官进爵也是理所当然。
3: 问题是皇上要罢去枢密使高若讷的官职，由他接掌枢密院。枢密院总理朝廷军务，自我朝开国以来从未任命武将为枢密使，皇上对狄将军破格任用，势必招人非议，一旦朝臣不服，争端四起，老夫所说的灾难眼看就要成真了。
4: 相爷前来开封府就是为了此事？
3: 不错，老夫是来请包大人一同进宫向皇上觐见。
4: 相爷可知包拯与狄将军素有往来，朋友论交？
3: 老夫当然知道，你二人一文一武，称得上是朝廷的两大支柱，相互倾慕结交也颇为正常。
4: 那么相爷认为包拯会上奏皇上，阻碍他高升？
3: 包大人一向公私分明，此事关乎朝廷体制，朝野舆论，包大人明知皇上此举不宜，又岂会做事？
4: 相爷，皇上往日对朝臣的身兼调补甚少干预，派任狄将军为枢密使必有原因，只怕劝不动吧。
3: 劝不动也得劝，你我朝臣必须据理力争。

0: 皇上执意不改，至少我们也尽力了。
1: 既然如此，包拯随相爷进宫面圣便是。
2: 朕要派狄青为枢密使，你们有意见？
0: 回皇上，我朝一向以文臣派任枢密使，由武将接任，实在没有潜力。
2: 没有潜力，难道朕就不能开立吗？如果凡事都如此固步自封，又何来大汉天威、大唐盛世
0: 啊？这
1: 启奏皇上，历朝历代开创先例而富邦强国者的确多不胜数，然而自我朝开国以来，太祖、太宗皇帝以文臣领军、武将为辅，又何尝不是开创前朝的先例？历代先皇以文臣执掌总理朝廷军务的枢密院，并非只是为了开创先例，而是
2: 避免武将专权、拥兵自重。
1: 皇上圣明。
2: 抱歉，太祖皇帝昔日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而创建大宋，为防重蹈覆辙，以杯酒逝去众将兵权，从此我朝重文轻武，沿袭至今。太祖皇帝此举用心，人人皆知，却无人敢于谈论。朕身为太祖后裔，大宋天子，无需避讳忌谈。
0: 皇上既知太祖皇帝用心，当值派任武将为枢密使，实属不宜呀。
2: 不，重文轻武虽能保住我赵家天下，但对现今大宋朝廷并无益处。军力是否强盛，与领军之人是文官是武将关系密切，以农志高叛乱一事便足以证明。若不是让狄青执掌兵权，统一节制管理各部军队，又岂能在短短的半年光景就平乱凯旋呢？
1: 皇上破格任用，乃是出于对狄将军的信任，然而此例已开，却难保日后人人皆如狄将军一般赤胆忠心，还请皇上三思。
2: 包青多虑了，此番任命仅止于狄青一人，日后是否成为惯例尚在未定之天。王丞相，
0: 老臣在，
2: 你是否还有疑虑？
0: 回皇上，朝中群臣对于狄青晋升太快也有微词。
2: 哦，怎么说？
0: 枢密院以中书门下省并称二府，掌握朝廷军权，历任枢密使皆为老成持重的文臣，狄将军年方四十有五，实在太过年轻，只恐群臣不服啊。
2: 岂有此理，狄青以青壮之年立下战功无数，累功升至从二品上将军，如今晋升一品枢密使，也是循序递升。所谓有志不在年高，朝中群臣有什么理由不服？
0: 皇上，
2: 够了！朕意已决，通知吏部、兵部，立刻办好相关文案。朕要在金銮殿上，当着满朝文武，发布狄青升任枢密院枢密使之职。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3: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4: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4: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3: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5: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4: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 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3: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4: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3: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5: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6: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6: 对对对，
7: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5: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点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3: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4: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4: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3: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5: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4: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

0: 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6: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7: 置之死地而后生。
8: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9: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0: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1: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12: 妈，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

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0: 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必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门，枢密使狄青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平身。
0: 谢万岁。
1: 狄青御敌叛乱，功在朝廷，朕论功叙职，派任枢密使之职，总理全国军务，众卿各依官职品级、朝廷体制相对待，不得有文臣武将之分，更不得有褒贬公节之言，众卿可明白？
2: 臣等遵旨。
1: 狄青，
0: 臣在。
1: 朕要你整军精武，厚执军令，将我大宋禁军练成虎狼之师，让内乱不敢再生，外敌不敢来犯。
0: 臣遵旨。
3: 岂有此理，都是朝廷十六位的上将军，凭什么让狄青当枢密使？叶大人，你是兵部侍郎，总得给我个说法吧。
4: 陆将军息怒，兵部虽然掌管武官升降任免，但是却管不了枢密院，尤其是枢密使一职，更是由皇上钦定，和兵部完全无关。
3: 哼，皇上说他战功无数，我也没少打过仗啊。他才多大年纪，他做枢密使，我第一个不服。
4: 陆将军。

0: 圣旨已下，派令也已生效，陆将军纵使不服也无法改变，不如听下官一言如何？
1: 你说。
0: 狄将军由武将升任枢密使，打破了大宋开国以来文臣领军的惯例，有朝一日陆将军若有机会晋升二府，军权在握，那时再回首此事，未尝不是件好事啊。
1: 你
0: 皇上当殿下旨，对此事不得褒贬公结，陆将军还是忍耐一二吧。
1: 好吧，我先走了。
0: 恭送陆将军。
2: 大人，看来狄将军任枢密使还是难以服人的。
0: 鲁迪是个粗人，只有他才会把心中的不满说出来。不过朝廷开了这个先例，日后恐怕不会平静了。
3: 听说狄青上阵杀敌，勇猛无比，手上一对钢鞭，不知道取过多少敌人的性命，是一员难得的虎将。
4: 不仅如此，他熟读兵书，通晓战法，行军布阵常有出敌意料的创举，不但是能征惯战的将才，而且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帅才。
3: 我虽然跟他有过几面之缘，只可惜啊，一直没有机会见识他叱咤疆场的雄姿。
4: 所谓英雄惜英雄，展护卫与他各自在朝廷和江湖都有傲视群伦的威名，若是能够相互切磋一番，肯定会是一场盛会。
3: 以前没有机会，如今怕是枢密院使恐怕就更难了。
5: 包大人，您和狄青是不是有什么过节啊？
6: 没有啊，本府与他乃是朋友论交。
5: 哦，那他升了大官，你为什么不太高兴啊？
6: 我朝重文轻武，枢密使只受文臣不受武将，乃是我朝的惯例。如今皇上钦派狄将军为枢密使，本府担心迟早会引起朝臣不和，未必是件好事。
7: 皇上破格任用你为枢密使，虽然会引起朝臣的议论，不过也足以显现皇上对提振朝廷军力的魄力和决心，你可不能让皇上失望啊。
8: 姐夫放心，狄青会尽全力来当好枢密使的。
7: 好，那就好。
9: 狄青啊。
8: 啊，大姐。
9: 朝廷以文官领军，那是担心武将拥兵专权，你要让文武百官看看武将也能和文官一样忠心耿耿，绝不会造成皇上的困扰啊。
8: 小弟知道。
10: 姑姑姑爹，你们操什么心呢？我爹领兵打仗那么多年了，什么大场面没见过，不过就是个枢密使嘛，我爹呀还不想当呢。
8: 哎，婷儿。
10: 爹，我没说错，从小到大你都在外面东奔西跑的为朝廷打仗，一上来战场你就只知道拼命，你这是在替皇上拼，替朝廷拼，你有想过替自己升官去拼吗？那些朝廷的官员有什么可眼红的？
8: 啊，姐夫，婷儿这孩子说话一向是口没遮拦的。
7: 没关系，本王就喜欢他这种不让须眉的豪爽个性。狄青，如果你是个男孩，你爹早就把你带上战场了。
10: 姑爹，你可千万别提这事儿啊，我爹啊一直盼着生个儿子，结果却生下了我，我看呢这是他一生当中最大的遗憾呢。
8: 哦，哪有那么大的遗憾呢？你呀一点也不比儿子差。
10: 爹，那是我拼命努力换来的， 别人家的姑娘呢，拿起绣花针刺绣，我呢，却拿起宝剑练武功。要不这样，怎么配做狄大将军的女儿呢？
9: 狄婷啊，好好一个姑娘家，学什么武功啊？将来怎么找婆家呀？
10: 姑姑，你操什么心呢？这个呀，我早就想好了，要嫁，至少嫁个武状元。
8: 狄婷，
10: 爹，我说的是心里话。如果以后我嫁了武状元，他就可以陪着爹一起上战场啊！我保证把他培养得跟爹一样，是个让敌人见了就胆战心寒的大将军。
8: 你这丫头，
7: 好，这才不愧是本王的好侄女呢。
9: 王爷，哪有你这样教孩子的？狄婷啊，陪姑姑到院子里去走走，让他们说说话。
10: 好。
9: 走。
7: 狄青，方才他们在，不方便说话。你升任枢密使之后，不仅会引来朝臣的议论，恐怕攻击诽谤将接踵而至，你可要做好承受的准备啊。
8: 姐夫，不遭人忌是庸才，我不在乎。
7: 好，有你这样的气魄应该是没有问题了。你打算如何善尽枢密使之职呢？
8: 所谓兵随将转，要想充实战力，首先必须补充将才。
7: 将才如何而来？
8: 五科大考。
11: 开五科大考？
8: 是，皇上命臣主掌枢密院，整军精武，提振军力。臣认为当务之急还是人才，只有开考五科，广纳人才，培养有用的将才，为朝廷注入新鲜的血液，才能厚植军中的战力啊。
12: 王丞相，你有何看法？
13: 回皇上，历朝历代凡是五科取士，都是随着朝廷的实质需要而开办。狄大人出任枢密使就请旨开考五科，乃是基于北域契丹境内平乱之需要，老臣认为正是当务之急，故而率兵部侍郎叶大人随狄大人一同进宫面奏皇上，请旨开科。
12: 叶森，
14: 臣在。
12: 兵部主管武将任免及军政，难道我朝现有武将就不敷派遣任用？
14: 回皇上，朝廷与西夏征战多年，武将虽有实战经验，但年事渐高，日趋老迈。如今朝廷虽与西夏议和，契丹却不断袭扰北疆，当下若能拔擢青年才俊，兼注心血，定能克足北敌，坚壁清野。
12: 好，王丞相，
13: 老臣在。
12: 立刻交代礼部，传召天下武举进京殿试。
13: 遵旨。
12: 狄青，
8: 臣在。
12: 由枢密院负责主考，由你代朕为殿试主考官。
8: 臣遵旨。
12: 叶森，
14: 臣在。
12: 由兵部筹办武考，并广查武将现况，为新科武进士备妥职缺。
14: 遵旨。
12: 朕依三位卿家之见开考武科，要望卿家尽快为朝廷考进杰出人才，分派将职，加入领军戍边之列。
14: 臣等遵旨。
5: 公孙先生，来找包大人的就是狄青啊。
4: 不错，他建议皇上开考五科，这的确是选取武将最佳的途径。
5: 哦，哎，展大哥，如果你去参加五科大考，哎，那武状元一定非你莫属了。
15: 我去啊？恐怕连进士都考不上。
5: 不可能吧，凭你的武功谁能赢得了你啊？
4: 哎虎，
10: 嗯，
4: 五科殿试除了武功。

0: 之外，还有兵法、策论，以及行军布阵等等战场上需要的学问。战护卫从来没有涉猎过，又怎么考啊？这么麻烦啊！我想他如果只考武功的话，我倒可以去试试。咦，说不定你想去也不行，女人是不能参加科举的。
1: 这是什么臭规矩啊！谁说我们女人就不如你们男人呢？
2: 哎呦，男尊女卑，的确是不公平。
0: 不过，世俗的看法跟朝廷的规制本来就是这样，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哼，总有一天我会让你知道，我们女人绝不会比你们男人差。<笑>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其实也没别的意思。哎，我好像很久没有看到你穿女装了，
0: 展大哥。
4: 狄姑娘，公孙先生是哪位狄姑娘啊？
3: 狄青的女儿，狄婷。
0: 展大哥，
4: 你怎么来了？
3: 我爹来找包大人，所以我就跟过来了。
4: 参见展大人。
0: 巴山，大海，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在我面前，没有那么多官场规矩的。
5: 大哥，我早就跟你讲过，展大人不喜欢这一套，你偏不听。
3: 这不是我不听，是将军不准我们失礼啊。
4: 巴山，大海，
0: 小姐，
3: 要不要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啊？
4: 嗯。
0: 以后呢，只要我爹在，你们就规规矩矩的按照我爹说的做；只要我爹不在，你们就老老实实的按照展大哥说的做不就行了？
3: 小姐，这个主意出得好。这样呢，展大人啊看着舒服，我们哥俩也对将军有交代了。<笑>
4: 就这么办吧，否则以后我可不理你们两个。
0: 是。
3: 狄婷，李将军来找包大人有什么事啊？
0: 我也不知道。
6: 我爹只说，自从他升了枢密使之后，除了我姑爹以外，最想见的人就是包大人了。说了这么久，包大人好像还没恭喜我吧？狄将军想知道原因。
7: 当然，以你我的交情，难道不该贺喜？
6: 正因为如此，抱着这恭喜二字，更加难以说出口。 包大人，你何不把话说得明白些？
7: 自我朝开国以来，重文轻武，以文官领军，理由无他。太祖皇帝以前朝殿前都点检之职，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开创大宋基业，为防历史重演，以杯酒释去兵权，用绝武将专权之用，管。
6: 枢密使一职，从未有武将派任。连皇上都不担心破例，包大人又为何如此忧心呢？
7: 皇上派狄将军为枢密使，不问可知，是为了提振军力。此举利益虽佳，包拯却不能不为狄将军日后的际遇以及朝廷安定而忧。
6: 包大人担心的是，包拯担心的是，文官心生不满，武将见猎心喜，势必会给狄将军带来无穷的麻烦，给朝廷带来无尽的后患。故而，包拯也曾在皇上面前据理力争，极力反对由你接任枢密使一职。
7: 普天之下，如包大人这样的朋友，也的确少见。
6: 狄将军若是因此对包拯心生不满，包拯无话可说，只请将军慎防小人暗害，为国擅自斟酌。
7: 不，你误会了，我绝对没有对包大人不满。

我乃行伍出身，本不知读书上进。一部《左氏春秋》读过之后，方知将帅用兵，须先通晓古今。驰骋疆场多年，虽然勉强学得将帅之道，可晋升二府任职枢密使，对我而言，远难于领兵作战何止千百倍。 皇上对我破格重用，随之而来的朝臣倾轧可想而知。在战场上，我面对敌人毫无畏惧；可在这官场上，包大人，实不相瞒，我今日来开封府的主要目的乃是，日后要请教于包大人之处，实在太多太多了。

0: 山大哥，这套剑法怎么样？
1: 你为什么不先问我呢？
0: 山大哥，他是……
2: 先不管他是谁，你愿不愿意听听他的意见？
1: 好，你刚刚那套剑法呢，还算说得过去。不过呢，遇上高手就没什么用了。
2: 你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你，他的评语应该最中肯。
0: 展大哥也认为我的剑法还不行。
2: 所谓武功的好坏，必须和别人比较。对一个习武之人来说，你的武功算是不错了。
0: 可是遇到高手就不行了。
1: 你也不要太难过，我也遇到过武功比我高的人啊，和他们比我也不行。
3: 小子，你先让我看看你到底有多行。八寒，大哥，这个小子说话太狂，我咽不下这口气。
2: 八寒，
4: 展大人，八寒他是个粗人。
2: 不，八寒说的没错，要是你不服气的话，可以找他较量较量。不过我劝你们两兄弟一起上。
3: 哼，我一个人就够了。呀呀呀呀
4: 呀，好，那就让我们兄弟俩一起会会你，两边刃吧。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你们打不过他了，大小姐，这小子他八海，
1: 因为他和我一样是位姑娘。你怎么知道我是个女孩？因为我也常常喜欢扮成男人溜出去玩啊。
2: 那你们两个以后可以常常作伴了。巴山巴海，你们两个也输得不冤，他可是小侠爱护。
1: 小侠爱虎，你小侠爱虎怎么会是个女的？女人又怎么样？安，想不想和我这女人再打一架啊？展大人，
2: 狄姑娘，狄将军有请。爹，
1: 参见包大人。
3: 展昭见过狄将军，
4: 展护卫，你我多时未见了。
1: 狄将军在南方平乱，的确许久未见。<笑>
3: 小女又缠着你讨教剑法了吧？
1: 爹，我才没有缠着展大哥呢。
3: 哎，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0: 我与展护卫乃平辈论交，你怎么能称呼他为展大哥呢？
1: 爹，你这样对我也太不公平了。怎么不公平啊？
2: 你和包大人也是平辈论交啊。如果你和每一个人都是平辈论交，那我岂不是见谁都矮一辈？
1: 哎，你，
0: 狄将军，展昭来自江湖，江湖儿女讲究的是各自论交。
1: 狄将军不必在意，
0: 展护卫，
1: 狄将军，展护卫说的没错，让他们各论各的，不必介怀。
2: 对，还是包大人最公正。
1: 好吧，那就随你。
0: 谢谢爹。
1: 好，包大人公忙，我与小女就不多打扰了，先告辞了。
2: 狄将军请。
0: 大人和狄将军的交情，想必颇深。
2: 何以见得？大人从不失礼，可方才却没有送客。那是因为狄将军一向爽朗豪迈，最恨繁文缛节，吩咐也只好随他了。
0: 请恕展昭多言，方才狄将军来见大人是为了，
2: 并没有什么特定之事。不，应该说眼前没事。
0: 以后，那就难说了。
3: 狄青既然知道官场难为，兼任枢密使又有争议，为何不向皇上婉辞呢？
2: 他只是想能为朝廷多做些事罢了，怕的是。
3: 沙场上的名将，在官场中，却未必能够适应。
0: 必要之时，恐怕大人还得伸出援手。
2: 谈何容易？即便是本府在朝中也多有数敌。不过，真有那么一天，本府也只有尽力了。

0: 小姐，
1: 巴山巴海，你们两个不去睡觉，跟着我干什么？我们是将军让我们保护你的。哼，保护我？这里是什么地方？我能出什么事儿啊？
0: 可是，
1: 我知道你们不敢不听我爹的话，可是我真的不需要你们的保护。
0: 小姐，你的武功是比我们的好，可是有我们哥俩陪着你，不是更好吗？
1: 我也不需要人来陪。 你们两个要再不去睡觉，哼，我可要生气了。
2: 好，小姐，我们先走了，那你也走。

0: 边。
1: 你有心事啊？
0: 我
1: 自打从开封府回来以后，你就不大对劲儿。有什么事，告诉爹。
0: 也没什么，只是发现我练了那么多年的武功，也只不过是一般。
1: 遇到爱虎了？
0: 爹怎么会知道的？
1: 你有什么事，他们两个能不告诉爹？你是见识了爱虎的武功，才这么郁闷的吗？
0: 她也是个女孩，年纪甚至还比我小，可是她的武功却比我好那么多。
1: 你不需要跟她相比，小侠爱虎在江湖上的名声虽然比不上南侠展昭，可也称得上一个侠字。你的武功已经很好了，也该知足了。
0: 爹，你对江湖上的那些事儿怎么也会这么清楚啊？

0: 作为将帅，什么都应该知道一些。更何况，江湖生涯快意恩仇，谁不向往啊？当年，爹要不是投身军旅，恐怕早就浪迹江湖了。
1: 哎，爹，如果你也是个江湖人，你会不会也是个什么侠呀？
0: 你这丫头。
1: 哦。 还有件事儿，爹，你能不能别让巴山巴还老跟着我？怎么，你真的讨厌他们？也不是讨厌他们，只是我从小一个人惯了，有人跟着实在是不习惯。爹，你怎么了？
0: 你娘死得早，我又长期在外戍边，让你一个人孤零零的长大，也实在没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
1: 爹，你这是为朝廷、为百姓打仗，比单纯做一个父亲要伟大多了。更让我养成了独立自主的习惯啊，这也没什么不好的。
0: 好，那就依着你。想不让他们跟的时候，就不让他们跟。
1: 谢谢爹。
0: 啊，爹也有件事要请你帮忙。
1: 什么事儿啊？
0: 你姑姑呢，是我们第一家唯一的亲人。你表哥表姐又长期不在她身边，她一个人一定很孤独，很寂寞。
2: 爹是让我常去看看姑姑。嗯，
0: 对，
2: 这个家就属他最疼你。你要是有空，多去陪陪他，多让他开心，那一定很好。
1: 那我明天就去。
0: 好。
3: 狄将军刚升了枢密院使，还能保持原来的态度，在朝廷官员来说，算是难得一见了。
4: 更难得的是。
3: 以他的年纪，掌握了朝廷的军政大权，却如此沉稳内敛，更是常人所不能及。
1: 嗯，他的女儿也不错，一点骄纵的习气都没有。
4: 是啊，作为虎父无犬女，嗯，狄婷没给他狄家丢脸。
1: 嗯，
3: 不过大人，好像还在为狄将军接任枢密使的事情而烦心。
4: 哼，这也难免。无论是私人情谊，或是朝廷立场。
5: 当然希望他一切都能够顺遂，不过，要看他自己是否能够坚持得住啊。他才上任就搞什么五科大考，他究竟想干什么？
4: 开五科大考是为了充实军力，储备将才。
5: 什么储备将才？他是嫌我们这些武将都老了，还是根本想把我们全换掉？
4: 陆将军不要误会，枢密使怎么可能把所有的武将都撤换掉呢？
5: 哼，我立刻去找其他武官，联名上书皇上，不能让他这么硬来。
4: 陆将军，陆将军不要冲动，开五科是皇上同意的，况且全国的武举人已经陆续抵京，五科大考已势在必。

0: 来，叶大人请。
1: 考场就设在兵部教场，下官已经派人紧速准备，各地武举人也已经开始陆续进京。
0: 好，有劳叶大人了。考期一到，就是我们为朝廷甄选将才之时啊。
1: 是是。
2: 姑姑，我来找你不会打扰你休息吧？
3: 怎么会呢，成天待在王府里都快把我闷坏了，你能过来陪我说说话是再好也不过的。啊，对了，来尝尝这个。嗯。哎呀，你这孩子也够可怜的，从小就没了娘，你爹这十几二十年来为了朝廷整天在外奔波，把好好的一个姑娘家弄成这副模样。
2: 姑姑，我觉得我挺好的。
3: 哎呦，好什么呀，不会女工刺绣，就会舞刀弄剑，不懂得养花做饭，整天骑马射箭。哎呦，再这样下去你都快变成了混小子了。
2: 我还巴不得自己是个混小子，不是个姑娘呢。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那我要真是个大男人，就能跟着我爹上战场杀敌呢。
3: 算了算了，姑姑也不说你了，还是劝你爹早点把你给嫁了吧。
2: 我才不要呢，姑姑，你忘了我可是要嫁一个武状元的。
3: 怎么，你还真想嫁个武将啊？
2: 哦，当然了，
3: 你爹就是个武将，你从小到大有多少时间看不到他呀，你要再嫁个武将岂不是和守活寡没什么两样啊？
2: 不会呀，姑姑，我可早就想好了，我爹是领兵大元帅，我丈夫就是先锋大将军，我给他们两个击鼓助威，到时候一家三口都在战场上，这样我就能天天见到他们两个了。
3: 哎呦，李婷啊，嗯，你不要把一切事情想得那么如意，嫁丈夫呢是要靠缘分的，哪那么容易就让你遇上一个既能让你看上眼又没有娶妻生子的武状元啊。
2: 一定能，我相信老天爷一定能让我如愿的。我爹已经向皇上请旨开办了武科大考，说不定这次的武状元就是我心中所想的那个人呢。
4: 他来了，
5: 来了，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客官里面请。
6: 哎呀，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喝点，喝点，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好汉饶命啊，好汉饶命啊，好汉。
8: 这只肥羊是我们的，谁要是敢多管闲事，那就是自己找死。
9: 你们干什么？
10: 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抢劫，嗯，我看是你们自寻死路。
8: 找死啊！一起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人灾了，送我去官府吧。
1: 他已经缴械投降，你为什么还要杀他？
2: 这种人留着有什么用？
3: 派包拯为武科副考官，
4: 不错，是枢密院向朝廷提出的。狄枢密使亲自来见老夫，希望包大人能被派去协助武科大考。
3: 相爷，武科不比文科，包拯对此一无所知，去了又有何用？
4: 老夫也提

0: 提出过同样的疑问，狄枢密使却坚称有非借重包大人不可之处。狄金请包大人去做副考官。
1: 嗯，大人是这么说的。<笑>太好了，我可以趁这个机会到考场去看看，顺便看看那些武举人的武功到底怎么样。别急着凑热闹，就算大人去了考场。
2: 你也未必能够进去。哎，
0: 包大人不需要有人陪吗？
2: 要人陪着，有王朝马汉。再说，从来没有女人进过考场。哎呀，又是
0: 男人女人，那这世界能不能公平点啊？
3: 公孙先生，大人曾经被派去过五科大考吗？好像不太合适吧？
2: 大人的确从来没有在五科大考当中被派过任务，连他自己都没有明白，狄青怎么会做这样的安排？
4: 展大人，大人请展大人跟他出府一趟。
3: 大人要去哪里？
4: 狄将军府。宝山，
5: 在。
4: 这个青铜面具，
5: 那是将军上身时候戴的。
4: 蛮夷之邦大多迷信鬼神，狄将军戴着这面具冲杀于敌阵之中。
5: 狄军一见面具，便心惊胆寒，未战先怯了。
4: 把厅里布置成这样，不怕吓到来访的客人。
5: 将军平时很少请外客来府里，不过包大人倒是来过好几回了。
4: 不错，狄将军常说，半身戎马，过惯了沙场生涯，深恐回到了京城，会松懈了斗志。
5: 本府倒认为，狄将军天生就该是一位驰骋沙场的战将。若是见不着这些东西，只怕他会郁闷不快呀。哈哈哈哈哈！包大人，真不愧是我的知己啊！一句话说到了关键之处。
4: 狄将军，
5: 让包大人久候了，展会。
4: 我这厅里的摆设，恐怕展护卫看不上吧？
5: 不，的确让展昭大开眼界了，尤其是一对钢鞭。哈，展护卫果然好眼力啊！这对钢鞭乃百炼金刚铸造而成，每只重20斤。他们跟随着我南征北讨，也近20载了。
6: 如此沉重的兵器。
4: 在战场上何用呢？哈，展护卫有所不知啊，战场上的情形与一般不同，刀剑虽利，却很难刺穿重甲后盔。可这一钢鞭下去，敌人是非死即伤啊，而且有震慑心神的作用，与长枪大刀有异曲同工之妙。
5: 是展昭孤陋寡闻了。<笑>
4: 哪里？ 如果说起武功技击，南侠展昭才称得上是一代宗师，两者不可相提并论。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元，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 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粮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六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4: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5: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

0: 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8: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1: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2: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3: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2: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3: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2: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3: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2: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3: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

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

0: 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3: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2: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2: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0: 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是啊，将军和他们在厅里说话。哎，小姐，你去哪儿啊？
1: 去见他们啊！
2: 不行啊，将军特别交代过，不准任何人去打扰他们。连我去见都不行吗？不行，他们是在谈重要的朝廷公事啊。你，包大人，可曾接到朝廷的派令？
3: 接到了。
0: 不过包拯实在不明白，为何要包拯做着并不适宜的副考官？我请仰未来，正是为了此事。
4: 有用得着展昭的地方？
0: 的确，开考五科虽然是替朝廷储备将才之用，但更重要的是，可借这个机会挑选能够前往契丹边界的合适人选。
4: 狄将军是要立刻重用他们。契丹对我大宋虎视眈眈，且有可能随时进犯。那镇北将军袁杰虽能征惯战，但属下兵员奇缺，特别是年轻的战将，必须立即补充啊。

0: 将军，新科武进士，即使兵法武功俱都出众，毕竟初入朝廷，无论是心性为人或是身家背景，都有待深入了解。仓促之间委以边防重任，恐怕不妥。
1: 所以啊，这就更要仰仗包大人和展护卫了。
0: 还请将军明示。
1: 啊，包大人阅历丰富，明察秋毫，可以利用武科副考官的身份，就近观察那些参加武考的武举人。我相信，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判断出他们的心性为人。展护卫来自江湖，熟知各门各派的武功路数，又可以利用江湖的关系打探他们的身家背景，这比各地官府报上来的消息更为真实准确呀。
0: 狄将军要包拯出任副考官，还请展护卫一道前来的目的就在于此。
1: 正是，还要劳烦展护卫辛苦一趟。
2: 展昭当尽力而为。
1: 哦，小女知道你要来，一时急着要见你，方才讨论公事，不便让他来打扰你。不知现在，
2: 如果将军没有别的事，我现在就去见他。
1: 那就辛苦展护卫了。阿山，
3: 属下在，
1: 随展护卫去见小姐。
3: 是，展护卫请。
2: 大人，将军，请便。
0: 狄将军可还有事要对包拯交代？
1: 哎，虽然在接掌枢密院之时，我就知道会遇到不少异议，可谁又料到连开武科大考都会惹出这么多的是非？
0: 狄将军何不说与包拯听听？
4: 展大哥，展大哥，你和我爹在谈什么公事啊？怎么会聊那么久啊？
2: 既然是谈公事，怎么能告诉你呢？
4: 展大哥。
5: 小姐，将军最忌讳泄露军机了，你还是不要问了吧。
6: 对，那样会被将军依军法处置的。
4: 喂，巴山巴海，你们俩这是干什么？这我问展大哥就非得问公事不可吗？我就不能问点别的？
2: 丁丁，你到底想问什么？
4: 我想问你小侠爱虎的事儿。
2: 你想知道什么？
4: 他是个江湖人，可他却一直留在开封府，而且和你们每个人都很熟，这是为什么？他明明是个女孩，可他却一直女扮男装，开封府的人都知道吗？还有，他的那把刀为什么是断的？他的武功究竟有多高？我还要练多久才能够打赢他？战大哥，你怎么不回答我的问题呢？
2: 你问了我那么多问题，我要回答你的话，非要花上半天时间。你要我怎么回答？
4: 我
2: 发觉你跟他挺像的，碰到任何问题，都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
4: 我看他也挺顺眼的。
2: 那你何不直接去找他呢？你可以随时去开封府，找他聊个痛快。
7: 公孙先生，展大哥、包大人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嘛？
8: 狄青找大人去谈公事，谁也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
7: 他找包大人谈也就算了，他叫展大哥也去，又是为什么？
8: 等他回来，你自己问问不就知道了吗？
9: 公孙先生。
10: 什么事？大批武科大考的人已经进京，要不要加派人手四处巡查？
11: 他们都带着兵器，而且习武之人往往会互相看不顺眼，我们担心会起冲突。
8: 那就多派些人手吧。
11: 嗯，
8: 记住，要约束自己人，千万不要府衙的人反而跟他们先起了冲突。
9: 是。

0: 公孙先生，我待在府衙里实在太闷得慌，我出去走走，透透气啊。
1: 哎，你最好别出去。
0: 为什么？
1: 万一你出去跟参加武科大考的武举人起了冲突，那怎么办？
0: 我？
1: 嗯。
0: 我怎么可能啊？绝对不会的。
1: 如果不会，你还出去干什么？怎么？难道我说错了？你出去的目的，不是找他们斗上一斗吗？
0: 哇，公孙先生，难怪展大哥会说你，天底下没有任何事情能瞒得过你。你真的是
1: 老奸巨猾。
0: 我可没有说，你自己说的。
1: 爱虎，别净想着看热闹。这回大考把大人也牵扯了进去，你千万不要给大人再添麻烦。
2: 开考五科分明是替朝廷求才，可我万万没有想到朝中居然会有传言说我呼朋结党，借机扩展个人势力。
3: 既然是传言，又何必在意呢？
2: 可包大人，
3: 皇上信任有加，狄将军又问心无愧，谣言势必不攻自破，难道狄将军还要耿耿于怀？既然将军在接掌枢密院之初便知道随之而来的是些什么，那么一旦面临之事，就该做好准备，以平常心相对待，否则类似情形层出不穷，岂不是终日苦恼疲于奔命？届时又将如何将心力全放在公务之上？倒不如当初就不接下这枢密使一职。
2: 包大人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狄青受教了。
3: 狄将军言重了。
2: 既然如此，狄青会对那些流言蜚语置之不理，不干则已，要干就轰轰烈烈干上一场。
1: 原来狄将军请大人担任副考官的目的在此。
3: 本府势必得竭尽全力协助于他。展护卫
4: 啊，大人，
3: 打探应考武举人的身家背景，你可有计划？
4: 武举人来自全国一十五路，涵盖太广，必须请马帮欧阳春、县空岛卢芳，利用他们遍布全国的眼线帮忙打探。不过，首先我要得到他们的名册。
3: 本府以副考官的身份，可以带公孙先生进入韦馆处理文案事务，请公孙先生向兵部索取名册，尽快交给展护卫。
1: 学生遵命。
0: 包大人，我呢？
3: 武科大考那是朝廷科举大事，你是一个江湖人，实在不方便进入韦馆。
0: 那展大哥，我帮你
4: 调查他们的身家背景，连我都使不上力，全靠马帮和县空岛，你实在帮不上忙。
1: 大人，爱虎虽然不能进入韦馆，若是有需要，还是可以请他帮些忙。
3: 不错，爱虎。
5: 包大人，
3: 你就暂时留在府衙待命吧。
5: 也只好这样了。
6: 你把包拯和展昭都请去了，既然能了解这些武举人的心性为人、身家背景，应该是不会有问题了。
2: 是啊，只有如此，将来才能够放心的封官派将，让他们前往北疆对抗契丹。
7: 小舅舅，能不能让我也去啊？
2: 哦，你也想加入考官的行列？
7: 只要小舅舅同意，我当然希望加入了。
8: 赵翔，宗正四卿管理的是皇家事务，这五科大考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去干什么呀？

0: 后，武科大考许久没有办了，为国举才，文武官员都该出点力啊。
1: 话虽如此，但也轮不到你的宗正四亲呐。
0: 父王，儿臣自幼习武，虽是文官，但相信武功绝不会输给一般的武将。加入考官，也是帮小舅舅一个忙嘛。你，
2: 啊，姐夫，我常年在外，倒不知赵强也在习武啊。
1: 我虽不懂武功，但是一个皇家子弟，能够把武功练得多好呢？他可吃不了那种苦啊。
0: 父王，
1: 好了，你小舅开武科取将才，为的是朝廷的军力，把自己的亲外甥找去当考官，岂不是落人口实吗？再说朝中的官员们正愁找不到攻击你小舅的把柄呢，你去啊，只会增添麻烦，我不准你去。
0: 是，儿臣遵命。
2: 姐夫，
1: 毕清，虽然是自己家人，还是要以公事为先，我不许你替他说情，更不准你替他安排，就这么说定了。
2: 狄青明白。
3: 啊，狄婷怎么没有跟你一起来啊？
2: 哦，他可是一大早就嚷嚷着要见姑姑，而且是先我而行啊。
3: 他没来过呀。温琪
4: 在。
3: 芷小姐今天来过吗？
4: 回娘娘，没有来。
3: 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会去哪里呢？
2: 这丫头指不定又溜到哪儿去玩去了。
5: 哦。谁找我？
2: 是他。
5: 你找我？是你？
6: 你怎么一眼就认出我来了？
5: 你忘了我是女扮男装的老手？你干嘛扮成男人啊？
6: 一个人在家闲得发慌，所以想出去看看。这女孩子一个人又不方便到处逛，所以只好这样了。
5: 切，这世道也真是的，凭什么对我们女人就这么不公平？哎，我们哪一点不如他们了？
6: 你也这么想？
5: 当然了，要不然我干嘛每天扮成男人啊？哎，跟我进去好好聊聊，走。

0: 肖文
1: 大人，
0: 应考的武举都到齐了吗？
1: 都差不多了，开考之前应该能够全部到齐。
0: 好，这里作为入围之后的议事厅，狄大人和包大人的临时住所都要安顿好。
1: 是，卑职会亲自督导安排。
0: 朝廷已经许久没有举办武科大考了，兵部绝不能出半点差错。
1: 是。
2: 包大人他们被我馋得受不了，就这样把我留下来了。
3: 你的日子过得真是又丰富又精彩，哪像我出门总是有人跟着。
2: 那是你爹疼你关心你，
3: 不像我从小就没爹没娘的。
2: 我还羡慕你呢，你也该知足了。
3: 走，快，干嘛？
4: 如果我家小姐来过府衙，麻烦二位尽快派人来通知我们一声。
5: 请放心，她一来我们就会通知你的。
6: 哎呀，如果找不到小姐，回去将军肯定会骂我们的，就拜托二位了啊。
5: 我们记住了，两位请回吧。
6: 啊，多谢
4: 多谢。
6: 嗯，
4: 走吧，快走。
2: 哎，他们是你爹派来的啊？
3: 你都看到了，我爹根本不给我半点自由。
2: 既然你都溜出来了，我带你去个地方。
3: 什么地方？
2: 去了就知道了。走走走，嘿，走。

0: 嗯，可以进球。
1: 这里就是武科大考的围馆啊！没错，哎，先生说所有的武举人都住在里面呢。你爹一定不准你来，对不对？这里根本就不许女人进去的。这就是让人生气的地方，凭什么看不起我们女人？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去？生气也没有用，这种规定根本改不了。哼，改不了，改不了，我也要进去看看。怎么进去啊？哼，闯进去。
2: 你说什么？
0: 我叫你们让开，别挡路。
1: 哼，笑话！我们凭什么要让？说话客气点呢，我们也许还能跟你让开，就凭你这种态度，我们偏不让。
0: 哼，口气倒不小，这是你们自找的。
1: 哼，看样子你是想打架喽。好啊，那我们两个随便让你挑一个。
0: 你们两个谁也跑不了。嗯，又是你。
3: 这里不是打架斗殴的地方，看来你也是参加武科大考的，把精神和力气用在考场上不好吗？你要管闲事，我们先站一场也行。住手！快走！我们是开封府的人，不准在府城内私斗，围观中立，不准闹事。我们迟早还会再碰上的。
1: 两位，不必和他一般见识，你们也是来应考的。我们才不稀罕参加什么武科大考呢。你是来应考的武举人吗？
4: 对，我叫凌云。张龙大哥，赵虎大哥，我没事，没事，我很好。

0: 包大人啊，你们别这样看着我，我只是带迪婷出去逛一逛，并不是存心惹麻烦的。
1: 让你别出去，就是怕你跟那些武举人起冲突，谁知道你偏偏不肯听。
0: 我
2: 围管住的全都是武举人，你跑到那里难道还有别的目的吗？
0: 展大哥，你去查那些武举人的身家背景，可是我都没有事情可以干，你们这不是存心想憋死我吗？包大人，你一向最公平了，那为什么对我不公平呢？
3: 爱护，你真的希望能帮上忙？
0: 当然了。
3: 你与狄将军之女狄婷也相处得很好。
0: 是啊，我们已经成为朋友了。包大人干嘛问这个啊？
3: 狄将军只有他一个独生爱女，而狄婷又生性爽朗，不喜欢受到约束，故而令狄将军颇为放心不下。
0: 我知道，所以狄青才把他管那么严。
3: 如今狄将军身负五科大考重任，而狄婷却令他分心，无法专注于公务，故而狄将军请本府为他设法分忧。
0: 包大人的意思是，
3: 如果你真想帮忙，五科大考期间狄婷就托付于你，由你陪着他直到大考结束。
0: 啊，包大人要我当他的保姆啊？
2: 谁要你当他保姆了？你跟他不是好朋友吗？你的江湖经验丰富，照顾他应该轻而易举吧。
1: 你们都是女孩，相互照应比较方便，否则成天由八山八海兄弟跟着，难怪他会不愿意。
0: 可是
3: 这本是狄将军的私事，然而本府却不能不顾虑到会影响到他的公务，故而承诺于他。你若是不愿意，本府绝不勉强，只好另寻其他办法了。
1: 大人，如果爱虎不愿意，还是向狄将军婉言谢绝吧。

0: 家务事，我们实在是爱莫能助。
1: 大人，要是狄婷真的惹上了什么麻烦，只能怪她武功不够好，我们实在也帮不上忙。
2: 话虽不错，然而本府原本想替爱虎找些能够对本府有帮助的事。也罢，本府是不该强爱虎之所难。
3: 好了，吾愿意。等一等，郭大人，你们不是又在设计我吧？
2: 本府的确需要你帮忙，而并非设计于你。
3: 哎呀，算了算了，不管是不是被你们设计，反正我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干。
4: 包大人，你放心，狄婷呢就交给我，我保证绝对不会让他给狄青添麻烦，出了问题呢算在我头上。

0: 爹，我不是故意要说谎的，可是只有说去姑姑家，他们两个才不会跟着我。
1: 你要想去找爱虎，可以直说，爹也会同意的。而且我也说过，你不想让他们俩跟着的时候，可以不跟嘛。
0: 那你还让他们两个去开封府找我，就好像我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一样。你这样做，人家会笑话我的。
1: 爹是担心你。
0: 爹如果真的不放心，就把我一直关在家里好了。哼，反正我已经一点自由都没有了。
1: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不想让他们俩跟着？
0: 爹，我也不是讨厌他们两个，可是出门有两个武将跟着，谁都会觉得奇怪，谁还会把我当正常人看呢？
1: 那如果是别人跟着呢？
0: 别人？什么人？
1: 比如爱虎。
0: 爱虎？
1: 嗯。
0: 他有他自己的事儿，他哪有时间整天跟着我呀？
1: 包大人已经答应我，吴科大考期间让爱虎陪着你。
0: 爹，你这是在干什么？爱虎是我的朋友，你怎么能让我的朋友来当我的随从呢？你这样做，爱虎他会看不起我的。
1: 你听我说，爹以前常年在外，为了你的安全，只好请人来保护你。现在虽然回京常住，却又担任枢密使这一要职，还不知道会引起多少人眼红，又会得罪多少人。丁儿，你的安危是爹最记挂的事情，特别是在武科大考期间，爹不想为了这些顾虑而去分心。你大了，应该懂得爹的关心，请爱虎陪着你也是迫不得已，不过他倒是把你当作朋友欣然接受了。你也应该把他当作朋友而不是随从，这样你就不会再有那么大的抗拒了。
2: 那我能和他一起去我想去的地方？
1: 当然可以。
2: 我也能带他去见我姑姑？
1: 只要你姑姑同意。
2: 那爹，我就听你的，让爱虎陪着我。爹，
3: 爱虎，在想什么呢？
0: 没什么，展大哥。
4: 哼，还说没什么，谁都看得出来你心里有事。
0: 我，
3: 你后悔答应大人陪着狄婷？
0: 我也不是后悔。其实我和狄婷满投缘的，只不过现在和他在一起却变成了我的任务。
4: 谁让你把他当成任务的？你还是可以把他当成朋友。
0: 那我们之间谁该听谁的？
3: 没有谁听谁的，朋友之间贵在坦诚，一切听其自然就好。

0: 公孙先生，狄姑娘来找爱虎，没问题。你真的愿意陪我？
1: 当然了，
0: 没有一点勉强吗？嗯，干嘛要勉强啊？我们是朋友，
1: 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太好了，以后我就可以自由了。
0: 哎，那待会儿我们上哪儿去啊？
2: 你问我啊？是啊，
3: 你可是小侠爱虎，江湖经验一定很丰富的。我平常都没有一个人出过门，所以啊，我一切都听你的。<笑>
2: 多谢包大人派爱虎陪伴狄婷，让我可以专心于大考，就没什么后顾之忧了。
3: 不敢，能为将军分忧就好。不过，包拯并非派遣爱虎。
2: 而是征得他的同意。怎么？难道爱虎不是开封府的人？具体而言，他并未投身朝廷，而是自愿前来府衙协助包拯办案罢了。
3: 这不大好吧？
2: 将军何出此言？
3: 狄婷的安全是我的私事，那爱虎既不是官府之人，又怎能麻烦他呢？
2: 正因为爱虎是个江湖人，才方便处理将军的私事。况且，这也是出自他的自愿。
3: 包大人，果然是公私分明，绝不以朝廷公器、官府公职为私所用。
2: 我自认为一切理所应当，殊不知却是公私不分呐。相比包大人，狄青深感惭愧。
3: 将军言重了。
2: 此事不必再提，还是关注于五科大考吧。朝廷十五路各派头两名武举进京应试，合计30名武举人已全部报到入住围馆。距离开考尚有些时日，难道他们就一直这样住在围馆，不准进出吗？
4: 根据规则。
5: 开考前3天才禁止出入，
4: 在此之前，每名武举都发有腰牌，日出之后、日落之前凭腰牌进出。
5: 哦，
2: 倘若有人出馆之后取得腰牌混进围馆呢？
4: 展护卫顾虑的是，不过围馆将30名武举分为6组，每组。
5: 派2名管务人员，朝夕相处，随时辨识其身份是否无误。那么，
2: 事务人员与管务人员的进出又当如何？
5: 狄大人与包大人的随行人员，请列册交由馆方核对后发放腰牌，其余人员，包含下官入住围馆，不准外出。
2: 枢密院和开封府不可一日无主。虽然二位大人在馆内设有暂住之处，若非必要，还请回府公忙。只要
4: 不耽误大考即可。
2: 好，兵法策论等文事，还请叶大人多费些心思。好，骑射武功就有劳展护卫了。
6: 考察心性为人，由劳包大人负责。本座奉旨，为皇上主考官，自会全程督考。
3: 大人，学生已取得30名应考武举人的学籍资料，
6: 这一式3份，名册与简历，请展护卫参考。
3: 大人，我立刻把名册送到马帮和县空岛。好。
6: 务必要请他们在大考结束之前，取得武举人身家背景的具体调查结果。是。王朝马汉，公孙先生，这是进出围馆的腰牌，千万不可遗失。是。大人，爱虎。 学生就不替他准备腰牌了。
3: 还是不宜让他进入围馆，否则难保不会闯出祸来。
6: 是。
0: 什么？你让我穿女装？我们也不一定要一直

0: 穿男装啊，你看像我这样不也挺好的吗？
1: 咦，我一穿上女装就浑身不舒服，不像你早就穿习惯了。
0: 可是你不换上女装不行啊。
1: 为什么？
0: 我想去看我姑姑，可是她
1: 怎么样啊？
0: 她最不喜欢我穿男装了，她常说好好的女孩子穿上男装简直就是不伦不类，如果我再带一个女扮男装的人去看她，岂不是让她生气？
1: 那好办啊，我陪你去南清宫，可是我就不进去，这样的话既能陪你又不用让我穿女装，皆大欢喜嘛。
0: 那也不行，你非得进去不可。
1: 哎呀，我为什么非进去不可啊？
0: 因为我还从来没有带过朋友去见我姑姑。
1: 你为什么不带他们去啊？
0: 因为你是我唯一的朋友。
1: 迪婷，我换女装。
0: 真的吗？
1: 哎呀，话都说出口我还能怎么办啊？既然答应你了，我肯定会照办。哎呀，不过我肯定会后悔的。哎呀。

0: 姑，
1: 您不要老是这样盯着人家看嘛。
2: 是啊，狄娘娘，您老这样盯着我看，我也怪不好意思的。
3: 让我看看有什么关系，狄婷难得带朋友来见我，我当然要把你看得仔仔细细、清清楚楚的。
1: 姑姑，那您要再这么盯着人家看，人家下次就不敢来了。
3: 好好，姑姑可不能把你的朋友给得罪了。
1: 姑姑，您看您又来了。
3: 我是奇怪爱姑娘这身打扮。
1: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不也这样吗？我跟爱虎啊都会武功，只不过啊爱虎的武功比我好太多了。
3: 哦，真的？
2: 我和他的差不多，没有高多少。
4: 你也不用太谦虚了，小侠爱虎在江湖上赫赫有名，要不然怎么会留在包大人身边替包大人办事呢？
3: 小侠爱虎，你不是叫爱玉和吗？
2: 狄娘娘，我穿男装的时候叫爱虎，穿女装的时候才叫爱玉和。
1: 姑爹，您怎么来了？
4: 听说你带朋友来见你姑姑，我想就是你爹说的爱虎了。
2: 八王爷，
4: 包大人跟本王说过，你小小年纪就有见义勇为、为民除害之心。本王一直没机会跟你见上一面，听说你来了，特别来看看。你该不会觉得本王冒昧吧？
2: 不，八王爷，我
1: 姑爹。您可别对他太客气了，您要这样，他以后真的不敢来了。
4: 好，我只是来看看，你们聊吧。
3: 王爷，不留下来陪我们一起说说话呀？
4: 不了，我还是识趣一点，免得狄婷等一下又要下逐客令了。
1: 姑爹。
4: 好，既然爱虎来了，今天晚上就留下来吃饭吧。文琪，属下在，交代下去，晚上有客用餐。
5: 是。
2: 八王爷，我
4: 爱虎，你要是不肯留下来的话，就是不给本王面子哦。
2: 不是，那多谢八王爷。
1: 爱虎啊，你可别太介意啊，我姑爹他……
2: 哎呀，不会的，八王爷人挺好的，一点都没有王爷的架子。

0: 那是在你们面前。当年他还在朝廷的时候，他要是板起脸来，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不怕他的。
1: 姑爹从前还在朝廷当过官，我怎么从来都没听说过？
0: 他不是左官，他是摄政王。
1: 摄政王？
0: 嗯。那个时候呀，皇上还刚刚登基，由于皇上只有13岁，还不能够亲政，所以啊，由他担任摄政王。
2: 哎呦，唱死我了！哎呦，这一顿可把我给吃饱了。
3: 晚饭吃得惯吗？
2: 吃不惯
3: 啊。
2: 对我来说，吃什么都没有关系。以前我干赏金猎人的时候，经常要饿着肚子埋伏抓通缉要犯。对我来说，能填饱肚子就行了。
1: 爱虎，
2: 嗯，
1: 你从小的日子过得可真够苦的。和你比起来，我真是幸福多了。可是我却一直不知足，总觉得没有娘爹不在，没有一个兄弟姐妹陪着我，我就是天底下最不幸的人。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幼稚无知。
4: 黎婷，你姑姑不是有儿女吗？他们没有陪过你？
1: 我爹是他们的小舅，他们最小的也要比我大10岁，所以我跟他们根本就玩不到一块儿去。而且我爹把我保护得太好了，我也交不到朋友。
4: 不过现在我有你这个朋友了，你愿意永远做我的朋友吗？
2: 当然啦。不过我觉得你可以开始交更多的朋友了
1: 啊。
2: 明天你来开封府找我，不过记得穿男装啊。
1: 为什么一定要穿男装来？
2: 哎，你公平点好不好？我今天为你牺牲穿了女装，你就不能为我牺牲穿男装啊？
3: 那好吧，我们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5: 大人，名册已经送出去了，随时会有回音。
6: 好，到时候便可以知晓地方官府所不知的背景。
7: 学生已将30名武举人分批做好安排，明日开始大人便可以跟他们逐一面谈。
6: 嗯，届时还要请公孙先生陪着本府一同面谈，也好在一旁观察他们的反应。
7: 是，
6: 要在最短期间了解每一名武举人的心性为人，这的确是个艰难的任务啊。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公孙先生，展大哥。
7: 爱虎，
2: 嗯，
7: 你到现在才回来？
2: 哦，八王爷请我吃饭。哎，八王爷和狄娘娘人特别的好，不摆架子，而且人又和气。今天是怎么了？为什么每个人都喜欢盯着我看啊？
8: 你怎么把女装给换下来了？
2: 是啊。咦，你怎么知道我穿女装出去的？
8: 好不容易让你穿女装，府里上下谁不知道？我跟公孙先生等着你回来，就想看看你的女装。
2: 哦，展大哥，
8: 逗你玩的。你跟狄婷出去了一整天，想必你们的友情也越来越深了吧？
2: 那是当然。哎，他一切都听我的。
7: 听你的？换女装也是你的主意？
2: 那是我给他面子，明天他就得听我的，换男装出来。
7: 哎，你们上哪儿去啊？
2: 那可不能告诉你们，那是我和他之间的秘密。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

0: 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珍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珍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

0: 爱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

0: 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

0: 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3: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4: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4: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3: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5: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4: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3: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麻烦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麻烦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快到外边去吧，别在这乱跑啊。
1: 哎，走。
2: 金大哥，你回来了
0: 啊。弟妹，有吃的吗？快给老二拿来了。
2: 哎，

0: 那昨儿给人补袜子挣点钱，买了半斤杂烩面。怎么还没发工钱？
1: 没有，刚才到账户上要去了。人家还是那句老话，再等几天。
0: 还等？这人都快饿死了。马家一天几千人给他干活，他会没钱？
2: 嗯，马家钱是有的是，就是不发给他。他们全拿到银行换了金条了。
0: 丁德哥，你喝的吧。
2: 我不饿，你喝吧。
0: 干了一天活，怎么能不饿呢？快喝了。
2: 你喝吧。
1: 你吃吧，丁德哥。
2: 不饿，你喝了吧。
1: 小秋，给你。
3: 爸，你吃吧，你干一天活。
1: 你吃吧，爸爸吃饱了。
3: 那你吃吧。
2: 我不吃，你吃吧。
3: 哎，
2: 真是好孩子。
1: 丁大哥，到咱这苦了几辈子，眼看着孩子还得跟咱挨饿，你说？咱这苦还有个头没有？
2: 有，东北就要解放，咱们苦日子快挠出来。老于，您看这时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不太乐观了，东北恐怕顶不住了。说不定共产党的军队啊马上就要进关呢，所以刘司令才急着要把这批货往南运。我看呐，你老兄手里也别存钱了，金元券是靠不住，最保险是多买金子跟粮食。
4: 对，哎，那个刘司令仓库仓库一共有多少货？
2: 一共有300多箱，不过就全靠你老兄了。
4: 行，几百箱货不累，小意思，挂在我身上。
2: 这是运费。
4: 嗯。
2: 这是刘司令额外的一点小意。
4: 哎，于处长，你这是干什么？哎，
2: 就想起人家，
4: 合适吗？哎，老三，啊，这笔金子买了吗？
5: 昨天账房拿来的钱，跟家里原存的，一共买了15条，都交给老爷子了。
4: 那么这笔钱呢，明天一大早得把它买上金子啊。
5: 哎，人都来齐了，都在大厅等着了
4: 啊。我知道。
1: 老爷子，
4: 嗯，
1: 于处长刚才说时局可不大好，让别存着票子，大爷说让都买成金子。
6: 哎，三儿啊，
1: 嗯，
6: 那么你仔细地想想，咱们外头还有什么款项没收回来呢？
1: 外边的钱收倒是差不多了，现在倒是应该再想个什么办法。
5: 哎，过两天不是您生日吗？我看趁这个机会啊，多撒点帖子，咱们大办一下。
1: 嗯，好。
5: 于处长还在大厅讲话，我得去看看。
6: 你去吧。
7: 诸位请坐。兄弟，今天奉警备司令的命令，请大家来谈谈。现在市面上很乱，谣言也很多，可是大家别怕，有我们刘司令在一天，共产党没有什么可怕。他要真来了，咱就决一死战。所以刘司令命令把重要军用品搬走。诸位都是脚行的头目人，一定要服从命令。马理事长马金龙先生 更得多帮忙。

0: 刘司令亏不了大家的，一定会给大家好处的。不然的话，刘司令的脾气大家是知道的。
1: 余处长，请您报告司令，你放心吧，我们一定尽力办。不要说给我们好处，就是不给我们好处，我们也应该效劳的。

0: 大爷，
1: 马大爷，
0: 大爷，
1: 大爷，这是德丰德源几家送来的货款，一何家又来了三斤桶油，就叫去人的。
0: 好。大爷，我们柜上来了一千包棉花，我们掌柜的说请您多帮忙。
2: 回去告诉你们掌柜的，先交钱后运货。
0: 好好。
3: 老三啊，从今天起运费一律涨三成，少了不见得。
2: 好。
1: 马大爷，昨天货场的伙计们又来要工钱，刚才西货场也来人，伙计们饿得实在是扛不动活了，您看是不是
3: 吧？不给，一个钱也不发，这群穷姑子甭理他们。
4: 老三，把这两人账好好算算，拿回家洗。
5: Thank you.

0: 你倒自在，他妈他妈狗他妈
1: 老三，太欺负人了，俺家好几天揭不开锅，人都快饿趴下了，你还不叫歇会儿？
0: 袁金干员，你有看不惯的我他妈偏打，滚他妈的。
2: 李大爷，
0: 大爷，干嘛？吃饱了？嗯，撑的，
1: 半个多月没发工钱了，大伙全饿着肚子怎么干呢？
0: 谁不想干谁滚呢？
3: 大爷，偷鸭子的，
4: 不是偷的，是

0: 犯不上了，过着这不祸受罪吗？
1: 老丁，你说咱们能不能凑点钱到衙门里告他姓马去？
2: 这年头有钱能买鬼推磨，衙门口还不是给姓马的开的，拿咱们穷人说理地方。
3: 孩子埋在西岗外，只是大家伙出了点米。
4: 弟妹，别太难过了，先去做点饭吧。王二一天还没吃东西。

0: 干什么？
1: 我找马金龙拼了！
2: 不行，你一人去，连马大门口你也进不去。
0: 走，我跟你去。刘斌，你干什么？
3: 丁大哥，早上我爹就让姓马的把我给逼死的，今天马金龙打我的孩子，我跟他是两辈子冤仇啊，丁大哥。
0: 兄弟，先沉住气，仇不是你一个人，是咱们大伙的，总有一天我们要报仇，我现在还没到时候，你要听我的话。好吧，
4: 快整些用品，快快快点，他妈的你还让我去做动作。
5: 香水儿，铺粉，
4: 开什么？快点，快点！

0: 走啊，快点走！你
1: 们
0: 大
1: 家看，我这个
0: 放
1: 在
0: 哪儿了？
1: 放这儿了，
0: 不是，
1: 都
0: 憋在这块
1: 儿，还能
0: 开
1: 开？
0: 太难
1: 听了吧！
0: 快点，快点！
2: 马金龙这个兔崽子，把运费他都买成金子了，现在一个钱没给咱发，咱们和他拼了，说什么也不干了。
3: 我看呢，咱们是得合计合计，跟他干了。
2: 马金龙啊，他把金条和粮食都放在家里了，叫咱们饿着肚子给干活。哎，你们在这儿，今天晚上啊，咱们到等东头破地下室合计合计，咱们和马金龙啊干了，到时候可千万要去啊。
1: 是，金大哥知道吗？
2: 知道了，我已经告诉他了。
1: 好，
2: 到时候可千万要去啊。啊，
1: 是是是，
2: 一定是。
4: 我看呢，这两天咱们光毁东西撒气也不是个办法。
5: 那你说怎么办呢？
3: 依我看呢，咱们要干就干到底，喝出来和马家拼了。
6: 大伙说了半天了，说的对，咱们广教府不顶用，小行头子不会可怜咱们。咱们只有一条路，大伙拧成一个劲儿和马金龙斗，咱们才能挣完饱饭，找条活路。
7: 老丁的话对，他们马家父子早先勾结日本人，现在仗着国民党党部的势力骑在咱脖子上多少年了，他们害死的人呢、可不止活儿一家，咱们跟他都有仇，要干咱们吊在一块干，一个人

0: 拼命没用。扫把子在人家手里转着呢，警察、宪兵，还有打手，这咱们能闹得过人家？
1: 那就看咱们自己了。大伙要明白，如今的世道可跟早先不同了。眼前在我们的四周，不管城里、乡下，到处的老百姓都在闹翻身了。只要咱们人多、心齐，一个货场子吊在一块儿，几百个人、几千个人合成一条心，拧成一股劲儿，哪怕他打雷也好，下刀子也好，咱们呢，天不怕地不怕，办不到的绝不放手。眼前就是有座大山，非把它搬倒了不行。要是有这股子劲呢，就没得斗不过他。
0: 还有，咱们光要欠着那几个钱不行，这几天粮食一天涨好几回，发那几个钱顶什么用啊？咱们还得叫马金龙涨钱。
2: 对对，
3: 都是说的
4: 对。
5: 这边
4: 来，
5: 让他涨钱，不涨钱，咱都活不了了。
4: 放开点钱，大哥，咱们上安县呐，他们生不动，绑不了，拿九份，咱才拿一份，不干。
6: 你说话对，多藏一千多号人了，快把都来。
4: 哎，我听说西火堂哥几个都憋住劲了，咱派人跟他练了练了，咱们一块儿闹好不好？
6: 好，对，人多力量大，咱们先闹起来再说。码头上、车站上、工厂里的工人、学校里的学生都会帮助咱们。大伙商量商量怎么闹吧？
5: 怎么闹？咱们凑几百号人，先上马金龙家去，掏钱把他屠毒我砸稀烂。
0: 那不行。
5: 怎么不行啊？不怕死听。
7: 我出主意吧。前天马云龙不又撒帖子给他老人做寿，你都接到帖子了吗？
4: 接到了，那连饭都吃不上，他还做寿？
7: 平常日咱进不去他那座阎王殿，做寿那天咱都到他家闹去。
4: 对，
5: 好，
4: 好，这个办法哥，咱们搅他一锅粥。
8: 我说一句吧，人物偷不走啊，鸟物偷不飞，咱们得选个偷门出来。你看老丁，就像咱诸葛亮一样，咱们大伙要选老丁偷门，你们看怎么样？
4: 好，
6: 行。咱们一块干了十几年了，死活吊在一块儿，哥们们抬举我，我也不能含糊。不过我一个人还不行，还得要几个。
5: 嚯，都把这路烧不了他。
8: 行，
4: 刘烈，
5: 行，算我一个。老丁，你在前面领着，我在后面跟着。到那些晚上，是你要说一句话，老三我上，刘国我瞧。
4: 一句话，他讲义气，够朋友，给我他。
0: 我还有一句话，咱们天南海北全是扛大个儿，咱们该报一个亿，谁要是吃里扒外走漏风声，给搅行口子，可别说我李宗华翻脸不认人，咱们大伙谁也不饶他。
4: 对对对对对，
6: 好了，哥们，大家想的办法很好，咱们还得合计一下，马家做寿那天客一定很多，说不定还得有当官的，咱们怎么进去？涨钱该涨多少？说法的怎么办？咱们还得好好的商量一下，把办法想透透了。
7: 哎，最后大伙商量着，趁着马八辈做寿那天，等马天龙拼去。再说这两天货场子里摔箱子、砸车带越来越多了，大伙的劲头啊实在憋不住了。咱们要是不领导，工人们乱闹起来就会受了损失的。
9: 大伙儿想办法想得很周到。行，就是立半分账这一条，我看能办到吗？
7: 大伙儿都这么提，劲头可大了，
9: 小横头子把工人压迫的不能活命了，大伙儿起来要拼命。这个时候我们应当出来领导这个斗争，不能泼冷水，这样工人才不失败。这一点你是做对，可是你们体力条件过高，要是达不到的话，斗争就会僵住，这样也会吃亏的。目前解放军就要打到这儿来了，这时候的敌人会更狠毒、更残忍，我们要不加警惕，不注意保存自己的力量，这个也不对呀。
7: 那怎么办呢？
9: 我看还没欠下的钱呢，一定叫他们还。这么分账呢，能够做到四六分，

0: 气氛也就行了。最要紧的是把红人这股劲儿稳住，跟他们讲清道理，你看怎么样？
1: 好吧，我都跟大伙商量办了。
0: 现在敌人把他的军队都调到200里以外去，城里很空虚，敌人也很恐慌。如果我们准备的周到的话，这次斗争一定胜利。马八辈做寿是哪一天呢？
1: 后天。
0: 后天，千万小心。
1: 好啊，你放心吧。

0: 在后边，您靠一靠。
1: 军事上的实际情况，共产党的军队到底进关了没？进来的有多少？我们党部也不缺失，那样子是。不过你放心，蒋总统早有安排，将来只要美国一出兵，一切都会好。我看你老兄可以先做个准备，必要时可以帮中央做点事。
2: 是，帮助中央做点事情，兄弟早有此意。只是听说共产党很难斗啊。
1: 也不用怕呀，他们不是说保护私人工商业吗？你这也是工商业。再说这码头上谁也没有你的根子深，他们进来以后也不能不要搬运工。反正哪个朝代来了，也少不了你们蒋行这一行，是不是？
0: 官人，棋都摆好了，赵局长他们也来了，
3: 就去。你先走吧，哎，今天咱们痛痛快快的喝一杯。
1: 当然，当然。
4: 老爷子，您快穿吧，就等着入席了。明儿您可忙了啊！来
5: 了。官，现在开席，先请老寿星入席。
0: 来了。
4: 老爷子，老爷子，
6: 马老太爷，
0: 太爷，
4: 太爷，太爷。
7: 哎，老爷子。
0: 太爷，
7: 请坐，请坐吧，请坐，请坐，
0: 行了，行了，
6: 这么坐吧，
4: 老爷子。

0: 老爷了，我敬您一杯酒。
1: 王厅长来电话，是呗是呗啊。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

0: 书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4: 沉住气，让我叔叔把电话看了。来呀，东厂的伙计们都来上寿来了。还画那小子也来给您赔礼来了。经理，

0: 哎，哎，我明白明白。啊，
1: 进来
0: 吧。啊？啊，他们都来了。
1: 啊。啊，是的，是的。
0: 不过啊。
1: 哦。嗯。哎，不过王厅长啊，今天是无论如何请您赏光啊。
0: 啊，
1: 实在没工夫。哎，好吧好吧，好，我们再见了啊。哦，多年的老伙计了，还送什么礼啊？老三
2: 啊，
1: 把礼收下，领他们到前面喝茶去吧啊。
2: 好，马头，我们连饭都吃不上，没钱送礼。我们今天是代表东货厂全体工人来跟你商量点事情。
0: 什么？商量点事儿？
1: 那以后再说吧，我没工夫。里面干嘛？
2: 这是我们几千工人死活的事情，现在就得谈。
0: 好、哦。看你们的意思，今天还是诚心找我来的啊？好，有什么事儿？说吧。
2: 现在物价天天涨，干一天活才拿这么点钱，都不够吃一顿饱饭的。到时候你们还欠着不给，大伙全是拉家带口的，实在活不了了，你得给想个办法。
0: 好。你说怎么办？
2: 把以前欠我们的还清了，以后工钱还得涨，对半劈，你们一半，我们一半。
0: 什么？对半劈？真有你们的啊！你们看，康熙老伯爷的龙票，英国人的执照。一九分账是咱们脚行自古以来的老规矩。你们吃马家的饭吃了几十年了，怎么了？吃糊涂了？啊？对半儿？谁给你们出主意？
3: 什么？吃你们的饭？我们一年到头汗珠掉地摔八瓣，干一天拿一份，你们成天搂着姨太躺着倒拿九份，凭良心，谁吃谁？要是没我们干活，你连西北风也喝不上。不信你试试看。
0: 怎么？你们不想干了是不是？停啊！三条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的人可有的是。
2: 你们今儿是怎么了？发了哪股风？狼行天下吃肉，狗行天下吃屎，就凭你们也想对半分账？
3: 赵四，我们今天是跟姓马的算账，你少废话。

0: 大爷，来了好几百工人。
1: 好吧。嘴巴儿皮。
0: 问他吧。
2: 姓马的，咱们今天讲的是礼，你别玩这套。
3: 好，好样的，姓马的就喜欢这样的。兄弟今天交一个朋友，你们哥仨有什么困难说吧。
4: 不是我们哥三个，全体工人要求对半分账，欠账还清，以后不许打骂工人。
5: 你们太累早来了，停了停了。

0: 妈，有话好说，别伤了和气呀、啊。你先歇歇。我姓宋，是国民党市党部的委员。你们的困难我都了解，而且非常同情。这位弟兄对你是……
1: 你不用问这个，这事情你能做主吗？
0: 这有什么，很好办。不过今天这么晚了，你们先回去，过两天准给你们回信。
1: 不行，我们肚子一天也等不了了，要马上打虎。

0: 好吧，我马上通知账房，把欠大家的工钱先发一半，那一半明天发。这半分账的事今天也得说定了。
1: 哎，就这一条，马大爷得跟在姑在味儿的商量，眼下实在不能决定。这样好不好？你们先回去，过两天准给你们满意的答复。你们的答复拿行不行？
0: 好吧，我们先跟大伙说说看。我话已经跟你们说清楚了，你们要是说话不算话，同志们实在活不下去了，可什么事情也会干出来的。
1: 这个兄弟是非常同情你们的，所以有件事要预先关照你们的事。现在地面上谣言很多，共产党到处作乱，警备司令部很注意，你们也得留点神，万一发生什么误会，那就不好办。
2: 共产党我们不懂，要干活谁都得先吃饱了饭才行。咱们走了。
1: 哎，请慢走。
3: 哥们，先生给了一半，这都到饭团去领去。
4: 想钱的可算了啊！
3: 不给打，不给打。
0: 你都走了，我也没办法呀。我们来这么多人，
1: 好了，咱们别谈这个，还是商量一下往后怎么样来对付他。
0: 那好办呢，明天我派人呢，把货场围起来，抓他们几个再说。
1: 事情闹大了就更难办了。咱们成立现在是空城计呀，弄不好恐怕刘司令要怪罪。再说解放工人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依我看呢，还是软的。
0: 什么软的？拿机关枪教训他们一顿，保管就好了。
5: 好啊，金龙啊，你亏了是他妈的马家的后了你啊！今儿个这日子口，叫这帮穷小子打得他妈我门上来了啊！我栽不起这样的跟头。
1: 哎呀，你行起来呀，大！
5: 我说这是要，我们要造反呢，这
1: 就是了。就是，来，您就
5: 啊。三儿，拿我的兵票，到十三行二十八码头，来带骨带份的，请起我跟他们拼了。
6: 喂，哪里？哦，一个人电话。
7: 哎，啊，我是金龙啊，你是于处长吧？
8: 喂，金龙兄，刘司令刚才问三号仓库里那批货怎么还没运走？什么？工人捣乱？哎，那让赵局长谈一下吧。哎，我跟你讲，这批货是司令自己的，在两天之内一定得运走。哎，司令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7: 这事啊。
6: 喂，哪儿啊？啊，货场。啊，我就是。
7: 什么？大爷，是啊。

0: 你们哪个姓丁啊？姓丁的，我们全姓丁。
1: 我们全姓丁。
0: 谁叫丁占元？
1: 有话过来说吧。
0: 我没倒霉抢的，吃不了你们。
2: 这位是警察局的赵局长，今天赵局长跟兄弟来做个中间人，给你们说可说。这个兄弟向来同情工人，办事绝不叫工人吃亏，要不我良心就不安了。
0: 少废话，说正经的吧。
2: 这个现在工钱今天发清，以后按时发钱，再不打骂工人，马大爷全都答应了。至于涨钱嘛，这年头谁都一样，都很困难。哎，我知道你们的苦啊啊！
3: 不听那些话，
0: 人都快饿死了，不涨钱不行，
3: 不行！
2: 哎，你别急别急啊，我们和马大爷谈好了，他答应，只要大家先干活，涨钱的事呢，以后准能办到。
0: 马金龙不答应涨钱，大伙说怎么办呢？给脸不要脸，赶快找人来！哥们们，他们要算野蛮，咱们怎么着啊？

0: 误会，
1: 别误会了，我回去和马大爷商量，给你们涨钱啊，准给你们涨钱。
2: 宋伟啊，事情已经闹成这样了，你也不用回去商量了，就在这儿打电话吧。

0: 行不行啊？再不答应，兄弟要有什么危险，你就很难负责了。哎，啊，什么？二八三？
1: 不行，不行，
0: 不行，不行啊，不行啊！你别叫我为难呐，哎，哎，啊，俩积分，哎，俩积分该行了吧？
1: 不行，
2: 我俩丢半分。
0: 对，
2: 丢半
0: 分，还不行啊？
3: 还挺凶的吧？
4: 哥们，公务员现在已经说出三期了，那么咱们就先答应了吧，往后咱们再慢慢来吧。
5: 三期都三期过，
0: 那太变态了。
4: 公务员，
6: 请自己吧。
7: 行行行，

0: 我告诉你，马金龙答应了三期，你打的保票，往后你们说话不算话，可别怪我们工人老粗。
1: 那一定一定，啊，一定一定，一定一定，啊，一定。

0: 太可恶，这里面一定有组织，有背景。
1: 一定，现在市面上这么不稳，他们还不趁空捣乱。
2: 我看先下手的为强。
0: 老赵，趁今天晚上把丁占阳跟胡二抓起来。

0: 阎王，你迟早得不到好死，总有一天要对我儿子报这个仇。
1: 快了，报仇的日子快到了。听丁大哥说，离咱们这一百多里的就是共产党，这个党啊，是我们工人自己的党，统治是毛主席，现在好几百万大兵呢，叫解放军。只要他们到咱们这儿来，咱们的苦日子算能到头了，海的仇就能报了。
0: 真的，咱们这儿有利吗？
1: 你说呢？你看丁大哥怎么样？
0: 丁大哥，
1: 我看他一定是。
0: 哎呀，他是啊。
1: 哎，丁大哥到李宗华家去了，说有要紧事儿，让我在家等着。回来没有？
0: 黑着灯，还没回来。哎呀，这么晚了，不会出什么事儿啊？叫你这么一说，我倒替丁大哥担心起来了。

0: 糟了，他打听哪来了？我得给他送信儿去。
1: 有武器呢？
0: 火烫了！
2: 开门！
1: 谁呀？
2: 快开门！快！
1: 哎，来吧！
2: 啊！快！
1: 来吧！
2: 快开门！
3: 二两，
4: 没回来呀、啊？
3: 没回来。没回来，这是什么？
4: 这壶二的还没壶好呢。
3: 他妈的！

0: 我们俩一拐弯，忽然没跟上，被他们抓起来。
1: 屋里人很好。
0: 你在干啥？
1: 好吧，你们都扔在回家里。解放军借解放军城市，上级党来了指示，叫咱们组织工人，组织工人护厂队，保护货场，保护物资。等解放军来了，把物资交给解放军。
0: 好吧，
1: 来了。老丁，你看这个，这是给蒋航投的信。这是工人护厂队的旧锅，这信还可靠的人送的信，
0: 我自己去。
1: 小心啊！
0: 放心吧，老板，
2: 戴眼镜看。
3: 顾老七，我们警告你，解放大军就要进城了。货物设备、仓库物资，你应该好好保护。如有任何盗窃破坏，一律由你负完全责任。共产党地下军，
2: 大爷，这共产党地下军这么多呀？
3: 我这也有一封，你看看。喂，哦，大爷，看我这正找您了，我们这接到好几封黑信呢。
2: 啊，我知道了。哎，是啊，我知道了。哎，喂，我跟你说啊。那个哥哥仓库东西啊，赶快叫人搬开啊！啊，是，我知道了，我这接了一封的。喂，是，喂，你把那个顶之前的东西啊，往家里拉，听见没有？啊，干活不干，妈！

0: 吃两个吗？
1: 我吃不下，
0: 吃一点。
1: 爷爷，都死在他马家手里了，如今我还又让他们给抓去了。大婶儿，万一有个好歹，这叫我可怎么办呢？老二怎么了？
2: 老王说了，你是我咱们自己的人，咱们前方就要一打进来呀，老二都出来了，你放心吧，保险没事儿。
1: 这可好了，
2: 叫大伙儿投靠你。我还得走了，我得给老王请示去。
1: 你可早点回来。
2: 哎，
3: 将军，快来吧。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 同志，王厅长在哪？
2: 在里边。
3: 喂，你去哪里呀？在里边。喂，我是第一局区政府。
1: 王厅长在哪？
3: 喂，你有什么事情啊？啊？
1: 哎，我就是王区长啊！就这粮发下来了，
4: 好啊，
1: 那明天我们一定发下去，
4: 好，
1: 我也是这个意思啊，天津工人发，
4: 对，
1: 再见，
4: 好啊，
1: 来了，等一等啊，先到井口会批一下啊，
4: 然后来取。
1: 经理，
5: 王局长
1: 啊，
5: 发现民兵都到了。
1: 这是沈队长
5: 哦，
1: 沈队长，先到城市工作中报道吧。
5: 好，走吧，沈队长。
1: 关州李科长啊，准备好住的地方啊。
5: 好。
1: 苏市公安局啊，
6: 马上去啊。
1: 这位老爷子，您是？
6: 我们是清华街的居民代表，有点事儿。
1: 到隔壁呀、啊。王科长那儿，你先去谈一谈
6: 啊。
1: 好，咱们那边谈吧，那边。
7: 你工友们真棒啊，六个钟头就把炸坏的线路修好了。
1: 你们好，坐下，
7: 你们来得正好
1: 啊。现在呀，厂解放要做的事情挺多哟，你们要保护好了仓库货场，防备啊错不错啊。城里老早就没有吃没烧的了，保解放区啊准备好了3个月的煤炭粮食呀，要运进来的全靠你们了，你们这大忙一阵了。咱们的解放军呢、供应要得很紧，你们还得发动全体搬运工人支援前线呢，明天就要发救济粮，回去好好统计统计人数啊。就这样吧。
7: 好，

0: 护士长怎么样啊？
1: 他挺好的，他们全看好了。
0: 哦，去问好了啊。
1: 哎，好，
0: 我不送了啊。
2: 给你吃个热的。
3: 说什么明天我就到货场里去。
2: 急什么呢？天大哥不是跟你说了吗？那你多躺两天。
3: 多躺两天？一天不干活都急得慌。解放了，哥们干多欢的，我在家躺。
2: 别急了，伤好了再去吧。这也不像早先了，天不干活就得饿着。这会儿区上给咱们送来这么多米面，你就再养两天。
3: 瞧你说的，咱光吃不干那可不行。
4: 我二哥在这儿住吗？
2: 谁呀？赵三，你有什么事啊？
4: 二嫂子，无事不登三宝殿，我给二哥赔礼来了。二哥您好啊。
5: 谁是你二哥？说说就我。
4: 您先别生气，解放以前都是我不对，我混蛋呢。那这是袋洋面，马爹叫给您送的，顺便来看看。他说以后您有什么为难的事情，您尽管说话。马爹是一心跟二哥交朋友，啊，过去的事儿咱们一笔勾销，谁也不提了。来，
5: 拿回去。你更姓马的，早先的事儿，不是我跟他跟你两个人的事儿，你们喝穷哥们的血几十年了。如今想一笔勾销，办不到。哼，你们要收买我，我胡二人穷志不穷，你们算瞎了眼，滚出去。哎，
4: 胡二，这你可不对，马爹可是抬举你，
5: 你赶快走，再说我揍你。
4: 好心当驴肝肺的，走走就走。
6: 好小子，赵三，我不在家，你偷偷把粮食抵在狗门口，告诉你，咱们穷人的心，心不坏，你小子妄想。

0: 刘斌，我实在憋不住了，咱找老丁商量一下，把马厩找上，找上丈夫来，自己揽活自己干。
1: 行，我在集跟前去。
0: 对，我到货场找老丁。
1: 红二，你腿还没好了，能走吗？
0: 不要紧。
2: 他妈，这帮穷小子简直他妈不识抬举。
3: 哎，刘斌，有事吗？
1: 这地界我秒住。
4: 您这是干什么？
1: 你看，
4: 从今往后，这个地方就归我们了。
3: 归你们？解放军保护私人财产，这是马大爷的交行账本。
1: 怎么，这个方子、锁子、银子、下去，哪样不是我们血汗赚的？我们都要。
4: 解放了，谁干活谁值班，谁劳动谁分钱，做官钱不行了。
3: 谁说的？
1: 我说的。我们大伙和你好了，自己揽活自己干，这地界我们要让。
3: 要造反的，
1: 你滚！你滚！哎哎。
3: 好小子，你等着我的。

0: 我会干活去，喂你们吃。刘斌，怎么样？老丁来了吗？
1: 老丁不在，老曹跟李振华说了，让咱稳住了劲儿，慢慢的来。
0: 我爸早点就想念跑了。
1: 大爷，你来的正好，吴斌那小子带几个人把咱们战法给抢了。你先坐车回去，跟老爷子要两根大条子，跟老太爷说，就说我到区政府去打官司去了啊！去，
2: 你该等我来再说嘛！
0: 要闹就闹，怕什么？
3: 你们要造反呢？啊！你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好小子，你们简直是土匪呀！凭什么占我的战房？啊！区政府想理去，
0: 走走走，谁怕你？
3: 走走走走走走，进来吧。

0: 啊，老王你们来了啊！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这边到，这边到，这边
0: 到，大家都好吧？
1: 对。

0: 人说，官司好好打，再要多少金条都干。进来吧。
1: 我实在憋不住了。
2: 我明白。
0: 进来吧。哎，这位是区长。
2: 我就是。
0: 我叫马金龙，是本地的小行。
2: 我早就知道了，你说吧，你告谁？
0: 我告他们。
2: 好，你说吧。
0: 我告他们，他们是我脚行里的伙计，今天是无缘无故的霸占了我的账房，还硬说是他们。徐长先生，请您打听打听，对不对？我马家干酒行是一年两年的，怎么着？弄来弄去，我的账房造成了他们，啊！再说现在解放，我是打心眼里就高兴。我早已经看见过解放军的入城布告跟约法八章，那是没说的。贵军是保护私人财产，保护私人工商业。兄弟，我是特别欢迎，特别拥护，可是他们就小看了贵军的法令，霸占了我的私人财产，还扰乱我的营业。哎，徐长先生，让您说说看，这还有王法吗？啊，再说了，
2: 马金龙，你们马家的老根，我都知道。你们马家在这个地方横行霸道，抢占地盘，吃人肉喝人血，剥削工人有几十年。到底你们做了多少孽，你自己也清楚。你们算什么工程队啊？你们是封建头子，这几十年来欠下的剥削债还都还不清，现在解放了还不老实，还耍流氓。今天的事情回去好好想一想，以后要老实一点。
0: 局长教训的对，以前我是有点不对劲，以后
2: 凡是工人的事情由工会管。你先认识认识工会主任吧。
0: 挺感谢
2: 的。你认识他？好啊，以后他会找你的。现在你可以走了。兄弟，行，把他带出去。
1: 是。好吧。
2: 老丁啊，我已经到市政府请示过了。市政府认为啊，像马金龙这样的流氓，一定要依法办理。咱们工人的正义行动，政府一定要撑腰。他昨天不是来到这里，告诉咱们工人说是抢占他的账房。你猜政府关于这件事情怎么决定？
1: 怎么决定的？
2: 怎么决定的？正式没收马家的账房，交给你们工会，叫工会自己搞生产。
1: 好，太好了。
2: 好是好，像马金龙这些家伙是不会擅自退休的，所以你们工会啊，就要好好的教育他们，提高警惕，防备那些家伙的隐谋诡计哟。
1: 对。我是这么想的。

0: 工人们组织起来以后啊，让胡二负责，看怎么样？
1: 好啊，他可以，可是你要好好的帮助他，
0: 好吧？
2: 单干，我不行。斗大的字我才认识几个，又不会写不会算的。再说我从来没耽误家主的事。
3: 要你自己说，咱们还得请马金龙、赵三他们来啊。
2: 那可不行啊。
3: 是啊，咱们不会的东西多了。别忘了，现在是共产党领导，咱们工人得教会了当家呀。只要你能全心全意为大家办事，有事多跟大伙商量，依靠群众，没有办不到的事。众人捧台火焰高嘛，你连这还不懂啊？识字那更好说呢，好好的学习，多下点苦功，没有学不会。
2: 行，那我就干吧。不过你还得多帮助我呀。
3: 那还用说呀？
2: 老丁，我还有点心事，我早就想跟你说过。
3: 你说吧。
2: 你不是说共产党是咱们工人自己的党吗？我也想入党，你看行不行？
3: 好兄弟。
4: 现在请咱们胡站长、胡二同志讲话。

0: 大伙儿选我当站长，我当不好，哥们多帮助我，我学着干吧。我真想不到咱们卖苦力气的扛大个的还有今天。对，咱们当家做主了，哥们好好干吧，我一定要对得起大伙，我一定要对得起大伙。算了吧，我不会说了。
1: 同志们，现在请咱们工会主席丁振元同志讲话。同志们，咱们搬运工作、国家运输工作很要紧的一部分工作，我们工作做得好，国家发展就快，我们的生活呢就更能够提高了。要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呀，连我们干活都使用机器，又快又省劲，好处真是说不完的。现在封建把头还没连根打垮，马金龙他们还会死不甘心的。
2: 老子东挡西杀给你们挣了累的江山啊，就这么轻轻的叫这帮穷小子给抢了去了，你说你还有脸活着吗？
3: 老人家别着急，好吗？这年头跟从前不一样，咱得慢慢的想办法。
2: 想办法？你要想出办法了，我扎他妈粪坑死去！
3: 你们家可真是，这不是明摆的事儿吗？从前是咱们的天下，什么事儿只要咱们一句话，不，警察局这都得听咱的。可如今垮的垮了，走的走了，这刀把可在人家手里攥。好汉不吃眼前亏，我看我们暂时认输算了，等宋委员来了信，咱心里有了底儿了，对不对？到那个时候该怎么办咱再怎么办。我看眼前呢，算是忍着吧。
2: 好吧，去的人报仇十年不完，不过现在应怎么办呢？
4: 大爷，我倒有个主意。
3: 什么主意？
4: 如今呢，咱们明着斗不过他们，跟他们来暗，只要喝俩钱赔就行。他们不是干了个服务站吗？咱们这么办。
0: 哎，郑经理，你有多少货位包我们吧？我们是搬运工人临时服务站的。
5: 我有三个货位要运到龙泰火站去，你要多少钱？
0: 连装带拉，5万块钱一个货位。
5: 5万块钱，多一点吧。

0: 我跟你说呀，我们是工人自己的组织，没有剥削，比早先缴还便宜。
1: 哎，郑经理，你们有多少货位啊？
2: 我们交行高了，
3: 他们负债要50000一个货位，你们要多少钱？
2: 我们
3: 45000。
0: 赵三，你怎么抢我们的活啊？
3: 什么你们的活啊？谁价钱公道谁拉，人家货主啊，
4: 他们也没说妥呀。
0: 拉了，我也45000。
3: 35000，好不好？这便宜我就要给了。
0: 啊，
3: 先生，您座位在哪儿？在6步道的。
4: 哎，快快快！干完活回家睡觉，反正是他妈赔钱的买卖。快快快点，伙计！
5: 快，你说的倒容易，你来扛扛。
4: 哎哎哎哎，漏了漏了漏了！你哪干活就是大爷嘛你们？
2: 三万五，这不是掰了？他赔得起，咱赔不起。
3: 他们成宵把咱扶上几垮，
2: 把咱几垮，他妄想张老彪了，他没了。走，抓土贼去。
6: 刘斌，又犯急性病了。
7: 哪位是福哲同志？
6: 有什么事啊？这是我们站长，
7: 我姓冯，是国人兴发机器厂的，今天有批机器从东北运来，
8: 是
7: 四等工会介绍我到你这块来，希望多帮忙。
8: 好好好，同志，叫我们运吧，保证安全。来，别让那边谈的酒了。
6: 喂，我是服务站的，你是哪里啊？啊，粮食公司，啊，一共有多少？5列车货位。好，哎，行行行，哎，哥们，现在粮食公司来了5列车货位，全包给咱们了。
2: 好，
6: 走，快点走。

0: 人家这才是干活的。
1: 吴同志，吴同志，
2: 孙经理，孙经理，
1: 哎，我上了当了，请你帮帮忙吧。
2: 不上高山不知平地，这你就明白了吧？哎，去梁叔，跟着经理到那儿搬货去。
3: 好了，这不启动，大家快点。
1: 好。
3: 好
4: 你认输了，老子我还不服。老马这祖辈川流，敢说个个是英雄好汉，在那个时候就宰他们个人，像撵他妈个臭虫一样。而今摆跟头栽在这帮穷小子手里头了，奶抽奶带啊！咱们老马就丢过这样的人呢？不行，有我没他们，有他们没有我。看，拿我的帖子，大下去摆再不再分的。聚齐了，八死七儿，我跟他们拼了。

今天是黄道吉日，马吉叔的堂，香堂大会。在古代份儿呢，三老四少，各帮表位，六丁六甲，支太岁，聚到齐了，开堂。祖上流传家法规定，众人有难，一人承担，千分二色，一红一黑，生死由命，是个人承担。众位，现在咱们的账盘可是叫人给夺了，自己干活吧也不成啊，眼看着

小行的这碗饭可是要绝了。按照家法，今天是开堂抽签儿，咱们去跟他们拼了。红签儿的助威，黑签儿的拼命。谁要是抽着黑签儿，可就得盯着。抽完了签儿，跟他们去打架，打死他们的人，黑签儿丢命；打不死他们的人，黑签儿也得自尽。开签。

0: 老爷子，老爷子，你饶了我吧，我拉家带口的。
1: 呸！老子黄
2: 黄黄黄
3: 黄
2: 黄
3: 黄
2: 黄
3: 黄
2: 黄
3: 黄。
0: 相公，相公，我干吧。
4: 你来干什么？
1: 干什么？我来问问你们，姓什么占我账房？
5: 姓什么占我账房？是什么占我账
0: 房？你不要说话，我来问问他们。
4: 有话到人民政府说去，别在这捣乱。
0: 小毛孩子，这会儿也有你说话的份儿。姓马在的时候，你妈妈还没养活你呢。
5: 你们不能断了我们财路。
1: 对，你们不叫我们干活，你们养活我们。
4: 什么？
0: 还养活你们？养活你们几辈子了？现在取消封建剥削，要吃饭呢，用自己劳动。还想吃我们？办不到了。花儿，告诉你，这个地铁姓马。当头祖辈传流到我这儿八辈半，以大清康熙老佛爷立的龙碑，发的龙票，在民国时，龙飞虎卧段祺瑞国民党，谁没把小航怎么样？你们就想霸占，
1: 霸占我们这地盘，谁的主意？
0: 是我们大家伙主意。
4: 主编，叫小航头子成立服务站，是我们全体工人的主意，人民政府批准的。你要怎么样？
1: 怎么样？哼，告诉你们，没这么容易。马家门都是好汉子，哪辈子也没含糊过。怎么着？你们想吃马家门这口饭吗？行啊，咱们得比划比划。
0: 官儿，说吧，要跳河去，咱们手拉手，走街板跳油锅，一对一个姓马的肉，你要哪块给你拉哪块，你随便挑。
4: 跳河，跑咱俩去。
1: 什么？
4: 你
1: 们俩
4: 干什么？干什么？
0: 马家铺子打架来了。
4: 姓马的，王局长讲的话忘了？
6: 到现在还跟我们耍流氓玩命，太不知道高低。现在共产党、人民政府坚决要取消封建剥削，拿人的汤命，欠债得还钱。你们好好想想，现在什么时候了，还不睁开眼看看？
7: 你去帮子谦儿。
6: 嗯，就说你们这些小把头吧，你们在交行里才占几股啊？人家是几百股，你们呢？三股、两股、一股、半股，弄不好还得偷子谦儿替人家卖命。告诉你们，现在解放了，只要你们低头认错，参加劳动改造自己，我们工人们会宽大你们。谁还要跟大把头们一块胡闹？人民政府作对，跟几百万解放军作对，死路一条。
0: 朱老七，你昏了，过来。
6: 干什么？朱，别怕，坐吧。
0: 你们救救我吧，我愿意在这干活。你把他拉过来，
6: 我拉不动。你们看。你们不用怕，知道是今天姓马的逼着你们来的。好吧，从今天起咱们画个界限吧。

0: 谁愿意从府玻璃胶行头参加劳动的，咱这边来。
1: 我。
0: 还有谁？
2: 我。
1: 我。
0: 还有谁？
1: 我。
3: 我。
1: 我。
3: 我。
0: 我。我。
1: 我。
0: 我。我。
1: 我算一个，
0: 不要了。
4: 林干部，我认错了，以后我也劳动，忍一个。
0: 好吧，今天的事以后再说，您先回去吧。哎，同志们，咱们走吧。
1: 走。

0: 上货场去。
1: 上货场去干什么？回家吧。
0: 呸！
2: 好，你不去啊，我去。走走走。
0: 站住！
3: 咦咦，
2: 那我们干不了啊，没叫你们干不成。来吧，
1: 你进来干嘛？砸骨头！压压压死一个少一个！压压压！
2: 哑巴，怕压我还不来呢，我不压你们是孬种。
1: 你这是干什么？还不快起来！
2: 你嘞？把这我马这个地盘叫我起来没那么容易的，过来，长点叫他们家。好的鸭子，姓马的肉给你们电大道，金龙串儿，长点叫他们家。
1: 老家伙，大流氓，咋了？他们家。
4: 马金龙，今天你们父子到这来破坏生产，耍死狗，你打的什么主意？你以为还是扫线？
2: 小子，别废话，是咱们拼了！你打听打听，马家的这个地盘我怎么挣来的？有种，把我压死！
1: 起来，老家伙，为什么妨碍交通？快起来！大家都来看呢，中国翻译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会了。哎，你看你看，码头制度取消了以后再也不守规矩了，
5: 有血债的码头该一把惩办了。

0: 个人儿喽，
1: 喊来呀嘿哟吼，
0: 又来了喂，
1: 又来了嘿哟吼，
0: 喊妈呀一个人儿喽，
1: 喊妈呀嘿哟吼，
0: 大伙儿一起来呀，
1: 一起来呀，一起来呀，
0: 嘿哟吼，
1: 嘿哟吼。来呀嘿呦，
0: 听听来呀听听风，
1: 有么的呀有么的了，
0: 我的康你大家啊，
1: 快人来快快板
0: 呐，那一块呀个子的分量重啊，
1: 那个子的分量重啊，
0: 工人阶级，
1: 工人阶级不怕难，
0: 不怕难，
1: 不怕难，工人阶级不怕难，
0: 要在这地来头顶的天，
1: 要在地来头顶的天，
0: 天顶的大海，
1: 天顶的大海，
0: 搬到了山呐，
1: 搬到了山，
0: 天顶的大海搬到了山呐，
1: 天顶的大海搬到了山呐，
0: 爱国生产更来劲儿啊，
1: 爱国生产。

0: 天
1: 朝祖国，
0: 天朝祖国，
1: 干得欢呐，
0: 干得欢呐，
1: 天朝祖国，
0: 干得欢呐，
1: 天朝祖国，
0: 干得欢呐，
1: 来走，
0: 来走，
1: 来走，
0: 来走，
1: 来走，
0: 来走，
1: 来走，
0: 来走。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

要畅通便利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

0: 哎呦，开个门也使这么大劲儿，这小趴趴房还经得住你这么一脚啊？人家也没使劲儿，怎么去这么老半天？
1: 奶奶，那个卖水的真可恶，你真小点声儿。
0: 他硬说到点了不卖水，要不是庞二劝呢。 我非给他一鞭子不可！哼哼，你看看，这哪像个闺女家说的话呀？捡米去。
1: 哎。

0: 你真是早上擦晚上还擦，什么宝贝？
1: 呵，就你瞧着灯不起眼儿，有他的时候啊，还没你呢。
0: 奶奶的东西都是金打的银镶的。
1: 贫嘴，你呀

0: 还小呢，这盏灯的来历可不简单呐。
1: 怎么个不简单？
0: 就为刨根问底儿。
1: 奶奶，说呀。
0: 汗滴滴的手，
1: 是不是我表叔要来呀？
0: 别胡说八道，
1: 怪不得你又擦灯呢，准是。
0: 到点了，叫你爹起来。
1: 哎，爹，快起来吧，该上班了。爹，快起来呀。
0: 没小没老的样。

0: 你干嘛呢？
1: 妈，外边风挺大的，喝一盅，就这么一小盅。
0: 又不逢年过节的，干嘛一下地就对酒憋子那么亲？
1: 下炕一盅啊，一天英雄，对不对？
0: 对。
2: 鬼丫头，
0: 就让我爹喝一盅呗。
3: 两拐五进到岔子了，快卖货去吧。
0: 你让他干什么？
1: 替我办点小事儿。
0: 这个小孩子也能干什么？
1: 妈，你放心，出不了岔。
0: 你真糊涂，他那么小。
1: 嚯，还小？那过年哪都十八了。
0: 眼下磕破腿子到处都是，万一有个好歹。
1: 妈，这人要闯，马要放。生铁不练它不成钢，得练练。
0: 玉和，人家就那么一棵苗啊。
1: 妈，你别生气啊，别生气，
0: 我得去看看。
1: 哎，妈，我去，我去。
0: 回来。

0: 汤。
1: 哎，过来过来过来。
0: 潘社长，
1: 什么呢？哎，快点，快点，快点！
0: 社长，
2: 来来来，来到来到了啊！
0: 刘丹，刘丹，刘丹，你这个人。
1: 那边去，那边去，你们那边。真的，撤！
3: 大哥，别别别别别别！
4: 没有穿朝鲜衣服，还敢见扎白围巾的叔叔啊？
5: 嗯，走吧。回家去吧，告诉奶奶今天晚上还两班车，叫奶奶可别睡。要是你表叔来了，快到班上来找我来啊。下来，小心崴了脚脖子。
4: 不会的。哎呦，
5: 看，
4: 爹，我怎么那么多表叔啊？
5: 嗯，
4: 上月十五来了个磨剪子张大爷，这月初一又来个小伙，今儿个嘛又是个穿朝鲜衣服的。那
5: 你老姑奶奶多，你表叔表大爷还能少得了啊？
4: 我知道。
5: 你知道什么？小孩子家净胡说八道。

0: 建华，
1: 没在。
2: 很难说，就看下一趟车了。
1: 自从希特勒在欧洲打了起来，小鬼子每天从国内往满洲调兵，风声越来越近了。
2: 省委现在派人来，定有重要指示啊。看来我们的部队也要有新的行动。要是能把东北40万关东军牵制住，情况就大有可观了。
1: 哎，也该熬出头来了，
2: 还不那么痛快。

0: おい、舐めねえ。なあ、どうした。
1: 哈尔滨本部电话。
2: 哦。我是鸠山。
1: 哈。哈哈。嗨。
2: 我白天已经在车站布置了，没想到中间。
1: 哈。嗨。嗨。
2: 哎。
1: 嗨。

情况非常紧急啊。这个跳车的人是共产党在满洲的重要交通，他身上带着一份电报密码，企图送往游击队。各位，这是个重大事件，这关系到我关东军在满洲的计划，这关系到日德意轴心国的总之非同小可。本部命令我们限三日，也就是14日，必须得到这份电报密码。我命令紧急集合，全程搜捕。

请你替我找一找，找一找扳刀的李师傅，我就是你。去看看水开了没有。去呀、啊。

我就是李玉和，你，我是卖梳子的。有桃木的吗？有，要现钱。

装给游击队的电报密码。赶快传出去，要把鬼子拖住，要过。

0: 喝粥了，喝粥了啊！上早班里是吧？
1: 刚下班。
0: 喝碗粥吧。
1: 来一碗。
2: 快走，快走。
0: 喝粥了，喝粥了，大碗的，大碗的啊！
1: 把这个带上。哎，郑平，过来。
3: 老实点。
1: 走，快。

0: 哎，过来，
1: 走吧。喝粥了，喝粥了，大碗粥了啊！这边坐，这边坐。
2: 掌柜的，啊，再来一碗。
1: 好嘞。喝粥了，喝粥了，大碗茶粥热乎的啊！大碗的茶粥了，喝粥了，喝粥了啊，热乎的。
3: 哦，热乎啊！
1: 哎，喝粥了，喝粥了，大碗茶粥了啊！哎，这边坐，喝粥了啊！
4: 莫家子嘞，
0: 走了。
4: 菜刀，
1: 喝粥了，喝粥了，大碗茶粥了啊，喝粥了啊！
4: 莫家子嘞，抢
0: 菜刀。来，起来，起来，证明，
5: 证明。
0: 快点！干什么呢？
6: 写一段。
0: 多少岁数？
7: 这边说。
0: 拿住。
6: 讲一讲。
0: 几号？
6: 15号。
0: 到底几号？
6: 江燕街门牌15号。
0: 说清楚点。你去吧。那边走，那边走。快点！干什么呢？过来。
8: 哎，铁梅哪儿去？
9: 爹，送去了吗？
8: 怎么？
9: 奶奶说。
8: 哎，奶奶怎么说？
9: 奶奶说挨家搜查呢，让你。
8: 哎，
10: 是这位年轻的军官，用鲜血效忠于皇帝陛下，他的名字要永远记载。满洲国3000万同胞的心里，他是你们的榜样。我荣幸代表关东军司令官，发给他一枚3级战功勋章。

0: 年轻人，你很遵守实践呐。你是愿意继续带第二个勋章呢，还是愿意坐坐我的老虎凳呢？
1: 队长阁下，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0: 收起你这一套吧。你不是个演员，却要学着演戏。你在你母亲怀里吃奶的时候，我已经当上了侦察股长了。你这枪打得不坏呀，嗯？可是你忘记了，共产党能距离你3公分开枪吗？嗯？
1: 如果鸠山队长这样认为，我非常遗憾。
0: 喂，你帮助这个年轻人清醒清醒。
2: 哎，
0: 轻一点，轻一点。
3: 好。

0: 给哈尔滨本部发报，
1: 嗨，
0: 重要嫌疑犯已就捕，详情14日再报。
2: 他这样吧，
1: 重要嫌疑犯已就捕，详情14日再报。
0: 消息。

据我多年的经验，工农出身的共产党怕金钱和美女，知识分子出身的怕老虎凳。嗯。

0: 爹，你不怕？
1: 怕什么？什么事啊？先别怕，就能想出法来治住他。要叫他吓住了，我什么法也想不出来了。

0: 小子，你什么都知道了，也不用瞒你了。你可得记住，这可是比命还要紧，宁可掉了脑袋也不能露馅，懂吗？
1: 哎，爹，我能不能像你一样？
0: 像什么？哦，能啊，等爹慢慢告诉你怎么样才能跟爹一样啊。
1: 哎，
2: 妈
1: 回来了。
0: 哎，
1: 奶奶怎么样？
0: 妈，有情况吗？
1: 来搜查过了，是宪兵队来找那个人。到点了，该上班去了。
0: 妈，我今儿是半夜的班。
1: 哦，你看我。
0: 妈，我再出去找找，要是有人来取那件东西，就铁面去叫我。
1: 哎，妈，我今儿就不去卖货了。
0: 哦。
1: 你又干什么呢？
0: 哦，我喝口水。有什么好笑的？
1: 当爹的没个爹呀。行了，别打无线电了，快走吧，早点回来啊。
0: 哎，
1: 来试试这双鞋，奶奶。

0: 真好啊。
1: 老了，手眼都不听使唤了。
0: 奶奶不老。
1: 来，试试。
0: 哎。

0: 哎呀，问紧的，新鞋还有不紧的，穿穿就好了。
1: 好，那我就穿着了。
0: 脱下来，还没沾汤底儿呢。

0: 怎么又钻出来了？
1: 我睡不着啊。
0: 快睡吧啊，奶奶。
1: 我怎么那么多表叔啊？
0: 你姑奶奶多，表叔就多呗。
1: 净骗我！我知道，来的都是宏达。
0: 你听谁说的？
1: 我自己猜的。
0: 小孩子家，你再胡说八道，我给你一鞋底子。
2: 谁呀？
3: 我是卖梳子的。

0: 我是卖梳子的。
1: 黑灯瞎火的，谁还买那个呢？
0: 老奶奶，我是卖梳子的。
2: 有桃木的吗？
0: 有，要现钱。
2: 你等等。

0: 谢天谢地呀、啊，总算找到你们了。这路上的卡子太多了，差点让鬼子逮住，好悬了。
1: 对不起了，我们家呀，连针线都是到小铺赊的，哪有现钱买梳子呢？你到别人家卖去吧。
0: 老奶奶，快把那密电码给我吧，游击队急等着用它呢，我今儿还得赶回去呢。
1: 丫头，他说的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懂呢？
0: 这本密电码是党的重要文件呢，关系到革命的胜利，革命的每一分钟啊，比金子都贵。别耽搁时间了，快给我吧啊！
1: 你路上什么？快走！
0: 老奶奶，老奶奶，老奶奶，老奶奶，老奶奶，哎，哎，老奶奶。
1: 上他的当，这只胚入人体的赖狗。不对呀、啊，一定是有人走漏风声，要不赖狗不会找上门来。
2: 那我爹还不知道呢，赶紧找我爹去吧。

0: 不了了，那怎么办呢？快把信号贴上。
1: 什么信号？
0: 你捡的蝴蝶儿
1: 在这儿，
0: 贴在窗户上。
1: 啊，
0: 你离他们就不会进来了。

0: 妈，还没睡呀、啊？门也没摔。
1: 哎呀，
0: 怎么了？
1: 怪我，迟了一步。
2: 不，怨我。

0: 您是李师傅？
1: 啊。昆邦吗？
0: 我是满洲国人。
1: 哦。
0: 修山队长请客，让您去一趟。
2: 不能去，不沾亲带故的请什么客？
0: 老太太，不要误会。
1: 妈，我走了。
2: 爹。

0: 好小子，要好好听奶奶的话。
1: 丫头，咱们李家有个家规，亲人上路的时候不辛苦。
0: 别哭。

0: 粗茶淡饭不成意思。
1: 来，干了这盅。实在对不起，鸠山队长，这酒我记了整整三年了。哎，
0: 请
1: 啊，请，好好好。
2: 请啊。
0: 哦，哎呦。

0: 查理啊，十年前咱们在哈尔滨铁路上混饭吃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给俄国人当翻译，我是穷工人，咱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呀。
1: 哎，
0: 不管怎么说，咱们总不是出交吧？啊？
2: 哎，这么些年了，难得你就算队长还能记得我呀。
1: 老朋友嘛，啊。

0: 人生如梦，转眼之间就是百年了。听说你们佛经上有句话，悬崖勒马，回头是岸。
1: 我不认字儿，没看过那玩意儿。小时候倒听妈妈说过，脱缰的马，顺风的船，停不住。
0: 哦，说得妙，草木都懂风雨啊，人应该识时务。
1: 是应该识时务。九山队长这么看得起我，我定规得好好干的。就拿我眼前管这个倒岔子来说，就不能让他出岔子。
0: 倒岔子
1: 啊，
0: 比方的妙。那得在节骨眼上搬。
1: 哎，在节骨眼上
0: 还得要机灵点。
1: 机灵
0: 一下子就过来。
1: 哎，一下子
0: 错不了。
1: 哎，没错。
0: 真是九峰之极千杯少啊。来干。
2: 老朋友，帮帮忙吧。
1: 行啊，当什么忙？
2: 上边催得太紧，把那玩意儿给我吧。
1: 哦，您要什么？
2: 密电码。
1: 密电码？
2: 我干活的时候不用那玩意儿。
0: 你要是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不能怪我不讲交情了。请吧。

请坐。好了，咱们两国调兵各是其主了。

0: 您看见什么了？
1: 我好像看见一条断了脊梁的赖狗。
2: 比方怎么样？信仰在你们共产党人认为是一种美德，在我们认为只不过是一种生活的插曲。
1: 比方的庙，我相信只要能赚钱，您会把您的天皇和您的祖宗当破烂卖给别人。
0: 巴扎，
2: 你大概是忘了吧，我干的这行是专门给人发放到地里去的通行证。
1: 那留给你们自己用吧。共产党员要是怕死就不革命了。你们以为你们杀人越多你们就会胜利，那是妄想。

0: 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它今后它也不会有。历史上只有杀人犯、侵略者和帝国主义的灭亡。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怎么样？
1: 哼，不怎么样，跟第一回没什么两样。
0: 喂，
2: 我看把他的母亲和女儿弄来，15分钟，我准叫他什么都说出来。
3: 天才的傻瓜，要是事情都那么简单，有我可以改行了。不能惊动这一老一小，时机不到。

我爹，孩子，别怕，那是梦啊。奶奶，我爹能不能回来了？ 奶奶，天快亮了，托人救救我爹吧。

们家在大连，你爷爷在铁路工厂当工匠，他手下有两个徒弟，一个是张大喜，一个是你爹，他们师徒三个人都参加了工学会。你爷爷的大徒弟张大喜是铁路工厂的工会主席，他领导大家伙闹革命。民国14年大罢工。

没有想到，第二天半夜，他们在家里开会，鬼子周厅的警察闯了进来，当场打死你的妈妈。你爷爷从窗户放走了几个同志，他自己也没有逃出去。张大喜身上中。

0: 用了好几枪，还跟鬼子拼。可是他玉和被打得昏了过去，鬼子走了。到了后半夜，他慢慢地苏醒了过来，一睁开眼睛，看见炕上嚎哭的你，他赶紧把你抱起，拎着这盏灯就跑了出来。大连那里是待不下去了，咱们三个人就连夜的逃了出来。打那以后，我一看见这盏灯，就想起了他们。
1: 奶奶，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
0: 孩子，记住吧，咱们家父一辈子一辈没有一个孬种，鬼子是咱们的仇人，不赶走鬼子就不会有安生的日子。

0: 能办？等一等，
1: 有菜刀的拿出来抢了啊！
0: 那个张邪的把他盯上了。
1: 我茄子抢菜刀了。

0: 铁梅，铁梅，铁梅，
1: 哎，你怎么又来挑水？嗯，
2: 你管得着吗？嗯，
1: 你们家着火了怎么的？不卖的。
3: 啊，你说什么？哎。

0: 喝粥了，喝粥了，大碴粥了，喝粥了。大姑娘，来碗粥吧。
1: 坐坐，
0: 坐坐，那边坐，坐坐坐坐坐，走吧。
1: 来一碗吧。
0: 你上哪去？

0: 样？
1: 抢到什么夹子了？抢到什么夹子了？

0: 老人家您好啊，我是李和的老朋友，一直穷忙没来看你，今天才落着个空。这是一点小意思，很不恭敬。你请坐。
1: 哦，您是鸠山队长。
0: 不敢当，不敢当，您叫我鸠山就是了，请坐。

0: 姑娘回来了啊。这蝴蝶是你捡的，可以送给我一对吗？
1: 行啊。

0: 老人家，您很想见见您的儿子吧？
1: 亲儿子吗？怎么能不想呢？做梦都想啊。
0: 您放心吧，他会平安无事回来的。
1: 能够平安无事就好啊。
0: 老人家，您儿子说有一样东西交给您了。
1: 什么东西？
0: 密电码。
1: 啊？
0: 密电码。
1: 丫头，他说的什么呀？什么密电码？是吃的还是穿的？
0: 不是吃的，是一本书。
1: 书？我儿子不识字，孙子也没上过学，我又是个睁眼瞎子，我们家呀从来也没买过那玩意儿。
0: 真有意思啊，你儿子什么都说了，你还瞒着干什么？
1: 我儿子什么都说了，那你还盘问我们干什么呢？
0: 只要你把那东西交出来，我立刻把你儿子放了。要做事，铁路上给他个站长，要钱，绵羊票给他5000。
1: 哎呦，5000块钱绵羊票，还有站长当？你要的是什么书啊？值那么大价钱？
0: 是啊，你们要那玩意儿既不能当饭吃，又不能当衣裳穿，把它拿出来吧。
1: 哦，我想起来了，我儿子是拿回来一本书，

0: 这还是去年买的呢。
1: 好吧，要是你们想见见你们的亲人，我是可以成全的。

0: 这帮畜生。
1: 妈，别难过，到这儿来的全是这样。
2: 有时候犯人在这种场合下招的供要比老虎凳上可靠的。

0: 他们会说的。人在任何时候都是有感情的，所以我们不仅要善于剖析这种感情，而且也要善于利用这种感情。
1: 铁梅，把针线给我。哎，爹，这是奶奶给你的夹袄。
2: 爹，这是我给你的。

0: 针线没认上吧？
1: 没认上。是啊，没认上。
0: 得认上啊。
1: 对，得认上。
0: 我是认不上了。

0: 你们这是跟自己过不去呀、啊、
1: 不，正是为了过得更好。
0: 据我所知，共产党员的脑袋和普通人的脑袋在构造上没有什么两样，子弹都可以打烂。
1: 哼，可是真理和正义你们永远也打不倒。拉出去，嘿，喂。

0: 放心的去吧，这天不会黑一辈子的。滚开！
1: 妈，
0: 玉和，
2: 玉和，
1: 妈，你要多保重，铁梅要听奶奶的话。
2: 爹。

0: 难道眼睁睁地看着亲父亲就要死去，明明可以救他而不去救他，这是多么不孝啊。十月怀胎即娘恩呐、啊、你说了吧。
1: 我什么也不知道，叫我说什么呢？
0: 哎，也实在是可怜呢。我给你个机会，去求求你爹吧。嗯。

0: 好闺女，爹和你说个事儿。15年来，爹一直没告诉过你呀。
1: 爹，奶奶都跟我说了，我忘不了咱们一家人，还有张大喜叔叔的冤仇。
0: 好，可是你还不知道。

0: 我不是你奶奶的亲儿子，你也不是我的亲闺女。
1: 你说什么呢？
0: 是真的，你奶奶本是我师娘，你是我师兄张大喜的亲生女儿。
1: 张大喜？
0: 15年前，我师父、你爹、你妈都牺牲了，我跟师娘抱着你连夜逃出了大连。打那以后，咱们不同姓的三代就成了一家人了。
1: 我的亲爹、亲奶奶，
0: 要记住，这不光是咱们一家人的冤仇，这是咱们工人千年的冤、万代的仇啊！
1: 女儿，记住了。
0: 爹穷，给你留下的只有困难。
1: 不，我懂得了，怎样才能像爹一样。
0: 孩子，你知道你出去以后做什么吗？
1: 知道。
0: 另外告诉他，有了叛徒。他叫王金才，在铁路上当巡长。哦，你不认识他？这个坏蛋左胳膊负着伤，

0: 三个人都拉出去。
1: 还有两分钟。
2: 丫头，她喊什么？好像是说还有两分钟就怎么地。
0: 哼，胆儿小的人走夜道没有不唱曲的。
2: 奶奶，我的好闺女，真没有想到你还没有长大成人就……
1: 妈，时间到。

0: 姑娘的。
1: 嗨。
0: 钱马上就要响了，一句话就能救了你父亲。你爹跟你说什么了？嗯，你好好想想。

0: 我想你是个孝顺孩子，说了吧，时间可不等人呐，预备，
1: 预备。

0: 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就没有人的感情呢？姑娘呢？
1: ，
0: 王巡官，
2: 哟，
0: 我要给你戴上第二个勋章。
2: 我不明白鸠山队长的意思。
0: 我想，龙潭不会只有你和李玉和，一定还有别人。我放这个钩，不仅是要钓上密电码，还要钓上更多的鱼。
2: 我明白了，我想，是不是这样？
0: 嗯。よし。

0: 记住吧，咱们家父一辈子一辈没有一个孬种，鬼子是咱们的仇人，不赶走鬼子就不会有安生的日子。
1: 要记住，这是咱们工人千年的怨，万代的仇。你出去以后一定要把那个东西当面的讲给张大人。

0: 这是老李家吗？
1: 你找谁？
2: 李和在家吗？
1: 不在。你是谁？
2: 我是从哈尔滨来的。
3: 哦，你是老李的闺女吧？
2: 我认识你。
1: 你是干什么的？
2: 我是卖木薯的。
1: 有桃木的吗？
2: 有，要现钱。

0: 你爹呢？
1: 出门了。
0: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我有要紧的事情要找他呀。哎，你知道不知道，有个穿朝鲜衣服、黑坎肩、扎白围巾的人在哪？他带着一件重要的东西，要送往游击队去。听说半路上出了事儿，我是特意来找他的。
1: 他
0: 怎么了？
1: 不知道。
0: 你爹什么时候能回来？哎，你给谁带孝？
1: 我爹和我奶奶都被鬼子给抓去了。昨天，
0: 万恶的鬼子！多好的老太太！前年我来的时候，她还那么结实。

0: 两位老人家临离开家的时候没有跟你说什么？那么说那个穿朝鲜衣服的人也给抓去了？糟了，那个东西已经落在敌人手里了。
1: 没有
0: 啊？
1: 不知道。
0: 没有就好啊。姑娘，给我弄点东西吃吧，我孩子到。

0: 你到底是谁？
1: 我刚才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我是从哈尔滨来的。
0: 那我问你，那个穿朝鲜衣服的人是哪一天坐哪趟车来的？
1: 好，你还是不相信我呀？五天前从哈尔滨坐116次车来的，前两趟车他耽误了。
0: 戴帽子了吗？
1: 灰礼帽。
2: 对了吧？
0: 对，这回呀我才信了。
1: 真聪明。那他人呢？
0: 死了。
1: 那东西呢？

0: 我爹说这个比命还要紧呢，任肯掉脑袋也不能露馅。
1: 好闺女，谢谢你了。再没有别的了，
0: 就是这个，我爹让我交给会说暗话的人。
1: 那好，我要连夜把他送到游击队去，到那以后我就派人来接你啊。哎，你可千万在家等着，

0: 紧急搜捕。
1: 哎，
0: 你等一等，今天是你的黄道吉日啊。

0: 便马。
1: 好啊，好闺女，真是老李的好闺女。咱们快走吧。
0: 你快走吧。
1: 你要干什么？
0: 报仇。
1: 报仇？仇是要报啊，不是现在，也不是你一个人。快走吧。
0: 他们杀死了我的奶奶，杀死了我的妈妈，杀死了我的爹。这个仇不报，我能走吗？
1: 闺女，你的心大爷知道，可是你要知道，一根绳子打不上鱼来，要是几十根几百根绳子支撑网，就能打上很多的鱼，懂了吗？咱们快走吧。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0: 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

0: 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

0: 是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一起给大家说相声。没想到我发现孙涛最近有点骄傲，他说他看不上我，非要往歌唱界发展，天天练歌啊，什么歌火唱什么，在后台天天唱那个《学猫叫》这首歌，那唱得太好了，后台一只耗子都没了呀。他不是不愿意跟我合作吗？哎，我今儿找了个帮手，我马上有请小潘。

0: 叫你来干什么吗？
1: 知道收拾孙涛。

0: 涛哥来了，
1: 金明啊，
2: 涛哥，
3: 哎呀，
2: 孙老师，
3: 哎呀，小盘盘，
2: 孙老师，
3: 哎呀，你好，你，大家有机会，咱俩一起唱那个学猫叫，好不好？
2: 好呀。
3: 你今天怎么来了呢？
2: 贾老师叫我来跟他一起说相声。啊，
3: 和贾老师一起说相声，啊，非常好。啊，怎么回事？什么情况？
0: 你不是不跟我合作吗？我就找一个，我俩说。
3: 天地良心，贾旭明，我什么时候说过不跟你合作？
0: 那你天天在后台唱学猫叫吗？
3: 我唱学猫叫是为了我自己吗？我唱学猫叫是为了帮助后台灭鼠。
1: 啊，旭明，我得跟你商量一下。
3: 咱俩说相声，人家小孩来了，旁边晾着不合适。这样，我提个建议啊，小潘潘，咱们三个人一起在这唱首歌，好不好？
0: 唱什么歌啊？
3: 猫都来了，必须唱学猫叫啊，对不对？
2: 孙老师，你还会唱我这首歌呢？哎
3: 呀，老师唱的好极了，老师把后台耗子都已经唱跑了。那个，你看这个，咱仨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咱们怎么？哎呀，
0: 哥，你不用说，来，站这儿，你得站中间啊。
3: 开始。
2: 有一个要求啊，当我们三个人谁要唱到喵喵喵的时候，得加一个手势舞。
3: 必须的，这是这个必须的，喵喵喵这个动作必须有。
2: 哎，对，
3: 我们这是学猫，你这是犬类。我跟你说啊，贾旭明，你要掌握这个动作，因为我们两个人是主唱，一会儿主要是你学这个猫叫，明白不？
0: 行，来，咱准备开始吧。
3: 好，
0: 来，
2: 三二一，我们一起学猫叫，
3: 一起喵喵喵喵喵，
0: 在你面前撒个娇。
3: 喵喵喵喵喵喵，
2: 我的心脏砰砰跳，迷恋上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
3: 我就喵喵喵。我们一
0: 收，
2: 哎呀，太好了，
0: 合作愉快，完美。哎，
3: 什么完美？
0: 怎么了，哥？
3: 你喊什么收？我还没唱呢。
0: 不是，你一直在唱啊。
3: 这样，兄弟，你唱喵喵喵，真猫来了，你让我跟真猫唱两句好不好？让我唱一句，你唱啊。
0: 来，再开始啊，
2: 三二一，我们一起学猫叫，
0: 一起。
3: 喵喵喵喵喵，
2: 在你面前撒个娇。
0: 哎呦，
3: 喵喵喵喵喵，
2: 我的心脏砰砰跳，你脸上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
0: 我就
3: 喵喵喵。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真
3: 是。腾哥，过来。
0: 怎么？
3: 贾旭明，你干什么？
0: 怎么了？
3: 你太不像话了。
0: 什么事啊？
3: 诚心坑我是不是？
0: 怎么了，哥？
3: 怎么了？我唱什么了？我一句词没唱啊！啊！而且我刚才还有两个字儿。我现在连两个字都没有了，我就剩喵喵喵三声猫叫。你唱完两个字以后，你为什么不往下唱？
0: 我不想唱啊！啊，不是，我这个动作做的不好看呢，怕露怯。
3: 不是兄弟，你怕露怯，我挠了半天门呢。
2: 孙老师，哎，我觉得可能是咱们选的这首歌不适合。
3: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歌词太少，咱仨摆不开，
0: 换首歌
3: 可以。
0: 不过要换什么歌，咱们俩得听人家专业的。
3: 对，
0: 小潘潘啊，咱们换什么歌才能更好的整他呢？不是，更好的整得更好呢？啊，
2: 换个好汉歌。
0: 好汉行
3: 啊，好汉行，我山东人，好汉行，好汉歌我出啊。
0: 哎，哥，
3: 哥，这山东出好汉啊。
0: 哎，哥，那个想好了，好汉歌，
3: 好汉歌。
0: 你可别后悔，
3: 不后悔，
0: 得嘞，
3: 开始，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大河向东流啊，
0: 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3: 嘿呦嘿呀，
2: 说走咱就走啊，
0: 呦啊呦，这都有啊，
3: 嘿呦嘿呀，
2: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
0: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3: 嘿呦嘿呀，
0: 输。
2: 这
0: 回没问题。
3: 收什么手？贾旭明，我上来以后，我唱过一句人词吗？我刚刚我是嘿嘿嘿，来了以后喵喵喵，我不是黑猫警长，你来嘿嘿嘿，不许变，不许变啊！啊，开始，
0: 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球参北斗啊，
2: 嘿呀嘿嘿呦嘿呀，嘿嘿嘿呦嘿呀，
0: 左走咱右走啊，你有我有真都有啊，
2: 嘿嘿嘿呦嘿呀，嘿嘿嘿呦嘿呀，
1: 不就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
0: 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你们这不是闹严嚣，你们这是闹孙涛。不要紧，我一个人把两个歌全唱了。我们大河向东流，一起喵喵喵

0: life, as would my local walking partner, 27-year-old Xu Haoqian.
1: 开始的预期肯定是希望能看到一些老虎啊，然后没想到是这么一个就是万无一失的这么一个状态，就是比较原始的，属于这么一种状态。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警示教育反响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分层级、大规模、针对性开展警示教育，引发党员干部热烈反响。
1: 安全发展护航三禁专栏今天播出。我省紧盯水库、河道等重点区域，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我省2026年高考成绩揭晓，本科录取分数线公布。
1: 我省一批重点产业项目即将竣工投产。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要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案例，加强示范引领和警示教育，抓好具体问题整改，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五月份以来，我省分层级、大规模、针对性组织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集中阅看典型案例，对照反思，检身正己，即知即改，厉行厉改，切实把警示教育转化为提高自身思想觉悟，在本职岗位上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全省警示教育扎实开展，党员干部反响热烈。
1: 近段时间，在我省分层级大规模针对性开展的警示教育中，每个案例直指政绩观扭曲、宗旨意识淡化、实干精神缺失的根源，既是一次入脑入心的党性教育，也是一次触及思想的灵魂拷问。大家一致表示，要以坚定的党性、务实的作风、有力的举措，狠抓各项工作落实落地，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2: 在阅读观看典型案例的过程中，越看越感到触目惊心、发人深省，越看越深知责任之重、戒尺之严。我将以此为境界，对照解释，认真查补，直面问题，带头整改，真正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过硬业绩。
3: 本次集中阅看变情报告为多元文，变大纲灌输为静心致省，变泛泛了解为对号入座。心是心，效果好。
4: 我认真阅看了反面典型案例，通过以身边案强警醒，对案中人强分析，对案后事强部署，深受触动，深受警醒，更加坚定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5: 案例就是坚持，往后必须有改。省小们不管开启花的对不对，更要看事儿办的实不实。乡村不搞经典路线，老百姓的操心事得渐渐盯着办到底。警示教育不是开完了事，关键的见行动、见效果。
1: 大家纷纷表示，将认真总结、巩固拓展警示教育成果，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山西台报道。进入汛期以来，我省各地紧盯水库、河道等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排查隐患，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6: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朔城区东榆林水库，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工作人员正在对库区的水位、水利设施进行实时监测和细致巡检，全方位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1: 入汛以来，水库常态化巡检防控机制从单一巡查升级为查、看、测、改一体化管控，工作人员聚焦大坝主体、输水系统、机电系统等核心设施设备，全方位开展检修养护，逐一测试设备运行状态，全力保障各类水利设施稳定投入防汛备战状态。
7: 我们全面完成固水设施自查自救、针对极端降雨等情况，提前制定应对方案，时刻紧盯天气变化和水位动态，严阵以待，严防死守。
1: 东榆林水库所属的桑干河水利管理中心坚持全域统筹、全域排查，将排查范围延伸至辖区所有水库、水闸、灌区渠系及在建水利工程，针对排查出的问题，分类分级建立隐患清单，实行台账式管理、消耗式整改。
8: 截至目前，我们共检查水库四座、水闸五处、灌区渠系建筑物22处、在建工程一处，累计排查出隐患20处。目前已完成整改18处，剩余2处已上报启动维修，限期完成整改。
6: 这里是忻州，我现在是在河曲县的一座小一型水库，在我身后，水利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在对坝体的放水设施进行细致排查，全力守护好水库安全渡汛关口。
1: 这座水库位于黄河支流乌家沟河流域下游，总库容110万立方米。当地立足水库周边河道交错、淤地坝数量多的实际情况，分级分区进行管控，靶向发力，守护安全。
5: 我们熊厂长从业者已全部按照如何

0: 报奖器、大喇叭，并建立围巷群，建立预警信息，扩大农户收集，在日常巡查中覆盖山洪灾害危险群组、淤堤坝、河道四乱，提前备好应急抢险便道。
1: 今年河曲县还不断强化科技防汛水平，全域配套视频监控73套，雨情水情设备15套，全县自动监测站在线率达98%以上。
2: 全面压实县域15条河流，做小型水库，一边做淤堤坝，就无杀出山洪危险区镇，三级巡查管控责任，实现雨情水情管情14互通，做到出行安全的屏障。
1: 晋城市泽州县南岭镇有7条河道和一座小型水库穿镇而过，全镇共有10个山洪灾害防御村，7处地质灾害隐患点，防汛任务繁重。进入汛期以来，当地村干部挨家挨户为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群众讲解避险路线、安置地点和预警信号。
3: 对独居老人和地质灾害点群众，落实转让转移保保责任，宁可设防监控，不可设防万一，持续降低巡查品质，对河道、危旧房屋、低洼地带进行拉网式巡查，发现隐患立即进行整改，坚决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4: 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成绩今天揭晓，本科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于今天公布。
5: 2026年我省普通高校招生本科各类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特殊类型录取控制分数线。一、历史组普通本科批409分，特殊类型录取控制分数线538分。二、物理组普通本科批401分，特殊类型录取控制分数线524分。三、艺术类。一、艺术本科提前批。一、使用校考成绩的艺术类本科专业文化成绩最低控制分数线，艺术历史组409分，艺术物理组401分，专业成绩最低控制分数线校考成绩合格。二、使用省际联考成绩的戏曲类本科专业文化成绩最低控制分数线，艺术历史组205分，艺术物理组201分，专业成绩最低控制分数线180分。二、艺术本科批文化成绩最低控制分数线，艺术历史组307分，艺术物理组301分，专业成绩最低控制分数线音乐表演声乐类229分，音乐教育声乐主项类217分，音乐表演器乐类243分，音乐教育器乐主项类231分，表演导演类戏剧影视表演240分，表演导演类戏剧影视导演242分，表演导演类服装表演220分，播音与主持类231分，美术与设计类180分，舞蹈类180分，书法类233分。四、体育类。一、体育本科批文化成绩最低控制分数线，体育历史组327分，体育物理组321分。二、专业成绩最低控制分数线85分。考生可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查询相关信息，对成绩有异议的，可于6月26号至27号每日9时至18时到考生报名所在地的县市区招考部门办理申请复核手续。应届毕业生也可在当时报名参加高考的报名点办理，逾期不予受理。山西台报道。

0: 眼下正值夏季施工黄金期，我省各地正加快推进一批投资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的产业项目。从化工新材料到智慧物流，多个项目已进入核心装置安装或工程收尾阶段，施工现场热火朝天。
1: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山西昆城化学年产30万吨硝酸、6万吨浓硝及节水农业水溶肥项目的建设现场。工人们正进行吸收塔检修平台的搭建，其余各类施工设备正有序作业。
2: 我们主要负责核心生产装置的安装作业，在硝酸钙镁装置上，我们通过新增连

0: 具冷却洁净设备，提高自动化控制水平，使生产做到不间断连续出料，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1: 这个建设项目总投资10亿元，占地超230亩，分两。

0: 产值达6亿元，能提供200多个就业岗位，能够实现产业增效、农民增收。
1: 我现在位于阳泉东区智慧物流产业园的项目建设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工程呢已经进入尾声，目前正在进行的是室内工程的扫尾阶段。
2: 目前所有的厂房及配套服务楼正在进行的内外室清理、设备调试等工作内容。项目全体参建人员紧盯工期节点，严把工程质量与安全关口，确保项目按期竣工交付、投入使用。
3: 这个智慧物流产业园项目位于阳泉高新区，一期总占地458.85亩，总投资11.65亿元。园区依托人工智能技术，配套智能分拣生产线、立体仓储库区、货车充换电站等现代化设施。建成后，可实现货物分拣、仓储、配送、调度全流程智慧化管控。
4: 园区建成投用后，将补齐我市现代物流产业短板，融合上下游产业链，推动传统物流向智慧物流、供应链物流一体化转型升级，全力助推阳泉建成省级现代化物流体系。
3: 山西台综合报道。
5: 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我省各地持续优化发展环境，以政策精准滴灌和服务直达快享，让民营企业轻装上阵，大胆发展。
6: 这里是长治，我现在是在高科华捷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旁的这块屏幕就是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超微间距 LED 显示屏，芯片的间距啊仅0.93毫米。目前呢，这块屏幕已经实现了批量生产。
7: 超微间距显示屏代表着 LED 室内应用场景的顶尖技术。高科华捷依托 COB 先进面板封装工艺，采用高密度集成设计，使显示屏对比度大幅提升，抗环境干扰能力显著增强。目前高科华捷显示车间日发货量稳定在6万件。
8: 公司设有5大显示屏生产车间，配备近30条生产线，可实现户内外全系列 LED 显示屏规模化批量生产，产能充沛，供货稳定。
7: 作为我省第三代半导体产业链链主企业，企业构建起覆盖上游外延芯片、中游光源封装、下游显示应用的完整生态，为助力企业引领全面协同的升级，长治经开区为企业提供从政策扶持到要素保障、全链条、全周期的服务，制定了光电 LED 产业招商图谱，推动产业激励实施办法落地见效，帮助企业扩产增效。目前企业产品已远销全球70个国家和地区。
9: 一对一的为我们朋友接揽，推动了项目的快速落地。我们呢，整体的感受到了营商环境的温度与力度。
7: 在运城，山西瑞格金属正从传统冶炼向新材料深加工转型。这是企业的挤压车间，为新能源汽车电池托盘配套的铝合金端板正满负荷生产，月订单超1万件。凭借仅有正负2克的高精度公差，企业轻量化铝合金产品已为国内多家新能源车企配套。同时，企业凭借从金属镁起家的深厚积累，也将镁合金产业向高端延伸。
10: 在镁合金方面，在研的有可溶镁合金、阻燃镁合金以及一体化压铸、免热处理镁合金等一些研发项目，应用于 5G 消费电子以及一些汽车新能源方面。
7: 创新的底气也来自当地产业集群的发展。闻喜县作为全国重要煤产业基地，已形成完整产业链，去年还获批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当地通过政策上门、资金直达等方式助推民营企业发展。
11: 我们还常态化深入企业，精准监督钻井特进等政策，资金兵线覆盖企业200余家以次，推动民营汇集资金直达快行。我们将继续当好企业的垫脚人，做强产业，做优服务，全力推动民营经济体增效，做大做强。
7: 长治台和运城台报道。
12: 时至夏日，百草丰茂。这两天，塞北的千亩紫花苜蓿随风摇曳，中条山的数百亩生态茶园进入采摘期，太岳山脚下的百亩黄芩散发着阵阵药香。我省各地依托独特的气候和土壤条件，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牧草、茶叶等特色种植。

0: 实，以产业振兴为乡村振兴注入持续动能。
1: 塞北大地上，朔州市山阴县的4000亩紫花苜蓿种植基地迎来了头茬收割季，紫花苜草随风摇曳，大型收割机械往来穿梭，年丰草茂的美好画卷缓缓展开。
2: 紫花苜蓿富含蛋白质，用来代替现在价格比较高的豆粕，能够为牧场减本增效。今年我们总共是种植面积是4000亩，头茬预估的话，完后大概在0.5吨左右，主要卖给君乐宝了。
1: 紫花苜蓿是一种多年生优质牧草，根系具有固氮作用，能有效改良盐碱土质。依托雁门关农牧带交错的资源优势，企业持续推进牧草标准化生产，形成了一户带多户、多户连一村、乡村成基地、基地连市场的发展格局。这些收割后的苜蓿经过晾晒打捆，成了牛羊喜食、营养丰富的草罐头和各大型牧场的香饽饽。在太岳山脚下，晋城高平市上董峰村的200亩黄芩迎来采收季，村民们正抢抓晴好天气采摘黄芩嫩叶，准备制作今年的新黄芩茶。
3: 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到了地里这黄芩叶，不仅能增加收入，还能照顾着自己的地，挺不错的。
1: 依托独特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上董峰村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流转200多亩土地，采用村集体加公司加农户的模式，集中连片种植黄芩，不仅盘活了闲置土地资源，还带动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如今采用传统工艺制作的黄芩茶已成功打入北京、上海、山东等地的市场。
4: 夏天啊，我们采收的黄芩叶呢，叶片厚实，营养充足，这样呢，我们做出来的黄芩茶呢，口感醇厚，品质是最优的。我们黄芩的生长周期长，一年呢从6月份可持续到9月份进行采摘，可以多次采收，产量呢也是十分的可观。
1: 在中条山腹地，这两天运城市下县王家河村的500余亩生态茶园也进入盛采期，工人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头茶嫩芽，以高山好茶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
5: 今年茶叶长势特别好，已经采了1个星期。
1: 这座高山生态茶种植标杆基地，凭借绿色生态种植与标准化精深加工，撬动年产值超1000万元，激活了村集体经济，更让老乡们的腰包鼓了起来。
6: 对我们村人来说，都是挣钱没路，村民年纪大小都来挣个钱，挺满意的。
5: 每天有70-80个采茶工，全是咱们永嘉河村周边村子的乡亲，一天大概能采700多斤湿茶，采下来茶叶马上送到加工车间，提前加工不耽误。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7: 6月24号，以“品游山西，寻根问祖”为主题的2026年晋台书画家作品展在山西省图书馆开幕。此次共展出晋台两地书画家的58幅书画作品。作品围绕关公文化、根祖文化、大同魏碑文化等题材创作，融三晋风光、历史文化、家国情怀于一体，风格多元，意蕴深厚，生动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与晋台文化交流成果。书画展以笔墨共守文化根脉，践行共同守护中华文化的时代使命，以艺术消融相互隔阂，增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以文脉凝聚统一共识，共襄民族复兴伟业。据了解，此次书画展将持续至7月12号，期间来自台湾的书画家还将在太原、大同、新州等地参访交流。山西台报道。
8: 下面请看简讯。
7: 6月24号，省职工委举办《实践的力量》系列宣讲第6场专题报告会。报告会以新时代党的建设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为主题，邀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做专题辅导。报告重点围绕14个坚持，从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等多个维度，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梳理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历史性、开创性成就。
9: 由省委宣传部主办，山西广播电视台承制的30集道德建设类节目《追光》，将于6月25号起每周4、521:08在山西卫视和山西综合广播首播。这是山西首档先进典型人物系列 AI 微视频。

0: 以真实榜样人物故事为蓝本，以 AI 赋能核心价值观传播，通过连环画和故事唱片等多种创新形式，让平凡榜样故事直抵人心。节目将在人民日报、央视频、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上线。
1: 6月23号，精品短剧《立秋》在晋中市榆次区常家庄园景区开机。该剧改编自山西省话剧院2024年首演同名话剧，由张纪中担任总导演，潘文池执导。短剧以晋商为背景，讲述时代变迁中商号经营、家族命运和人物选择，展现诚信经营、勤奋敬业、担当进取的晋商精神。剧组全程在山西实景拍摄，为我省经典文艺 IP 拓展了新的传播空间。
2: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我省出台实施细则，明确对城市公共气电车企业更新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更换动力电池给予定额补贴，平均每辆车补贴8万元。其中，对更换动力电池的，每辆车补贴新购动力电池价格的50%，最高不超过4.2万元；对更新新能源城市公交车的，根据实际测算后确定补贴标准。补贴资金将支持2018年12月31号前注册登记的城市公交车车辆更新，以及2026年12月31号前超出质保期或不满足安全运营条件的公交车动力电池更换。
3: 2026年全国射击锦标赛步枪、手枪项目日前分别在江西九江、贵州清镇收官。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个人项目中，我省运动员陆梦阳最终以359.1环获得冠军。此外，在女子50米步枪握射中，山西队获得团体第三名。手枪项目方面，我省运动员刘锦瑶与张义范、段正江发挥稳定，夺得男子气手枪团体银牌。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太原多云转小雨，30到16度。小甸区多云转小雨，30到17度。大同多云，26到15度。浑源多云转小雨，27到13度。朔州多云转小雨，29到16度。怀仁多云，28到18度。忻州多云转小雨，31到16度。五台多云转小雨，21到13度。吕梁多云转中雨，30到17度。蛟城多云转小雨，32到17度。晋中多云转小雨，31到17度。平遥小雨，30到19度。阳泉多云转小雨，33到17度。平定多云转小雨，32到16度。长治多云转小雨，28到18度。长子小雨，29到15度。晋城多云转小雨，30到16度。沁水多云转小雨，31到16度。临汾多云转小雨，35到22度。洪洞多云转小雨，35到20度。运城多云转晴，34到22度。闻喜小雨转晴，34到1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叫竹文琼，今年60岁。
1: 我来找我的小儿子，他已经丢了30年。
0: 竹阿姨呢，生活在云南省普洱市一个比较偏远的村子里。从他们村子啊，要去一趟普洱市，得走1天的路。虽然生活的比较偏远，但是在竹阿姨的心里，她充满着对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竹阿姨特别的乐观，她热爱生活，她的世界里开满了鲜花。小的时候，竹阿姨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走出这个村子，去看一看祖国的首都北京，去爬一次长城。
1: 我是9岁上的学，我记得我第一节课上的就是白金和长城。老师跟我讲说，我们国家的首都是白金，白金那里有一座长城，那个长城特别的长。那是我第一次听到长城。后来我们村里面他们家买了一台小小的那个黑白电视机啊，我们就跑去他们家看。当时那个电视机里面放着的就是那个长城的画面，那时候就会想，我以后我要好好的学习嘛，总有一天走出那个大山来，想去白金长城看一看的，就会这样想。
0: 初中毕业之后，因为家庭贫困，竹阿姨没有再继续上学。22岁那年，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很快呢，他们有了2个活泼可爱的儿子。这个时候的竹阿姨依然坚持着梦想，她告诉自己，等到家里的生活变好了，我要带着丈夫和2个儿子，我们一定要一起去看一看首都北京，一起去爬一次长城。可是她没有想到，1988年家里发生的一件事，击垮了她所有的梦想。
1: 当时我家里面困难嘛，老公就常年不在家，我一个人带着2个孩子呢，就在家里面。88年6月份，大儿子呢是6岁，小儿子是4岁。那天我们那里是赶街，晚上呢是放电影，我的2个儿子去看电影去了嘛。直到电影散场以后，还没见我的那个小儿子回来。我听到这以后呢，我就整个人都已经是瘫下去一样。那时候我很绝望啊，难过。我就听说那个喝酒能解愁，我就回家去找了一瓶白酒啊。我喝第一口的时候，那感觉很难喝，那又呛又辣。喝下去以后，我就一样都不知道了。当我有一点知觉时候，就我那个屋里面有好多人，当时我没有睁开眼睛，我只是静静地听着他们在讲。有的就说，他把自己的儿子拿去卖了，还来喝农药自杀。那时候我把我的眼泪都给他憋回去了，我就说我不能做傻事，我不能哭，眼泪是不值钱的，我就说我只能自己靠自己了，我就说我要坚强的给他活下去。我就下决心，我就说我要走出去，我要去碰碰运气嘛。我就跟丈夫说，丈夫就说好吧，那你就去，反正他就他回来带我的大儿子嘛。大儿子还没听我说完他就哭了，那时他就妈，我不要玩具，你不要离开我。

0: 你不要走了吗？就说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就说你不要离开我。到第二天，我早早的就起来，给我的大儿子做了一碗蛋炒饭。我把儿子叫起来吃了饭以后，他高高兴兴的就背着书包去上学了。我就趁这时间呢，我就赶快收了几件衣服，背上一个包，我就离开。当时我是哭着走的，哎，反正脑子里面都是迷迷糊糊那种。因为那个大儿子每天放学回来，他还没进家门，他就会大声的在外面就会喊妈。我就说，今天要是他回来找不到妈，他心里面会有多难过。我那年是30岁，也是第一次走出大山，走那么远，来到省城昆明的。当我来到昆明下车的时候，好像是被吓到一样的，就让我看到东南西北我都分不清楚，只是看到好多高楼大厦，好多房子，好多那个车。当时我连马路我都不敢过。我叔叔就帮我找了一份工，去一家饭店做那个服务员，每天早上8点钟要到晚上12点才可以休息。那时我每月工资就是100来块，我除了给自己买点日用品啊，剩下的钱呢，我就会寄回家。那时候一个礼拜可以休息一天，就坐着车，我就会去那个火车站人多地方，我就会去找儿子。
1: 就这样，竹阿姨留在了昆明打工，而丈夫呢，在老家照顾大儿子。离开了饭店，竹阿姨换了一份工作，她去一家糖厂打工。而闲下来的时候呢，她一个人躺在床上，就把儿子的照片拿出来摸一摸，看一看。有一两年的时间，她都觉得自己的生活啊特别压抑。有一天，竹阿姨在糖厂的后院看到了2只鹅，它们远远的就扯着脖子对她叫，一路跟着她玩。哎，从那天开始，竹阿姨每天啊都选择提前半个小时去糖厂。首先呢，先跟这2只鹅玩一会儿。每当她拌好喂鹅的料，推开厨房门的时候，总是可以看到2只鹅向她伸着长长的脖子，这也是她最快乐的时候。每天傍晚，竹阿姨还会赶着这2只鹅去附近的水沟里洗澡、游泳。很快，竹阿姨就把这2只鹅给养大了，这也让她很有成就感。除此之外，一个人难过的时候，竹阿姨也喜欢去逛植物园，喜欢看书。这些充满生机的花花草草，还有书中的文字，带给了竹阿姨很多的希望。之后，哪怕是在最艰难的日子里，竹阿姨都没有丧失自己对生活积极的态度和向往。她告诉自己，和小儿子的分离是暂时的，只要乐观地面对，只要不放弃寻找，总有一天我可以把小儿子找回来，而且我还要带着全家人去看一看首都北京，去爬一次长城。大儿子初中毕业之后，跟着竹阿姨的丈夫来到了昆明打工，三口人终于可以生活在一起了。从30岁到46岁，竹阿姨在昆明一待就是16年，直到2006年大儿子结婚之前，她才决定离开昆明，回到老家。
0: 2006年的时候呢，我的儿子也就回去结婚。

0: 了嘛，结婚以后我又回到那个小山村里面去，因为才盖了房，儿子才结婚嘛，经济还是挺困难的。我丈夫呢，他又继续到广东去打工呢，他就说他去广州那边看一看，要是在那边能碰到儿子还是有希望。我在家里面我还是没闲下来的，我还是种地啊那些，我养了好多鸡鹅鸭。
1: 回到老家的竹阿姨还是闲不下来，最多的时候她一个人能养70只鸡。除此之外啊，竹阿姨还有一个爱好，那就是养花。平常在地里看到特别漂亮的花，她都会把它们带回家种在花盆里，每天呢给这些花浇水、施肥、修剪。她希望自己可以像这些鲜花一样，每天都呈现出最美的状态。这种乐观的心态一直陪伴着他，他相信只要自己不放弃，一定可以把小儿子找回来。
0: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坚决不会把他放弃，我一定会把他找回来。要是找到儿子，我们一家人一定还是想出去看看长城，看看我们的首都。

0: 别愁了，
1: 阿姨，那怎么办？

0: 你给妈妈说说你现在家里还有谁？
1: 家里面现在有两个女儿。对，现在我也结婚了，我也是06年，或者应该是06年结婚，
2: 当爸爸了。
1: 对，当爸爸。
2: 哇，厉害！
0: 两个孙女儿。
2: 哦，两个孙女儿。
0: 孙女儿。
2: 好啊。
1: 反正逛了一圈，我又回到了原点。嗯，后面的生活肯定会很幸福。
3: 60岁的朱阿姨终于找到了小儿子，她的乐观，她的坚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天，朱阿姨就带着丈夫，带着两个儿子一起登上了长城。一家人在长城上手拉着手，跳着笑着，他们也终于实现了朱阿姨这一生最大的梦想。
4: 我终于实现了我的梦想了，我还在长城上还留了一个影的。我今年60岁了，太高兴了。
3: 大家看，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当然，云南警方也表示将会对这个案件重新展开调查，争取早日将人贩子绳之以法。
5: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板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暂刻100个福字。

0: 意，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盈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盈满，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9.9元。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000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000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000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000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4: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000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3000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

0: 人贷，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声音，仅限前五声音，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2: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3: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2: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

0: 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声音，仅限前五声音，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9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0: 百富银碗3000套只要9.99，百富银碗3000套只要9.99。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3000套9.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大家看啊，这个百富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3: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富银碗3000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0: 只要9.99
3: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3000套只要9.99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000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9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富银碗3000套只要9.99，百富银碗3000套只要9.99。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3000套9.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000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

0: 的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2: 没错啊，口感怎么样？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4: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您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000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6: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7: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000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8: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9: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000套，
8: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000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